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号，农历3月17，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智慧养老平台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陈巴尔虎奇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民族团结教育融合新路径；
0: 全国劳动模范杜伟军，深耕沃土见初心，守望相助共致富。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近年来，我市不断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自2024年5月运行以来，通过科技手段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佳慧、勾璇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大厅里，记者看到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服务数据、老人位置与服务工单，高效有序地开展工作。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负责人牛丽娟：
3: 那我们看到的是养老设施的一个分布图。那么我们从养老设施的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目前呢，呼伦贝尔市共有多少家养老院、多少家幸福助餐点、多少家互助院等等。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可以随便上这个平台上去查找老人的信息或者下载老人的信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签署合同的当中，我们也有保密协议，同时我们这个总体的机构当中会对这个系统都做了加密。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呼伦贝尔市歧视区的老年人，还包括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老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APP，我们实现了一键呼叫功能，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611为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做以详细的记录、地址、需求等等，包括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派就近的为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那么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呢，就会用手机小程序开启服务，此时我们中心就会显示照护师到达的位置，以确保照护师是到达的预约服务的老人家中。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会用手机小程序拍摄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的影像资料。服务结束后呢，还会对服务进行一个满意度的录音。
2: 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运行以来，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得到了辖区老年群众的广泛认可。不少接受过上门服务的老人纷纷表示，平台贴心周到的服务切实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巴彦托海镇社区居民：
4: 我是一个81岁的蒙古族老人，退休老人，我行动不便，我还有一个智障女儿，走道也不行，说话也不行，所以说他们呢特别有大爱，来给我和女儿洗澡、姑娘洗头，特别感谢他们，我也感谢咱们国家，而且也感谢我们海拉尔区党政机关对这个干部的各方面呢培养的这么优秀的职工，而且现在他们非常重视这些老人。
2: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及政策咨询、家政服务、上门护理、应急救助等功能于一体，老人只需拨打96111服务热线或通过公众号一键呼叫，即可享受就近跟踪监督，同步做好老年人信息安全保护。目前已录入老年人信息近30万条，服务覆盖各歧视区，累计服务次数超万次，群众满意度达98%。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负责人牛丽娟：
3: 我们会搜集更多老人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通过老人的这个需求去帮助老人，就是把老人的这个需求服务更加的丰富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智慧平台能够树立一个我们 呼伦贝尔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希望智慧养老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开花结果，那么所有的集市区建立平台后都能够更近的为老人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2025年，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小学、其第二小学、其第一中学成功入选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学校。近日，记者走进试点校之一保日希勒小学，实地探访智慧课堂、大数据教学、智能备课、 AI 机器人体验等创新应用，看数字技术如何深度融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立德树人、团结共进的牧区教育新路子。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郎慧、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的报道。
5: 走进保日希勒小学智慧课堂，智能终端、互动大屏、实时反馈系统构成了全新的教育教学场景。教师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开展互动授课，学生通过终端参与跟读、展示，课堂氛围生动高效。依托大数据课堂教学分析系统，学校实现了对课堂参与度、知识点掌握、互动频次、学生状态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每节课后自动生成可视化学情报告，教师们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教学方案，让教学效果可量化、可追溯、可改进。在精准教学的支撑下，教师备课模式实现转型升级，依托智慧平台海量优质资源，科学设计教学环节，精选学习内容，优化练习设计，让备课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重精准，有效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学科教学的针对性与时效性。陈巴虎旗保日希勒小学教师郑春雨：
6: 作为老师，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数字化不仅让教学变得更精准，还大大减轻了我们老师的负担。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备课、批改作业、统计学情等，省去了很多重复性工作，我们就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课堂和孩子们身上，同时在上课过程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坚持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生动有趣的数字化课堂，让学习不再枯燥，孩子们更感兴趣，参与度更高，教学氛围越来越好，
5: 学生的学习方式也随之焕然一新。课前，同学们通过智慧学习平台完成预习任务，查阅拓展资料，补充课外知识，自主学习能力稳步提升。课上，在智能交流与实时反馈中大胆开口，规范表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系统性强化。课后，平台根据学情数据推送个性化学习任务，实现因材施教，查漏补缺，让每一名学生都能跟上节奏，学有所获。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智慧第二课堂，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协作编程、成果展示的过程中，既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提升科学素养，又在小组合作、互助交流中增进了团队协作意识，在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中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在生动有趣的实践课堂中扎根心田。陈巴虎旗保日希勒小学学生于俊熙：
7: 在我们的数字化校园里，上课不再是枯燥的听讲了，老师呢利用信息化手段把知识变成游戏和动画，我还能和其他同学在大屏上进行互动和抢答，在这种未来感十足的课堂里，让我们觉得上课十分有趣，同学们更爱思考，更爱回答了，每天都盼着上课。
5: 以点带面，全域共进。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第一中学也结合校情、学情同步推进试点建设。三校开展各具特色、互为支撑的试点建设格局，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更广覆盖，以教育公平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陈巴尔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8: 2026年， 我旗计划投资550万元，为全旗中小学购置数字化转型智能教育研修教室、云班牌、智慧黑板等设备，同时即将申报中央电教馆智能研修平台应用领航示范区，如果申报成功，即将成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的一个亮点。
5: 下一步，陈马虎旗教育系统将以三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立德树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深度融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推动陈巴虎旗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在阿隆旗烟河达斡尔鄂孟克族乡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扎根乡村沃土，坚守为民初心，凭借多年的实干担当与无私奉献，他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用辛勤汗水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农民的奋斗赞歌。请听阿隆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9: 五年军旅生涯铸就了杜伟军坚毅果敢、担当实干的过硬品格，也坚定了他带领乡邻共同致富的初心信念。他立足家乡农业发展实际，推行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搭建起两种供应、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农户分散经营、产销脱节的发展难题。与此同时，他积极探索种养结合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引进优质肉牛、羔羊，开展品种改良与杂交繁育，培育出适配本地养殖的优质品种，带动周边20多户农户发展畜禽养殖产业，以实打实的举措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如今在杜伟军的精心运营下，合作社规模持续壮大，配套大型现代化农机具8台套，社员增至40多人，经营耕地2.7万多亩，草场8000多亩，肉牛村栏1000多头，羊村栏5000多只。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
10: 现在呢，就是等到这个每年年底，我们就是合作社不光员工分红，这个股东也分红，就是让我们种的粮食也受的最好的收成，大伙有最好的效益。
9: 正在细心检修农机的魏江生已经在合作社工作5年，凭借稳定的薪资和完善的福利保障，每年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致富与照顾家庭两不误。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成员魏江生：
11: 杜理事长给我们将养老保险工资待遇给我们也挺高，年底还有分红，我们守家在地的感觉非常好。
9: 景福贵、孙兰兰夫妇是达斡尔族和鄂孟克族组成的家庭，夫妻俩在合作社从事肉羊养殖工作已有5年，平日里工作舒心安稳，每年除了固定工资还能拿到3万元的额外分红，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杜伟军始终把各族社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用真心真情对待每一位员工，凝聚起各民族群众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成员景福贵：
12: 杜理事长对俺们可好了，全家两口给这干5年了，有啥困难都帮助，过年过节都给俺们福利啥的。
9: 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同时，杜伟军始终心怀大爱，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自2020年以来，他先后自筹10万多元资金，资助8名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用爱心为学子点亮求学之路，以实际行动坚守民族团结初心，彰显了新时代全国劳动模范的责任与担当。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
10: 我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个荣誉也很光荣，以后我继续带领大家带动示范，把这个农业牧业搞好。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了榜样专题节目。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榜样，争当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冷小坤《让中国籍机器人服务生产生活》。
4: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技强国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断的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有这样的一位在机器人领域的年轻的科学家，他把共产党员的初心编码进了机器人的核心指令集。
5: 我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机器人的动画片，那时候课桌抽屉里都是我自己画的机器人关节的草稿图。我一直在幻想我自己设计的机器人能在现实中站起来，能走，能跑，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一个关于机器人的梦想。
6: 作为一名90后，冷小坤在中学时代就迷上了机器人。在拿到全国机器人大赛亚军之后，他被保送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他看来，这里是中国机器人研发的高地。一入学，冷小坤就盯上了学校的机器人研发小组。但是这个小组门槛很高，必须得是大三大四的老生才能加入。
5: 那时候就天天去磨老师，就说你进来先跟着学吧。
6: 没过多久，冷小坤就迎来了自己追梦路上的第一个挑战。他们的研发小组要带机器人参加2012年的央视春晚。
5: 那时候的机器人技术还没那么成熟，你很难去让机器人保持稳定。
6: 在春晚彩排现场出现了机器人罢工的状况，多个机器人在舞蹈过程中宕机了。
7: 他离机器人是10米吧，就把它放在他俩中间的5米处。
6: 冷小坤他们在现场反复测试，专门制作了一个中继放大器，解决了信号干扰问题。机器人舞蹈为全国观众呈现了精彩的表演。然而质疑随之而来。
5: 我们当时上春晚那个机器人的本体是国外的本体做的，但是在我们眼里，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是做软件开发的，表扬的很多，但争议这个批评的声音也很大。所以就是从那之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几个人说要不要试一试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本体硬件，就从硬件到软件我们全部给它解决掉。
6: 大学期间，冷小坤申请入党，他要把自己的科技理想和祖国的发展脉动深度融合。2015年，在哈工大校方的支持下，冷小坤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校友创办了机器人公司。怀着科技报国的信念，他们开启了自主研发机器人的艰难逐梦之旅。那时，人形机器人还是一个极冷门赛道。冷小坤和创业伙伴们最初面对的是市场的冷遇和投资人的质疑。
5: 妹妹，你们再换地面试试。对，这哪次叫晃动，这叫不能走。你再找一个光滑的桌面去实验室里看看。对啊，这叫晃动吗？你看。
6: 冷小坤制定了两条腿走路的发展规划，先做好小型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保持稳定的收入，先让公司活下去。
5: 把我们现有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先沉淀到一个小人形机器人上去，

0: 去卖这个，再把这个收入再投入到我们大人形机器人研发中来。
1: 2018年，冷小坤率领团队开始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这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与挑战的艰辛旅程。冷小坤一头扎进实验室，一遍又一遍的试错，推倒重来。
0: 你能看到我们实验室单一个关节，我们有好几框，都是不断的坏，坏了之后优化，坏了之后优化，优化到现在出来的。
1: 共产党员的使命感让冷小坤总以国家需求为奋斗方向，面对技术壁垒更怀破局决心。冷小坤将团队里的年轻党员整合成党员攻坚小组，进行最关键阶段的技术攻关。2023年，机器人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期，冷小坤率领他的本土科研团队实现了一体化关节、运控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同年12月，国内首款可跳跃、可适应多地形行走的开源鸿蒙机器人夸父正式发布。现在夸父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应用场景，从汽车生产车间到全运会现场，从商业服务到科研教育。2025年全年，夸父机器人累计交付数千台。历经10年拼搏，冷小坤和他的伙伴们终于闯进了机器人的星辰大海。作为一名90后党员，作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冷小坤始终以科技报国为人生信仰，他坚持用科研实践践行初心。哈工大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科技报国精神，激励着这些年轻人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踏破荆棘，坚韧前行。
0: 因为我们相信，在重大的科技技术出现变革的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大展拳脚的时候，所以我和我们团队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2: 下面有请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研究员冷小坤和他的机器人伙伴。小坤和他的机器人并肩同行，欢迎小坤，同时又特别欢迎你的这个机器人伙伴。我们请你的机器人伙伴打个招呼吧，叫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榜样节目现场，向各位人类榜样学习。我的名字是夸父，取自中国神话夸父逐日。未来我也想像他一样，追着让全社会共享机器人便利的目标奔跑，用科技之光照亮人类生活。
2: 2016年的时候，投身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
4: 是的，
2: 当时我听说有很多投资人甚至坚决地表示拒绝投资这个赛道。那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
4: 我们能这10多年的时间一直能坚持下来，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有两个坚定的相信。第一个相信是相信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问题、国产化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在2016年做这台机器人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大规模的产业化、产业链的布局，在这种巨人的肩膀上一定能实现国产化。第二个坚定的相信呢，是相信国内有着人形机器人最广阔的市场空间。因为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它主要面向的是复杂的工业领域和我们的家庭康养养老领域，而我们国家有着工业最丰富的场景，有着巨大的养老服务康养的市场空间，我们就能感觉到曾经冷门的赛道也能释放出它的热量。
2: 你相信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是进入家庭？
4: 是的。
2: 它未来进入家庭能干什么？不想让你回答，我们请夸父回答一下。夸父，未来你到我家能帮我做什么呢？
3: 我的终极梦想是走进家庭、康养等服务场景，成为大家身边勤快靠谱的智能管家和无微不至的养老伙伴，包揽洗衣、做饭等琐碎家务，让人类有更多时间去享受阅读、写诗、作画。
2: 说到这个攻关，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细节，你在挑选攻克关键技术难关团队的时候，挑的大部分都是党员。
4: 是的。
2: 为什么？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
4: 因为这一路走来，我们会遇见各种困难，甚至是研发攻关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这时候都会有党员站出来带头组建这种先锋小组进行科研攻关。我们用了接近3年的时间，找到了现在能满足我们量产需求的这个模块化关节，保证了我们现在能够批量化的一个生产，包括全球交付数量最高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所以说这一路走来都由党员带头来带我们冲锋陷阵解决这些问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间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痛苦，看不到方向，就带着大家又重新学习一遍长征精神，让大家知道长征的时候的状态能坚持做下来就是胜利。所以说后来真的把它研制成功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很痛快。
2: 就找到了你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长征路上应该有的状态。我们看到小坤从一位兴趣少年成长为产业的先锋，应该说他的成功源于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创新的执着坚守。下面请冷小坤同志走上初心台，重温当年的入党志愿书。
4: 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将自己的爱国热情化作行动，将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紧跟中国共产党，并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我是一名在党领导下的青年，我要铭记这份责任与荣耀，用实际行动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一切。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大家上午好啊，欢迎来到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每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相约在这里啊，用音乐来熨帖时光。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要完全交给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啊被称作是海豚音，但他呢能给你感动啊，远不止于那个漂亮的高音啊。从2005年的那个夏天开始呢，他就带着成都女孩的倔强啊，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近20年来，他唱过大街小巷传唱的情歌，也驾驭过好莱坞的全球主题曲。他在格莱美的红毯上留下过东方的身影啊，也在简单的录音室里用一张 one take 的现场专辑回归音乐最本真的模样。他是歌手，是制作人，更是这16年华语流行音乐的见证者。今天就让我们拨动时光的书签，走进张靓颖的音乐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很多歌迷啊喜欢称呼张靓颖为海豚公主，这个称呼呢源于2005年的那个夏天，她在比赛中啊翻唱了那首 Love in You 里的海豚音，但在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里呢，她并没有急着炫耀那把嗓音。2006年10月份，张靓颖发行了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录音室专辑，取名叫 The One。制作团队啊，并没有把它包装成一个炫技的机器，而是还原成了那个22岁的成都女孩。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如果爱下去》，现在看来呢，它是奠定了张靓颖日后演绎苦情歌的一种独特的美学了。放弃撕心裂肺，用内敛啊换回共鸣啊，也让我们在这首是8年前的歌里边啊，回到那个街头巷尾还在播放 CD 的年代。如果爱下去。

0: 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2006年的《如果爱下去》，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声音里有一种初入世事的小心翼翼与倔强。同年呢，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不得不提的歌啊，叫《这该死的爱》。这是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抒情曲。据说呢，当时制作人李伟松在制作的时候呢，特意让张靓颖收起锋芒，啊，化技巧于无形。这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明明爱得深沉，表面上啊，却要装作云淡风轻。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如果说第一张专辑是张靓颖呢在华语流行圈的立足之作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张靓颖通过另一条路径走进了亿万观众的心里，那就是影视歌曲。啦啦啦，2008年电影《画皮》上映，当小维在沙漠中凝望时，那首空灵又哀婉的《画心》响起。这首歌在当时创下了惊人的数字下载量，也让张靓颖的声音成为国产大片的一块金字招牌。记得当时很多乐评人说啊，张靓颖的演唱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那种东方的声音线条，既能够细腻地描绘出狐妖的凄美，又能够在大开大合的副歌部分展现出人性的挣扎。

时间来到了2010年，张靓颖的音乐事业呢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签约环球唱片，成立自己的公司叫少城时代。她开始更加深度地参与到音乐的制作中去了。那一年他发行了专辑《我相信》，这张专辑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啊，制作人阿弟仔一人独挑大梁啊，让整张专辑在流行度和个人特色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专辑里边啊，如果这就是爱情，直到今天啊，依然是 KTV 里边热门点唱曲目。这种烂大街的情歌恰恰体现了一个歌手在市场上的强大的号召力。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张靓颖的故事，乐派的歌声，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期我们。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基层调解是化解矛盾、守护和谐的第一道防线。海拉尔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便是这道防线上的坚守者。自2023年投身民生调解工作以来呀，他便以敬业担当直面人少事多的挑战，诠释着基层调解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李浩云做客直播间，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海拉尔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
0: 欢迎做客直播间哈，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首先据我们了解哈，就是你从2023年开始从事民事调解工作的，那平时的工作是什么呢？
1: 是的，我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调解工作。我们平时的工作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结合社会纠纷化解工作，联合工会、社区还有司法所，对于邻里纠纷，涉及到经济的家庭纠纷、民间借贷还有欠薪讨薪等个人之间，还有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矛盾。
0: 也就是他们有这种问题了之后去寻求你们的就是解决问题是吗？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哪些工作？
1: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对海拉尔区人民法院开展先行调解工作。对于适用于调解程序的一些纠纷案件，还有双方当事人比较认可自愿进行调解的，案件事实比较清晰的这种民间案件、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工作。
0: 那还有呢？
1: 第三个是，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辅助综治中心开展各类矛盾纠纷的化解。
0: 其实咱们是跟不同的部门开始进行合作是吗？
1: 对，因为可能涉及到各个部门的这种矛盾比较多，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些单位里面去帮助他们化解这些各个矛盾，
0: 就是调解一下纠纷。那其实这份工作就是经常面对着就是人少事多呗。
1: 对，
0: 然后你们工作人员可能少，但是事情特别多是吧？那需要面对的问题呢也是很复杂的，你像人际关系啊以及群众诉求，其实诉求真的是每个人的面对的问题都是各种各样的哈。咱们在工作初期就是有很多困难，肯定是

0: 刚开始接触工作的时候，哎，你说他们这些纠纷，你就是不是有一些困难，觉得哎，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您是怎么克服的？
1: 困难肯定是遇到过，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矛盾纠纷，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诉求，接待的每个当事人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种类也特别多，
0: 对，
1: 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克服这些情绪，首先就是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0: 先把自己调节好，是吧？
1: 因为不能受当事人的影响，然后保持对于工作的这种热情，同时呢，不能因为当事人的情绪影响到自己，还要有耐心，就是找到我们的当事人，一般都是存在一些困难，还有就是，他有相关的这种法律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我觉得可能需要耐心的去听听他们的这种诉求，对于诉求合理性呢，然后进行一个梳理，对于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的，我们就要尽心尽力的尽快去给他解决，可能对于自己责任之外的，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把这个合理合法的这件事儿给他解决，然后找一个合理的途径。
0: 那其实就是面对他们的话，就问题很多，就有没有场面非常混乱的时候，就是哎，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1: 肯定是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接待的当事人的人数也有不同，就是可能会有系列案呢、几十个人同时在一起，那可能大家都会你说一嘴我说一嘴，
0: 然后有时候吵起来了，是不是？这种场面咱们怎么控制？
1: 我们都是会给他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给他排列开，然后让他们分散开，就是尽量不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0: 那你接触的这个调解纠纷这些案件的时候，就是最多是什么种类的？
1: 还是民间接待的比较多一点，
0: 接待这种的啊。那其实从接触调解工作到现在呀，你就一直在基层做工作哈，您对基层调解工作者的这个担当和奉献理解上有没有哪些变化呢？这几年来，
1: 开始我觉得担当和奉献，其实我对这个比较模糊，
0: 就是知道这个词，哎，觉得应该是有这种担当的哈。
1: 对，然后因为这个调解工作它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工作业态，对于调解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出于好奇，然后随着这个工作的年限，对于调解工作可能也有了不断的了解，然后对于担当和奉献可能也有进一步的理解了，就是我现在觉得担当是从小了说就是要对自己负责，然后也要对当事人负责，对单位也负责，把一些矛盾纠纷化解的完美，每一个当事人呢都能满意，然后往大了说就是对调解工作负责，调解工作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工作形式，大家可能对于这种调解流程啊、效力啊、作用意义可能都不太了解，认可度可能也都不太高，如果我们要是再不把这个担当拿起来的话，可能就后续的工作可能也就没法进行了，然后我觉得要认真对待每一起矛盾纠纷，认真的接待每一个来访的群众，让我们调解工作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有感情有温度，以认真严谨的负责的这个态度去开展工作。然后至于说奉献，我认为我们每个人每一个调解员都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个品质，调解员可能面临认同感不高，然后社会认知也不高的情况，但是我们调解员每天都是扎根于基层，任劳任怨，面对各种矛盾纠纷呢，以自己的知识基础，还有专业的素养，个人的品质，去为了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实每一个调解员我觉得都是值得敬佩。
0: 那你们就是每天大概能接多少这个调解的案例呢？
1: 因为每一天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工作都是在法院，然后他可能每一个来立案的，就是我们能调解的就尽量去调解。
0: 那基本有时候最多会一天调解几次？
1: 我们可能排的时候会有六个。
0: 六个，其实也就是，哎，在工作就是 工作的时间吗？还是会有时候加班呢？这种
1: 也会加班，
0: 也会加班，就是没完成，然后继续给他调解是吗？
1: 对，因为有可能他的时间不太允许，然后我们就会按照双方当事人，因为调解跟诉讼不太一样，对，因为诉讼可能是他法官判的时候，他可能有一方不在的时候，他会直接判。但是我调解的时候是双方当事人
0: 都
1: 要在场。
0: 哦，是这样。那基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案件是需要调解多久？有没有大概的？
1: 大概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
0: 哦，还是挺长时间的哈。那据了解哈，你累计成功调解矛盾纠纷的家大概有400多件了，是吧？那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纠纷，比如说有邻里矛盾啊、经济纠纷的时候，你会如何调解？就是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呢？
1: 因为每一种矛盾纠纷它的侧重点都不太一样，然后它的每一个调解的方式方法也都是不断的变化，像针对邻里纠纷，它可能是法条它是一个支撑，那同时可能更多的是要用到我们的这种公序良俗作为指引，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共情的能力，拉近当事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还可以依托我们的社区街道干部，一些社会街道有威望的这些居民，采取柔性的这种调解方式，用以和为贵的调解思想，让双方能够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这个意义，从而从根源上化解矛盾纠纷。像经济纠纷可能就区别于这种邻里的纠纷，它可能首先一点就是他得有相关的证据材料，就比如说借款合同啦、欠款，然后借据等等，另外就是要核查他的这个借款事实的这个真实性，还要考虑诉讼的周期问题，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法律的常识，在调解的时候可能根据双方调解结果和还款意愿制定一个调解的方案，也就是说经济纠纷可能更多的是尊重证据，走严谨的这种法律程序，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矛盾类型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调解方法。
0: 那你像你觉得这几种就哪个比较容易，哪个比较更困难一点？
1: 其实注重证据，就是证据比较全一点的，这样的双方都认可的，还是比较容易调解。
0: 这也就是不用走到那个法院那种判定的时候，直接你们调解一下，他们双方就是达成了共识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因为调解的这个是比较柔性一点的，双方可能就是商量商量，大家都退一步让一下，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退一步海阔天空哈。那如果在处理一些复杂棘手的案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去进行调查呀，还是怎么的？
1: 对，我们这个像证据材料这些都是需要去核实的，然后我们本身这些案件可能都是比较走这种流程性的，就是他这些诉状啦，还有证据材料啦，还有身份证明啦，这些东西都是要有。
0: 那所以你也得去深入基层哈，那去细致的调查，精准把握这个案件的一些关键点。那有没有让你深刻的一些案例能和我们当时就是怎么处理的一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地点就是在基层，我们也是扎根在基层的，只有真正的了解情况才能了解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开展化解工作的时候呢也能更得心应手一点。最近就是我接待的一个讨薪的一个案件，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王某等四人在一个工地上面施工，施工结束后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然后王某等四人提出了劳动所得追偿，经了解，王某等工人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呢通过这种发包的形式雇佣宋某进行了施工工作，而宋某呢又通过了口头形式找到了王某等四人，具体的施工各项具体的工作呢就是王某等四人来施工的， 王某等四人向我们所在的这个调解组织出示了他们的这种记工本啊，还有其他的这种相关的证据。我在了解情况后呢，与宋某取得了联系。宋某表示呢，对王某等四人的这个劳动事实是认可的。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

0: 清偿劳动报酬，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个分期，
1: 嗯，
0: 然后由委托人代理这四个人与宋某签订了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约定以后呢，他们向法院提出了司法确认，此案通过讲法说理等方式对王某等工人的自身合法权益还有他们这个收入这个保障，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同时也防止了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激化。
1: 嗯，其实像这种劳动报酬，尤其是务工人员的，是不是案件也很多？
0: 嗯，
1: 都是其实有欠款的，然后其实有时候还是三方的问题，是吧？
0: 对，因为这样呢可能涉及到工会的比较多一点。
1: 嗯，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蔡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勒尔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那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其实在咱们接到的各种案件来说，有很多是进行法律咨询的哈。其实你像法条的话，其实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有点听不懂，然后你们是如何做到深入浅出的进行解答的，帮助他们去理清思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法的呢？
1: 面对群众的法律咨询，首先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接受能力有所不同，然后个人的这个经历啊、理解啊也不同，针对不同的这种咨询主体也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像年龄偏大的还有一些理解能力不是太特别高的这种咨询的群众，可能就要采取一些通俗易懂的这种解答的方式，用一些他们能够理解的例子，来代替这种专业性的法律名词，有时候还会用自身的例子来代入，便于他们来理解，比如说以自己做例子，代入他们咨询中这个案件，有时候双方会互换一个身份，用现场演绎的这种形式来增加他们这种理解的程度。另外就是还应该在沟通中注意他们的这种表情啦、神态的这种反馈。如果表情中察觉到有不懂的地方，就要着重的、反复的去这种沟通，或者是更换其他的沟通方式，让咨询者能从本身就能够来形成一个系统的一个流程的体系，能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要有耐心。

0: 开朗了这种感觉哈。嗯，那在您看来，就是基层调解工作对于群众而言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您是怎么理解你现在这份工作的？
1: 调解工作它是有社会特色的这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适应社会发展形势，传承以和为贵的这种传统思想，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具体的体现。调解工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人民法院的这种诉讼的压力，同时也为人民群众呢解决矛盾纠纷呢提供了一个新的道路，也减轻了人民群众在诉讼的成本还有时间，提升了人民群众自己解决矛盾纠纷的这个能力，推动了人民群众自治，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参与感。
0: 嗯，就当你每次就是调解完成功完一个案例之后，就是他们给你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当时的感觉是如何的？
1: 每一个案件它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它可能有的是因为你这个调解它是免费的，可能是走一个简单的流程，然后效率也比较高，能够让群众在短时间内来化解这个矛盾，不用他为了这个纠纷案件来回的这种奔波，可能他省去的这种时间呢还有诉讼费啊，他是比较受到群众的那个理解。
0: 嗯，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调解这个案例是什么样情形？是成功了还是没有？当时什么感觉？
1: 我记得第一个调解的案例也是一个欠薪的一个案件。
0: 哦，欠薪。
1: 对，
0: 看来这个频率还是挺高的。
1: 然后那个案件是，他是也是。单位他是没有这个收入了，然后他开不出来这个工资，对，然后但是呢他们双方还比较和谐，最后也是
0: 就是都很平静，是不是？
1: 对，他们当时来了以后就双方都是比较认可的，
0: 就是想让你们给一个解决办法，看看就是对方能不能满意。
1: 对，那个案件我记得好像都没签协议，他就把当场就把钱给了。
0: 啊，当场就那还是有钱，是吗？那还是你们就是给了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们双方同意了，然后之后就和解了，
1: 对
0: 吧？那其实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其实，在工作中，您肯定是有一些就是群众不理解呀、不配合的情况。您是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以及认可的呢？
1: 其实这种不理解呀，可能工作中是经常可以遇到的。
0: 尤其是他们情绪非常就是冲动的情况下，更不理解你们了哈。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首先，应该也是理解群众的这种不理解啊、不信任呐、或者是不认可呀，因为调解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化解方式，群众可能认知度也不高。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这种情绪，处理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们也要耐心的去解释，能有一种共情的这种能力，来尽心尽力的为群众想办法，谋出路。就比如说之前我遇到的一个案件，他就是当事人申请人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情绪就比较急躁，然后一直强调就是自己特别着急。在审查材料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表示对于申请人提出的这个诉求和事实经过也是比较认可的。但是他是人是在外地，就是称过几天可能是回来来处理这个事儿。
0: 因为现在立马回不来，所以过两天再来，
1: 对，
0: 是吧？
1: 然后经过这个，因为时间这个比较长，申请人逐渐的这个情绪也就是比较急躁，并且对我们也是有一些指责，期间呢也是多次就是催这个被申请人，就是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因为他没有时间，说短时间就是回不来，他就是也不是特别的配合，然后申请人这面呢就是情绪 不断的放大，就是
0: 越来越急躁了。
1: 对，
0: 你怎么还不解决？是不是？
1: 对，我就是首先就是也是对申请人的情绪进行安抚，
0: 嗯，
1: 然后并且为其分析就是。

0: 最快能解决这个事儿的途径和办法。然后后期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给他们建立一个微信群，然后在群内呢，就是先把他们核实身份，然后核实他们的证据材料，然后对双方进行一个简单的询问以后，然后在群里面双方达成了一个就是调解的一个方案，然后最后我们是通过远程调解的这种方式，然后成功的把这个化解。
1: 嗯，还是没有回来是吧？那你像你这种想要建群的话，是不是得征得两方的同意？
0: 对，因为这个调解的工作本身就是必须要双方自愿调解的。
1: 嗯，
0: 他可能跟那个法院的判决不太一样。
1: 嗯，那你像这种还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哈，就各双方的一种意愿。那其实你像你刚刚也说了，有就是成功调解的，也有很多不理解的。那您觉得啊，就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调解工作者来说，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素养和个人的品质呢？
0: 嗯，我觉得首先应该还是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热爱，就是爱岗敬业，热爱调解工作，才能更好的去对待每一个当事人。嗯，对待每一起纠纷，更好的去开展这个工作。嗯，只要真心热爱这个工作，才能甘于奉献。嗯，其实我们应该是，首先要了解自己这个工作，并且知道自己的短板。嗯，激励自己学习工作知识，强化这个工作能力。嗯，再次就是要有这种奉献的精神，要深知我们来源于群众。嗯，也将服务群众，在工作中要坚守这种法律底线的同时，结合公序良俗，对自己工作为载体，不断的去宣传我们这种法律知识，用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还有法律知识为群众去排忧解难，另外就是要有耐心，在接待群众、处理问题，还有解答问题的时候，要有充足的这种耐心。要看到群众的这种差异性，用不同的办法来深入浅出的去解答问题。嗯，最重要的就是要守住我们的本心，要坚守法治的思维，严守法律的底线，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偏听偏信，确保每一起调解案件都在公平公正的这种前提下顺利进行。
1: 嗯，你就是学法律专业的是不是？
0: 嗯，对。
1: 啊，其实你像在学习的时候只是学了法条，那其实每次看那个文字就是法条的时候，其实它是很冰冷的，但是通过你们的这个跟群众的一些调解呀，以及讲解呀，就让他们变得有温度了。那其实这种过程是不是也是需要你们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
0: 嗯，对，因为这种就是你可能接触的每一个当事人他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就像邻里纠纷呢，他可能就是调解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比较平等协商的这种基础上来和解，就是最大限度就是保留双方的这种关系。
1: 嗯，让他们关系不要那么僵硬哈，
0: 对，
1: 变得好一点。
0: 对，他可能就是不像那种法官那种就是判决的时候，
1: 就是那种命令式的那种啊。那你像这种，就是你们是如何把这个法条就跟他们能尽量的去讲明白呢？你像如果你直接跟我说一个法律的一个条文，我觉得我其实听的是很懵的。那你是不是怎么去给他们进行讲解？
0: 嗯，我们还是就是以就是这种举例子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来演对方，然后我们来互相来把这件事对重新再梳理一下，可能这种的方式比较多一点。
1: 所以说你们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吃透。
0: 对，
1: 所有的都要记在心里，然后去进行调解哈。那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叫做调解工作者是化解矛盾的减压阀，维护和谐的稳定器。那您认为啊，基层调解工作在维护咱们的社会稳定啊，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嗯，其实我们这种基层的这种调解工作者呢，通过这种耐心的倾听，还有深入浅出的这种分析，依法的调解，成功化解这种大量的这种矛盾纠纷，是为群众节省了大量的诉讼费用，也维护了社会稳定，为社会稳定呢，化解矛盾纠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所以说这种基层工作者可能不仅是化解矛盾的减压法，更是维护社会和谐的稳定器。
1: 嗯，做这个对这个做出了一个解释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让他呀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那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肯定是离不开团队的协作的，大家进行互相的帮助学习。那您觉得您的工作氛围是如何的呢？就是您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哪些呢？
1: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调解工作它并不是单打独斗，团队的这个力量和智慧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调解思路和调解办法，同时我们还能够秉承

0: 团结友爱的这种精神，主动的去互相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分享经验和技巧，而是营造了和谐融洽的这种工作氛围。我认为团队可能不仅仅也是光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调解团队，可能还有像法院了、司法局、综治中心、工会、社区等各个单位、各部门多种力量结合起来搭建的这种多种的调解平台。可能我们之间有不懂的、不会的，也会跟这些各个单位的去请教，互相的来理解这个案件的进展方向。在法律知识上呢，工作流程中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指导、探讨解决方案。我是从我们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身上也是看到了这种奉献担当的这种精神。他们每个人对待每一个案子都是一丝不苟，这份工作态度也是一直影响着我。
1: 可以说是氛围很好哈，不光是咱们自己单位的，跟各个单位也都是。那你咱们自己单位的一共多少个人？
0: 我们单位一共是四个人。
1: 哦，四个人，然后面对那么多事情，其实有没有就是有案件的时候，咱们开个会，四个人讨论一下，然后怎么解决呢？有这种情况吗？
0: 可能很少，
1: 很少，
0: 都是可能就是发个微信啦，或者是打个电话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地点比较多，就是可能每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人。
1: 然后之后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我可能处理不来。比如说你像您刚来，然后肯定是有这种带的老师，算是这种前辈是吧，带着你。
0: 对。
1: 那你像你一开始刚来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调解纠纷吗？还是先向别人学习呢？先旁听这种？还是直接上手了？
0: 我们一开始都是从法官去来带我们，
1: 有这个过程。那你像就是你学的是法律专业，但你像你到了这个工作之后，你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去学习？
0: 对，因为他这个法条啊，还有工作的这些理解呀，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他得不断的来理解学习这些知识。
1: 还得说学一学话术是吧？别人怎么进行与百姓进行沟通，与这种各种人打交道是吧？那据我们了解啊，就是您在2023年被单位评为全市年度先进个人，而2025年呢被评为咱们海勒尔区劳动模范。那荣获这几份殊荣，您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其实取得这些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这个功劳，我可能就是广大的这些人民调解员中的一个普通的一员。表彰也是意味着调解员的认可度在不断的增加。荣誉代表的是对于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也是对我工作的一个鞭策。今后呢，我也是要不断的加强这种法律思想建设，不断的磨练调解的本领，强化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不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为基层调解维稳促和谐的这种贡献更多的力量，扎根基层，不忘初心。
1: 可以说也是激励你以后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对。
1: 那其实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未来在基层调解工作中你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0: 随着调解的各项法规啊、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政府部门呐、司法部门还有行政部门都是相继出台建设了这种调解的平台，这些平台呢建立对调解的工作也是提出了新的要求。调解员可能不能局限于就是我们邻里之间的这种调解，或者是合同纠纷啊、民间借贷这种调解，还应熟知其他的这种法律法规，还有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于开展工作的这种流程啊，这些要求都是推动调解员不断的去加强自身的学习。今后我也是将不断的学习磨练自身，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种新的调解业态。在立足基层的工作的同时，不断的发展其他领域的调解技能，做到不留短板，切实在调解领域发光发热，做好一名称职的基层调解工作者。
1: 可以说咱们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哈，学无止境。那基层调解工作一头连着群众冷暖，一头吸着社会稳定。那听了李浩云今天带来的分享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壮举哈，有的就是

0: 一父一日的坚守，他用脚步丈量着民情，用真心化解着矛盾，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每一次调解当中。相信这份扎根基层的执着，服务群众的热忱，也将继续指引着他在调解路上稳步前行，守护一方平安和谐。也希望呢，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能够工作顺利，为百姓呢解决更多的实事。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道光24年1844年30岁的杜凤至乡试中举，本想参加道光27年1847年的会试，结果父亲亡故，只能回乡守孝。咸丰3年1853年家事已了，杜凤至赴京会试，不料太平军进抵江苏，兵荒马乱，无法北行，只能返回浙江省绍兴府江阴老家。咸丰5年1855年41岁的杜凤至孤身进京，以举人身份参加6年1次的大挑，获得拣选知县资格。咸丰6年1856年第三任妻子娄氏生活困顿，来信求助，杜凤至好言宽慰，却囊中羞涩，致使第二任妻子何氏之女病重不治。同治元年1862年杜凤至的长兄在战乱中病故，弟弟被太平军掳走，下落不明。娄氏带着两子两女四处逃难，幼子病死，次日娄氏也死了。临终之前还不忘叮嘱剩下的一子两女吃粥活命。滞留北京的杜凤至也不好过，以代写教书为生，每月的收入不足2两银子。即便如此，他还是勒紧了裤腰带，通过捐家得了一个正五品同知衔，目的就是为了能在拣选中给自己加分。同治4年1865年大祭之年，多地知县在每6年1次的考核中落马，瞬间空出了一大批实缺。同治5年1866年3月吏部主持抽签，52岁的杜凤至抽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实缺，同年4月获得官评，准备上任。杜凤至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弃妻子儿女于不顾，在北京苦熬苦等11年呢？举人出身的七品知县能给杜凤至带来什么呢？此前杜举人代写教书，月入不足2两银子，年入24两。如今杜知县年俸45两银子，外加年俸10至100倍的养廉银，以及并不违法却难以统计的灰色收入，年入1万两都不为过。所以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横渠四句只是放在台面上的志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才是他们切实的追求。北京至广宁两地相隔数千里，吏部只负责发放官评，并不给付旅费盘缠，若想要上任就必须借钱。经过一番精打细算，此行至少需要数千两银子。幸亏北京有钱的人多，乐于向官员放贷的更多。杜凤至在北京借了4680两银子。

银子。同年八月初三启程南下，九月初九抵达广州，在拜会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知府等各级上司衙门的过程中，4680两悉数用完。杜奉志如法炮制，在广州又借了4150两银子。这钱这么好借吗？若你只是举人，十有八九借不到。人家杜奉志那可是知县，要地位有地位，要收入有收入，就算一时还不上，是不是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投资呢？杜奉志的债主之一，广州携程前银号掌柜孟玉堂曾对杜奉志说，广宁县属于优缺，产业多，油水大，杜大人贵为知县，年收入轻松过万，他日还望多多提携。同年10月24日，杜奉志和广宁前任知县张锡京完成交接，正式出任广宁知县，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官职。同治六年1867年6月，百姓罗潘氏、罗亚起、县人卢宝、邹北仰、士绅潘定明、莫富万等人将一名杀人凶犯扭送县衙，翻出了一起发生在同治四年的旧案。案卷中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5月，罗天佑、罗天中、罗少勋三人遇害，广宁知县王新前去验尸，遭到罗天佑之妻范氏、罗少勋之妻潘氏、罗天佑四子罗亚奇等人阻拦，情干结案，领尸安葬。家属不愿验尸也是常理，凶手不抓却是不行的。就在王知县准备进一步追查之际，死者家属声称杀人凶犯罗亚水在逃跑途中坠崖落水，已经死亡。既然凶手已死，死者家属不再追究，王知县也不愿横生枝节，结案归档，一起死亡三人的杀人案貌似尘埃落定，岂料两年后再起波澜。公堂之上，罗潘氏、罗亚起、卢宝、邹北仰、潘定明、莫夫万等人一致认定，被他们扭送而来的那个人正是坠崖落水而死的罗亚水。罗亚水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会死而复生呢？如果罗亚水没死，两年前死的那个人又是谁呢？面对杜奉志的质问，罗潘氏和罗亚起含糊其辞，说是有人冒充死者家属，在拒绝文书上按了手印，不让官府验尸也并不是自己的主意。杜奉志命罗潘氏和罗亚起按下手印，取来案卷两相比对，结果证实罗潘氏和罗亚起信口胡言，那手印就是他们自己按的，与他人无关。经过一番调查，杜奉志还原了案发前后的一些情况。凶手和死者是本家亲戚，死者罗天佑是罗亚水五福之内的堂叔祖，死者罗少勋比罗亚水还高一辈。

多年之前，罗亚水的父亲被罗天佑、罗少勋、罗天中等人砍死，罗氏家族并未报官，内部处理和稀了事，罗亚水却对此耿耿于怀。此番罗亚水和罗天佑等人因争夺家传电秤再生矛盾，旧仇又添新恨，罗亚水痛下杀手，罗天佑、罗少勋、罗天中三人当场毙命。案发之后，罗氏家族故伎重施，居中调和，罗亚水一家赔付罗天佑之妻范氏、罗少勋之妻潘氏、罗天佑之子罗亚启白银200余两，死者家属情愿了结，声称罗亚水已死，王知县也不追查，草草结案。至于坠崖落水，也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落水的不是罗亚水，而是罗亚水的弟弟罗亚造。罗亚造并未伤人，落水后也没有死，直到案发一年之后才因他故死亡。既然双方已经和解私了，死者家属为什么要旧案重提，还将罗亚水扭送官府呢？说白了，还是因为银子。此案惊动官府，王知县亲临现场，走程序是要花钱的。罗亚水一家在衙门官吏和门役身上花了数百两银子，哪还有钱去赔付死者家属呢？对于杜凤至来说，翻案惩治罗亚水并不难，最麻烦的是如何保护前任知县张锡京以及前前任知县王鑫不被追责。这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为什么要官官相护呢？死道友不死贫道，难道不好吗？官场之内，讲的不是律法，而是人情世故。你不为别人遮掩错误，谁会为你掩饰不法？你不帮别人的忙，谁会在关键时刻来拉你一把？杜凤至吩咐左右，将罗亚水收入死囚牢，同时扣押罗潘氏、罗亚启等人继续接受讯问。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因征粮问题和广宁士绅矛盾尖锐的杜凤至官位不保，幸得族亲广东学政杜濂以及巡抚蒋义礼、署理布政使郭祥瑞、赵罗道员王树回护，未受处分，调任四会知县。临行之前，杜凤至将此案呈报按察使司，称此案之所以出现反复，是因为罗亚水一家答应的赔偿没有到位，对此前两任知县的失职闭口不言。按察使司依照程序委派专人前往广宁复查，杜凤至的继任者饶继慧有样学样，积极配合，却久拖不决。按察使司据实上报，两广总督作出批示：事关三命，情节重大，王令不能查出实情，率听师亲蓝燕河西。接任之张令、杜令又以师亲控情变换，任意拖延，以此蛮憨无能，玩世民命，必须据实参办，以苏吏治，
而雪沉冤。意思是说，王欣、张西京、杜凤至三任知县各有各的责任，都将因此案而被追责。可官场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此时的王欣已经丢官去职，张西京和杜凤至该怎么做官还怎么做官，所谓追责不过是官样文章。

庆知府墓客赵光远，道台墓客吴真，谢树堂的墓客姚卓堂等人议论此案。赵光远说，罗亚水死了，这此案也就了了，奈何监禁两年有余，罗亚水就是不死。吴真也说，若想了结此案，罗亚水必死无疑，只不过是病死或者饿死而已，没什么不同的。众人听后会心一笑，罗亚水确实该死，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背负了三条人命，在他的身上还有那些受贿者的影子，如果继续追查，不止会牵连至少四任广宁知县，那些参与此案收受贿赂的幕客、书役、差役、家人、士绅一个都跑不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弄死罗亚水。同治九年十月，在得到布政使青睐的杜奉志回到广宁赴任知县，罗亚水再未出现在杜奉志的日记和相关的公文之内，想必是已经死了，至于是何等死法并不重要，他的死碎了各级官员的心愿。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看惯了电脑里的标准字体，有时候会呢特别的想念手写体的那种温度和力量。而在中国的书法里边，有一种字体，它天生啊就带着一种石头般的坚韧和天真，它就是魏碑。它呢是诞生于南北朝的战乱与融合之中，是刻在石头上的石狮。1500多年前，北方的工匠们用最为直接的刀斧记录下了一个王朝的信仰与生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金石为开的书法传奇，聆听魏碑在历史长河中的回响。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书法家协会严京生主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书法中的魏碑体。非常欢迎严主席，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提到魏碑体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魏碑体它的起源的源头是不是我们呼伦贝尔？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严主席？
1: 这个问题呢，问得好。说起来，呼伦贝尔呢，真是跟书法颇有渊源。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书法中的魏碑体，魏碑的起源呢，起源于这个北魏王朝，是吧？北魏王朝的源头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是由我们呼伦贝尔走出去的拓跋鲜卑部建立的，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是吧？拓跋鲜卑呢？走出了这个当时叫大鲜卑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的大兴安岭的北段，在这个阿里河，在鄂伦春，是吧？
0: 嘎仙洞
1: 啊，嘎仙洞
0: 啊，这个大家好像都知道一些，
1: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鲜卑人从这个大兴安岭走出去以后呢，哈，历史上的记载呢，他是逐渐向南迁徙的，历史记载呢说南迁大泽，也就是最早呢它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迁徙，迁徙的过程呢是进入了呼伦湖流域，在那里一边迁徙一边游牧，是吧？经过将近200-300年吧，200多年的这个时间，他们呢还是逐渐的向西向南去迁徙，最后呢越过了阴山山脉，是吧？进入了当时的云中郡，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呼和浩特地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这个吸收汉文化，是吧？
0: 对，
1: 学习汉文化，消化汉文化，
0: 融合
1: 汉文化，是吧？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断地在转变自己的身份，是吧？由游牧部族，是吧？逐渐呢向政权形式去过渡，是吧？他在这个公元300年左右啊，他建立了第一个政权式的王朝，叫代国，建都在哪儿？在盛乐。就是今天我们说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是他建的第一个都城。然后不久呢，就被因为当时呢正是中国北方处于战乱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的时期，各个游牧民族、少数民族都到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来，这个争夺地盘，然后来转变自己的身份，是吧？使自己呢由游牧呢向政权形式去过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代呢被前秦的这个苻坚给灭掉了。灭掉了以后呢，又经过了90来年吧，80-90年，这个过程呢，然后 前秦的苻坚啊，在淝水之战当中战败了。战败了以后呢，这个代国的，就是鲜卑拓跋部的，这个拓跋圭又复国了，又恢复了代国。
0: 就是这些王朝的更迭。
1: 应该是在386年，如果我没有记错。
0: 您记得这么清晰哈、啊？那个时候的魏碑体是有变化的，是吧？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诞生魏碑体，我现在是从源头上。
0: 源头上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大家捋一下这个脉络哈。他这个，然后呢，他这个复国了，当年的原来他是想返回，原来的这个都城盛乐，最后没有回去，以后就到。今天山西大同建立了都城，史称平城。当时大同叫平城，他建都在平城了。建在平城以后呢，然后就自立为帝，称魏，这就是北魏的由来。北魏就建立了，
0: 由此诞生。
1: 由此诞生了。诞生了以后呢，他在这个北魏的平城时期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建设呀，是吧？恢复战乱带来的一些个创伤啊。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吸收了更多的吸收了一些汉文化，是吧？也受到了这个佛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各方面的这个营养，是吧？从西域呢，又请来的这个僧人主持开凿这个云冈石窟，今天我们管它叫云冈石窟，是吧？
0: 是
1: 云冈石窟呢，然后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刻石，也叫做这个题记。是吧？刻石题记是吧？这样的话呢，这个北魏的这个应该说是魏碑书法的雏形就出来了。
0: 在石窟旁边的石壁上。
1: 这是最早的这个形式。然后呢，还有一些是碑刻呀，等等这些个东西。因为它是从部族时期经过了将近300年左右，是吧？它那时候是没有文字的。是吧？进入了这个平城以后呢，他在一路迁徙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在学习汉文化，吸收汉文化，消化汉文化，然后呢，学着这个汉文化呢，去建立自己的一套这个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所以他国家的雏形就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制了，就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说我创制了什么书法，这不是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他用这个北方人的，特别是游牧民族那种粗犷啊、豪放啊，在学习这个汉字的过程当中呢，在书体上面呢表现的是比还算是比较制作，是吧？当时的书法流行体呢是处于汉隶的末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隶书。隶书呢，在向草书逐渐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是吧？然后这个我们今天称之为魏碑体，当时还不叫魏碑，是吧？就是平城书法，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
0: 但是它风格体现出来了，
1: 它风格体现出来，就是它主要就是啥呢？哈，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背景呢比较复杂，它吸收了士、道、儒三家的这个文化，是吧？糅杂在一起呢，它这个有着复杂的这个文化背景，所以它这个在创制它这个书体的时候，再加上它这个刚刚开始学习汉字嘛，所以书写上呢体现的时候比较制作。是吧？但是
0: 还不成熟，
1: 初创嘛，它不成熟，比较制作，然后这个给人的感觉呢是，带有浓烈的这种粗犷啊，剽悍啊，这种风格，这是 在平成时期，北魏书法的，就是魏碑书法的这个初上时期的一种这个风格。
0: 嗯，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个魏碑，您也说了，是从这个呼伦贝尔北方嘎仙洞。但是我可以这么理解，是在嘎仙洞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魏碑体文字，
1: 当时还没有，
0: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到我们这儿来旅游的外地人也是，包括当地人也是都知道，这个嘎仙洞里面有一个石壁，
1: 这个就是我下面要谈的。
0: 你给大家解个惑，这是什么时候写上的刻上的？
1: 公元443年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太武帝，就是北魏的太武帝，太武帝呢叫拓跋焘。
0: 嗯，
1: 拓跋焘呢，他派他的这个大臣是吧，李昶是吧，四郎嘛，李昶率领了一个庞大的这个使团回乡来祭祖。
0: 嗯，
1: 是吧，就是历史记载是太平真君四年嘛。然后回到我们的嘎仙洞，在这个他们当年发源的这个石室，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山洞嘛，在石室的这个壁上是吧，刻下了一篇铸文。这个铸文呢，使用的是当时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书法状况，北魏时期的使用的书法状况是吧，基本上呢还保留了这个大部保留了隶书的这个体式和风格，只是呢，去掉了波泽和燕尾，因为隶书的典型的代表就是现在老通俗讲叫缠头燕尾，是因为那个叫波泽嘛，波泽燕尾，把这个东西去掉了，然后呢，还能看出来那个隶书的很浓厚的隶书的这个意蕴和味道，是吧？但他已经表现出了向后期的楷书过渡的那么一个先导的趋势了。从这个嘎仙洞的这个铸文来看，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北魏王朝在平城已经待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四五十年了。他的一些个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在恢复了，特别是随着他的后面的几代皇帝，是吧？就从这个，包括从拓跋焘开始，特别是从拓跋焘开始，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是吧？更大量的去吸收汉文化，向主动向汉文化去靠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魏碑体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1: 还不能算是主要成熟，但是草创时期已经完成了，可以说是完成了。所以这个魏碑体，在历史上来说，大体上吧，它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一个呢，就也这个书法界也有人那样去称呼它，叫做那平城书法。和洛阳书法。因为这个鲜卑人他是不断的向南在迁徙嘛，大的迁徙他主要是三次嘛，是吧？这个圣乐、平城、洛阳。
0: 像我们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时候，尤其是书法文化，对于您刚才提到的什么洛阳书法呀，还有叫什么书法？刚才您提到的洛阳书法，大家都是
1: 平城书法
0: 啊，平城书法，
1: 平城书法，洛阳书法，
0: 对，这个是可以学到、了解到，但是都不知道它跟魏碑的关系。
1: 它统称为魏碑体。然后前的称它为平城时期，咱们说它是初创时期，是吧？文字它不算是它创立的，
0: 对，
1: 就是它的书写形式，体现了它的这个风格。它是游牧民族出来的，然后它本身没有文字，它走出大山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就短短300年左右的时间吧，它已经草创了一种书体，
0: 很厉害了，发展得很好，
1: 所以今天来看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这个 再加上后期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洛阳书法，洛阳时期的书法，它就更多的吸收了一些汉文化的东西，包括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的一些个书法的风格啊，书法的一些养料、一些养分啊，使它日渐成熟起来了，改变了它原来的一些个书写风格。所以在这到这个时候呢，可以完整的称它为魏碑体。
0: 对，如今现在大家的这个书法书写方式是不是有着一定的影响？
1: 应该说呢，这个魏碑体啊，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对后来的这个书风的影响非常深远，乃至我们今天的很多书家书写的这个作品当中还呈现着魏碑的书风，还有着很多魏碑的元素，是吧？你比如像这个魏碑体呢，它主要是具有着多元的这个美学特质，是吧？因为刚才我也介绍了说，因为它呢，是一种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嘛，所以呢，它渗透了这个儒释道三家的文化血脉，所以最后呢，它逐渐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书写的，它更多的是文化传承的一种这个载体。
0: 是，
1: 所以随着这个文化它对汉文化吸收程度的加深，它也在影响着它的这个书写风格的变化。所以说可以说对魏碑的这个研究，在书法史上它的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它的这个现实意义都很大的。现在这个书家书界很多还是很推崇这个魏碑体的，而且魏碑体呢，包括现在我们一说起书法，特别是说起这个楷书的书法，是吧？大多一想就是唐代的书法，就是唐的这个唐楷。实际上呢，唐代的很多，包括盛唐时期的很多书法家，也都是从魏碑当中吸收了很多营养的，也是在吸收了很多这个他的这个艺术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书体里面来，包括像知名的像咱们今天说的欧体的这个欧阳询啊等等，他都是从这里面相互借鉴继承和学习，有着留下的这个影子，今天更是如此。今天有很多今天当代这个书法家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做这个书法家创作作品的时候呢，还是带有很浓厚的这个魏碑的风格，是吧？也很确实是很漂亮，给我的感觉就是魏碑的书风很耐琢磨，这个清新隽永，是吧？然后呢，你纵观它不同时期的这个北魏书法，看它这个魏碑体书法的从出现到它成熟，这个过程，也是一条很完整的这个线索，是吧？它折射着这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
0: 我也看得出来哈，您对这个魏碑的推崇。其实这个魏碑它诞生的因为时间比较早，所以对于后来唐朝的什么楷书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书体都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而且影响还很深。
1: 很深的，这个魏碑虽然是影响那么大，但它曾经一度不为人知，是吧？沉寂了有几百年，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康有为等人，是吧？把它非常推崇它，把它这个提出来要弘扬它，要研究它，是吧？要继承它，是吧？康有为在他这个著作叫 广义州双记当中啊，
0: 嗯，
1: 他是这样来说这个魏碑的各个碑的这个作品的，他说通关筑碑是吧，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

0: 有之义态，义无不备，就是说你后面的所有的是吧格调是吧，所有表现的东西你要细去琢磨的话，无不带有着这个魏碑的这个书风和风格，是吧？所以说魏碑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文化瑰宝，也是特别是书法里面它是占的地位是很高的。
1: 所以我们都要引以为傲。
0: 说起来呢，跟我们因为跟我们胡林辈儿关系渊源很深，是吧？改这个复姓为单姓为汉姓。
1: 所以受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
0: 他本身呢把皇族的姓也改了。皇族当时是拓跋嘛。拓跋改为元，元旦的那个元。元氏。
1: 是这样。
0: 改了很多，包括一些大臣也都改为汉姓，是吧？还有很多这个举措，就是汉化的举措，加深汉化的一些个举措，主动融入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来。他采取了这些个政策，加上与民休息的这个安定的政策，社会呢逐渐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然后呢他结束了北方啊百多年的战乱啊，使中华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文脉得以传承，然后这个当年是吧从这个中原越过淮河越过长江向南方去规避战乱去迁徙走的这个，那时候都是士族大家举足南迁啊，然后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望这个中原，然后他们的影响又回头折射回来，包括在书法领域也是。当时呢，南朝这个传到北方来的这个，今天我们说就是启蒙课本吧，写字的，是吧？书法现在叫书法，那时候就实际是教幼儿幼童写字的启蒙的读物，就是叫。小学啊，叫小学课本是吧？然后这个小学篇嘛，小学篇是谁呢？他主要是王羲之的东西
1: 啊，
0: 二王的东西。然后他们一些个逃出去的这个有文化人和这一些个官员啊，也都一看北方也稳定下来了，这些逐渐又回来了。回来呢把南朝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了，带进来以后呢包括书法是吧，把南朝那些很多知名的一些个这个书法家呢也都回到了这个中原来了，回到中原来了以后他们的必然把自己的这个书法风格也跟这个北朝的一些个跟北魏的一些个书法啊来相互融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第二个时期，魏碑体的第二个时期，洛阳时期，叫洛阳书法，然后西非文化叫洛阳书法，在这洛阳书法的时期呢就比较成熟了。
1: 好的，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魏碑的起源，还有它的历史发展，现状大家现在来看都是备受推崇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感触，也知道了魏碑跟我们呼伦贝尔的关系，是不是？也非常感谢严主席今天跟大家好好的讲了一讲我们魏碑具体是怎么个回事，那以后呢希望您能够经常来给我们讲讲这里边的历史故事，好吗？
0: 好的。
1: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讲太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机会。
0: 好，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0: 好啊。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0: 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咱们今天啊，继续带大家来解锁呼伦贝尔的美食和特产，保证让大家听的是流口水、长知识。
0: 没错，呼伦贝尔的美食与特产呢，每一口都是草原的馈赠。今天呢，咱们先从最有特色的，哎，什么聊起啊？
1: 哎，韭菜花酱。哎，是说到这个韭菜花酱啊，它可是手把肉的灵魂，没有它呢，这个手把肉感觉吃的时候就少了那么一半的滋味，对不对？
0: 是，你像每年的七八月份，草原上的野韭菜花呢正值鲜嫩，花卉饱满，颜色艳绿哈。
1: 对，
0: 牧民朋友们采摘回去，然后挑茎杂质，用这个石捣碎啊，再加入少许的盐和白酒，密封腌制上个15至20天，就是我们地道的草原调味的神器了。
1: 哎，是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去逛这个我们这儿的市场的话呢，也能够买到这个当地的我们的群众哈采摘来的韭菜花。
0: 嗯
1: 啊，有的韭菜花呢，咱们说是这个野韭菜花，也有的呢就是大棚里面咱们这个农民伯伯自己种植的这个韭菜花。
0: 嗯，
1: 其实不论是什么样子的，只要是制作方法对了，这个味道啊也是啊非常的这个鲜美的。
0: 是，
1: 嗯，
0: 那你如果在家想做的话，能不能过程很简单呢？
1: 哎，
0: 好不好上手啊？
1: 其实挺简单，因为刚刚已经这个雨涵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这个草原上的这个野韭菜花酱呢，它就是采摘回来之后呢，把这个上面挑啊、挑选干净之后呢，直接用石臼来砸，砸完了放上盐和酒就可以密封保存腌制了。之后呢，15天到2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吃。实际上咱们如果说想在家做的话呢，现在也很简单。
0: 嗯，
1: 不是有这个就是这个这叫什么
0: 是工具，是什么什么
1: 绞肉器
0: 啊，
1: 搅拌器啊，咱们只要是能把这个韭菜花把它捣碎了
0: 啊，
1: 实际上就是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咱们可能现在呢，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在市场上买的这个韭菜花，因为采不到这个野生的嘛，对吧？
0: 嗯嗯，
1: 如果说我从这个市场上买的韭菜花，为什么就是我自己做出来感觉味道没有那么浓郁呢？
0: 嗯，
1: 是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网友这也是研究哈，这怎么吃？
0: 嗯
1: 嗯，然后呢，他是怎么做的呢？又买了一点新鲜的韭菜，
0: 嗯，
1: 然后呢，就把这个韭菜呢也同样搅碎啊，一起放在了这个，对，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味道呢，就是这个韭花的这个味道呢
0: 更浓郁了，
1: 特别浓郁。实际上，其实他们就是借鉴了一个就是这个韭菜它的味道浓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弥补了这个韭花上面的这个味道稍微比较淡的这个缺点了
0: 啊。
1: 嗯，
0: 那还有的这个网友说了啊，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少放点白酒。
1: 哎，对，实际上是为什么呀？一是杀杀菌，再有的话呢，也能让它保质期长一点。
0: 嗯，
1: 如果你放盐放太多了，咱们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负担也比较重啊？
0: 嗯，
1: 是吧？啊，咱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盐量呢少放一点，但是可以放一些白酒，也增加一些它的风味。
0: 对，然后啊，这个搅匀之后密封起来，腌制一段时间就能吃了。
1: 就吃了，
0: 对
1: 啊，其实真的挺好的。
0: 是，
1: 嗯，
0: 你像为啥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韭菜花酱哈，
1: 嗯，
0: 是这个手把肉的一个最佳的伴侣。
1: 是，
0: 它其实是就中和了这个肉的一些油腻哈，还能够提升它的鲜美。
1: 对，真是缺一不可。
0: 嗯，
1: 我感觉啊，嗯，尤其是现在可能大家也发现了，无论说你是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草原地区哈，就是你去一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个超市里面现在也有卖这个罐装的这个韭菜花酱了。
0: 对，
1: 其实呢就是为了方便哈，现在就是各地的朋友都喜欢吃这个比较纯正的草

0: 没有人用这个韭菜花酱炒菜用啊？
1: 好像也有
0: 炒蘑菇。
1: 对，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有一道菜就是韭花酱炒的，但是具体炒的是什么我印象不太深了，但是这个是还是能做调料的。
0: 嗯，对，可以开发一下研发一下哈，
1: 对，
0: 看看炒什么菜能更好吃一些。
1: 但是实际上就是可能咱们本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韭花酱咱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佐料来这个使用的，蘸料来使用的。你看吃手把肉的时候我们需要它，然后吃、这个、
0: 牛排、
1: 对，牛排需要它，然后吃涮羊肉的时候咱们也需要它，对吧？只要说吃跟肉有关系的这个一些菜肴的时候，咱们多数呢都是想要这么一碟这个小韭花酱，提高它的这个你吃的菜色的它这个风味，
0: 对
1: 吧？
0: 说完这个韭菜花酱，我觉得下一道菜是非常有必要介绍推荐的，而且它呢这道菜是草原上古老特色的一种吃法，
1: 是
0: 听起来就非常有特色。
1: 其实真是挺有特色的。可能有些朋友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这个
0: 节目
1: 片子，对，这个节目里面其实就介绍了咱们草地上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肉的加工的方式，叫做奶桶肉。
0: 对
1: 啊，奶桶肉呢，大家就是在观看的时候可能也发现了，就是在制作奶桶肉的时候呢，它里面会放一些石头。那么在我们本地呢，实际上就把这个奶桶肉的制作方法，它还叫做什么呀？叫做
0: 石头
1: 烤
0: 肉。
1: 对，怎么来制作？咱们接下来呢，就共同来学习一下。
2: 也叫奶桶烤肉。今天我们用奶桶、石头准备制作。这个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把石头烧红之后放在肉顶上，大约焖25分钟差不多。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液化气儿烧石头，它会烧吗？20分钟，用上20分钟差不多。家里没有奶桶，也可以用家用的高压锅，不是电的，是那种也是烧气儿的，就是羊肉，因为羊肉容易熟，
3: 因为羊肉
2: 它不像牛肉那油脂
3: 不
2: 像
3: 那
2: 么太大，
3: 牛肉
2: 还是羊肉的油脂比较大。我们现在把羊排改刀，把这羊排都改成一段一段的，大小能放锅里就可以。这是两扇，主要选大街羊，大羊吃起来比较有营养的一种的，像是羔羊。肉质不是那么紧实，我们把食用盐就是跟土豆胡萝卜在一起腌制，腌个10分钟，就基本就是差不多了，只是让它有个底味儿，切都不切，15分钟，三口人做个3斤肯定吃不了，因为有土豆胡萝卜，还有配菜，一会儿出锅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配菜，搁上圆葱，搁上黄瓜，搁上小柿子。以装饰它的颜色，第一点装饰颜色，第二点就是配着吃。被广吃肉可能会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不了，就有点腻，吃我会有一些解腻的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石头不是土豆跟胡萝卜都垫在下面，往锅里放就可以。奶桶里会有水，但是水不要超过土豆的一半就可以了，因为会烧的时候把这些油脂比较大的羊肉放在下面，或者块大的这个就放底下，一会儿放石头就可以了。这个放在石头的上面，石头先从它黑色烧到白色，再从白色烧到红色，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白色基本就可以下锅了，但是一定要让它有的面儿收热均匀。像有的家里的液化气儿可能会有点火小，它有的地方烧不着，像这块儿可以的，简单的翻两个个它就可以了。所有的石头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没使用的时候都是正常石头颜色，正常烧两次之后用。做完石头烤肉两次之后，它的油脂全都浸在石头里了，之后它就石头就会变成黑色。最好是河边上的鹅卵石，经过河流的冲洗之后，它里边最起码含有丰富的就是矿铁元素。完事把石头烧红了之后，现在咱们就可以下锅了，现在就已经可以了，加到火上烧就可以。一定要小火，说15分钟可能都有点时间长，其实就是看自己家火，可能有的家的火可能会稍微旺一些，会大一些，咱们烧到它石头变色就可以了。每个奶桶都有个流气的口，我们现在把这个气儿堵上之后，不让它气跑出来，纯封闭式奶桶。现在我们就可以闻到这个羊肉有股淡淡的焦香味儿，因为它肉已经有个简单的底味儿，不会吃起来不会很淡的。咱们就需要少配点韭菜花与辣酱就可以了。石头与肉的碰撞之后，石头是热的，它浇到羊肉上，把羊肉的油脂都流到了锅底，锅底下有土豆与胡萝卜，土豆跟胡萝卜吸收羊肉的油脂之后，它土豆跟胡萝卜变成非常的香。接下来我们需要切一个

葱包黄肉的配料，就是我所说的青菜，因为就是在草地，圆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些还有黄瓜，现在可以出勺咱们这个石头烤肉了。石头烤肉出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避免烫伤。石头垫在底下，它是会保持一个盘子的温度，把肉放在这个石头上面，因为这个石头现在还特别热。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给它搭配一些蔬菜，吃一口肉，吃一口圆葱，再来一口小柿子，开饭了。

0: 刚刚呢，给大家这个播放的录音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师傅教授了咱们怎么制作这个石头烤肉哈。
1: 对，
0: 感觉呢还是挺简单的。咱们如果自己在家有相应的这个设备的话，我觉得还行啊。
1: 就是
0: 这个石头好像挺难找，咱们可能需要这个费一番功夫找找这个石头。
1: 对，你找完这石头得鹅卵石是吧？你还得给它刷干净，
0: 是吧？
1: 嗯，
0: 但而且就是这个石头吧，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就是随随便便找哈，因为咱们也不太清楚，就是这个石头它的这个组成的、这个、
1: 成分是什么？
0: 对对对，其实也挺有危险性的。其实与其就说咱们实行这种就是试着去做这个石头烤肉，不如就是好好学一学，就是它这个就是腌制肉的这个手法呀，然后这个焖制肉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咱们学一些这些哈。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就是这个制作肉类食品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更好的提升。与其做一些咱们不确定的东西，学一学可以确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当然咱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石头烤肉哈，
0: 嗯，
1: 其实就想知道，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如果你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可以
0: 尝试一下
1: 在饭店，
0: 对，
1: 点上这么一道石头烤肉来品尝一下我们草原的味道。
0: 是因为咱们如果是去木户游的话，应该是可以就是品尝到这道石头烤肉的。其实说到石头烤肉呢，它又还有一道菜呢，跟它有点像，是什么呢？叫做这个肚包肉的这个烤肉，这个肚呢，就是跟咱们就是现在看到网红哈，他们这个网上的一些吃播，他们播的这种这个肚包肉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吃播吃的这个呢，就是拳头这么大的啊，最大这么大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草原上呢有一种是什么呢？用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肚，比如说是羊肚或者牛肚，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牛肚，然后挺大的一个牛肚，里面呢塞满肉，然后呢把这个灶坑呢它给烧的滚烫哈，里面有一些炭火呀之类的，然后把明火灭了之后呢，他要把这个肚包肉啊，已经封好口的肚包肉放到里面，然后盖上了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炭呐、炭火呀等等的，还有这个热热的沙子，然后呢埋上1到2个小时之后呢，再把它打开，里面的肉就焖熟了。
1: 用这个温度啊，
0: 对，这也是一种做法。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奶桶烤肉、石头烤肉有点类似呢？
1: 对，都是用它这个一些能够通过热量然后传递热量这个制作方法哈。
0: 是，其实它就是什么呀，锁住了这个肉里面的汁水，然后烤出来的这个肉呢就属于这种外焦里嫩的，没有膻气的，而且香味十足的。所以就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些烹饪手法，做出来的肉制品呢，实际上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手把肉的这个鲜嫩比起来，是另一种风味，特别有特色的。
1: 对，其实说到特色哈，这个呼伦贝尔的有关于肉的一些美食真的是每一道，对，每一道都是自己独特的特色。
0: 对，真的。
1: 你比如说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哈，就是我们当地人包括很多外地人来到呼伦贝尔一定要必点的一道菜，
0: 涮羊肉。
1: 是的，这个涮羊肉主打就是一个鲜。
0: 对，
1: 其实你说涮羊肉吧，就是火锅嘛，它跟一些南方火锅它完全不一样。
0: 因为我感觉咱们这个整个中国所有的这个省市可能算下来的话，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涮肉的一种特色啊。你像川渝方面，可能它就是这种麻辣的，什么牛油的啊，各种火锅。其实咱们草原上的火锅，我觉得是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清水锅，
1: 对吧？然后如果说有愿意吃辣的朋友，可能它这个锅里的那个油，可能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些牛油啊，或者其他这种比较新鲜的这种油来制作而成，
0: 属于这个咱们草原民族的这个粗犷的那种性格就能体现出来了。
1: 豪迈，
0: 来他一大勺这个辣椒油。
1: 是，你像这个涮羊肉，它讲究的是什么呀？肉鲜，
0: 对，
1: 汤清，蘸料香。
0: 是，
1: 哎，这涮羊肉也要用到韭菜花酱啊，
0: 这不蘸料吗？对对啊，你看咱们的肉是非常鲜美的，然后刚才说清汤嘛，对吧？然后蘸料呢就离不开咱们的韭花酱，
1: 对，
0: 这就是特色。
1: 你说啥时候咱们在这个网络上购买食材的时候，就食物能给我来一份打包的涮羊肉，那该多好呀！
0: 哎，是可以的啊，现在应该是可以满足大家的。但是
1: 把做法告诉大家吧。
0: 但是咱们就说这个提前还是得问一下啊，因为你看南北方这个差距实在是有点太大了，而且这个距离也比较远。如果南方的朋友真是想吃到我们草原地区的这个地道的什么 什么涮羊肉了、手把肉了什么的，真得看一看这个冷链啊能不能到达，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一定要新鲜啊，
0: 对啊，
1: 不能变质，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0: 是、啊、是, 是，越走往南方，这个越暖和嘛，你看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真得是问一下哈。你像咱们想吃这个南方的水果，邮到咱们这儿的时候，人家南方的这个厂家还得问问咱们了，你们那块儿能不能冻啊？是吧？
1: 对
0: 啊，这都是一个道理。
1: 对，而且有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哈，他可能也对于这个羊肉的这个口感呢，嗯、包括它的味道，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嗯，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跟我在当地吃的不一样，
0: 为什么不太一样呢？是吧？

0: 候就是去买肉的时候，如果老板能够贴
1: 的啦，正方形的、长方形的都有。
0: 对，是啊，还记得就是我有一次去吃的时候，有个小娃娃上来了，然后她的裙子就是用肉片组成的，对，特别漂亮。对，嗯，实际上它这个就是什么呀？一是吸引大家的目光，再有的话呢，也是能够展示就是我们当地的各个不同饭店呢，它的这个大厨的刀工，
1: 嗯，
0: 对吧？
1: 对，你像这个手工切大片儿，薄而不散，羊肉冻一下再切比较容易，
0: 对，
1: 而且容易切的比较均匀。
0: 嗯，
1: 你要如果化的太软的话，的确就会影响到这个肉厚度了。
0: 对，是，但是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去吃这个涮羊肉的时候呢，它是有不同规格的，比如说呢有这个刀切的，问你是选用这个叫羊腿肉呢，还是羊肋扇的肉呢？哈，这个它都是不一样的，肥瘦它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种呢，它就是手工切的这个羊肉啊，这个服务员也会问您想不想尝试一下。这个时候就是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说在吃的时候就能够明显感觉到了，就是这个刀切的呢，它就很薄，然后吃起来口感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吃起来很舒服的，因为它很轻薄
1: 的
0: 嘛，对。但是如果说你吃的是手切的呢，就会很有这个嚼头了，
1: 对，而且你涮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比薄的要时间再长一点，
0: 对，是。
1: 你要像那种薄特别薄的哈，基本开锅了几秒钟就可以了，
0: 一般就是变色就可以了，
1: 是。但是我喜欢吃高钙羊肉，
0: 高钙
1: 里面有一点点这个脆骨的感觉，口感就除了这种软绵之外呢，还有一点点这个
0: 脆骨
1: 劲儿的这种，
0: 嘎吱嘎吱的，这个口感比较
1: 是
0: 独特。
1: 对，你看这是肉类哈，这个肉的选择哈。除此之外，像你刚才说到了，一宁说到了，咱们这个涮羊肉比较讲究的是对汤比较清，
0: 对，特别简单，
1: 不复杂。
0: 以最早的时候呢，咱们吃的大家可能还有印象，这个铜锅。就是这个中间放炭，然后边上
1: 一圈
0: 的这种的这个铜锅，其实这个铜锅呢，它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底料了，
1: 对，
0: 就咱们说的这个锅底儿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锅底儿。那后期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口味的这个不同
1: 变化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我们的清水锅的锅底儿呢，就是基本上就是需要放一些东西了，放什么呢？姜片儿、葱段儿，然后有的朋友呢比较重视养生呢，可能会放一些这个枸杞。或许呢，有些朋友说，哎，咱们再把它提提鲜嘛，那放点什么呢？少放点海米吧，这也是有的。但是实际上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这个草地上的这个涮羊肉呢，锅底儿是绝对不加油不加重料的。
1: 你像咱们在家里面吃涮羊肉的时候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的，哎呀，咱们今天吃涮羊肉，然后我说我去市场买一点那个涮羊肉的料，现在咱们有很多不同品牌的这个底料，包括清汤啊、微辣呀、麻辣，包括你刚才说养生啊，
0: 什么菌汤的呀，
1: 对，
0: 什么西红柿的呀，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哈，
1: 但是我妈说了，咱就放最简单的，她就放什么呀？放几块蒜，姜，没有蒜，葱，
0: 姜，
1: 然后虾。
0: 对，真是
1: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呀？去腥，去膻，然后再增加一些鲜味儿的，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没有别的
0: 对
1: 这个什么了配料了，
0: 特别简单哈。简单的食材，美味的食材，什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
1: 是
0: 吧？对，
1: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能吃出来，你这个肉好不好，新不新鲜？
0: 哎，真是啊，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肉究竟是一个什么口感，你一下子就能吃出来。
1: 对，哎呀，说到这个肉呢，我觉得跟肉搭配起来，除了韭菜花之外，你看我们总愿意说老三样，
0: 哎，是
1: 是吧？老三样哪三样啊？考考你，
0: 麻酱、韭菜花酱、腐乳，
1: 对，你看它这个味道很绝美，
0: 对，
1: 而且它上桌的颜色也很搭，
0: 是。是
1: 红色、绿色，还有一个什么
0: 黄色、
1: 驼色，是吧？
0: 黄色
1: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去饭店要这个打就是这个
0: 蘸料的时候
1: 会给你配上各种的一些创新的一些颜色的搭配，
0: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时代发展之后吧，大家口味的一些这个变化，还有这些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哈。对我们当地的实际上这个像传统的一些饮食习惯呢，也

0: 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以前咱们可能就是在最早吃的时候呢，这个蘸料就是老三样。但是现在呢，你看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比如说最基础的会增加一些辣椒油、
1: 麻油，
0: 对麻油，然后呢有一些什么葱花啦，然后还有一些蒜泥啦。实际上这些东西出现呢，就是为了增加大家的这个口味和需求，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口味需求嘛。
1: 对，当然还有这个酱油料哈，就是说油碟儿、
0: 哎。对，油碟
1: 这个我一直都没尝试，因为我觉得太油了。
0: 这油碟
1: 可能很多人喜欢吃，
0: 弄明白是不是它这个也是属于。
1: 还得搭配、
0: 就是、某一个地区的这个就是使用的这个方法，然后传到我们这头来了、大家都就是一起借鉴嘛哈，
1: 对，
0: 反正多元口感嘛、你吃什么样的这个蘸料，最后因为咱们是清水锅涮出来的，这个肉呢它实际上除了自己的鲜味之外，它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味道，
1: 对，
0: 那你要蘸什么蘸料，它实际上它出现的这个味道进入你口中的这个味道，它就是你蘸碟的味道嘛，
1: 对
0: 吧？
1: 而且哈、你说大家坐在一起，然后涮着羊肉哈、这个聊着天多么的幸福的时刻、
0: 当然了，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1: 是，
0: 如果说外面正飘着雪呢，你在屋里头吃上
1: 热乎乎的
0: 啊，好好吃、
1: 是是是，
0: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个草地朋友哈，就是在这个过日子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没什么吃的，哎，吃的涮羊肉吧。
1: 是，
0: 这就是咱们呼伦贝尔最温暖的一个美味，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道美味，就是涮羊肉。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咱们呼伦贝尔啊，得天独厚，一边是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另一边呢，就是层峦叠嶂的大仙岭原始森林。你像咱们这个地区啊，可以说是海拔适中，
1: 对，
0: 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还没有这个工业污染，
1: 是，
0: 简直就是山野特产的天然生长乐园。
1: 哎，就是哈。接下来咱们就带大家走进咱们呼伦贝尔的山林和草原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开启的是山野特产的一个深度的探秘之旅。
0: 哎呀，一宁啊，一说到呼伦贝尔山野特产，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呢？
1: 嗯，我想到的是啥
0: 啊？我一猜，没等你问，我要猜，你肯定想到的是野生菌，是吧？
1: 为啥呢？
0: 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大仙岭的野生菌那可是出了名的鲜嫩呢。
1: 对呀，好吃啊，
0: 太懂你了，
1: 名气大呀，味道好啊啊，而且就是咱们这儿的野生菌，为什么叫野生菌呢？
0: 野生的，
1: 对，野生的呀，核心就是原生态的嘛，对不对？
0: 是，
1: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到了，咱们这儿有大兴安岭，哎，大兴安岭呢有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头呢，它得有植被。那现在呢，实际上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的植被的覆盖率呢，已经是高达90%以上。它的这个有一种土叫做腐殖质的这个土，这个土土层非常深厚。那这个土层里面，实际上呢，就孕育了很多我们当地的一些野生的植物。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雨水比较充足，咱们这区昼夜温差大，没有任何的农药啊、化肥污染，完全是自然生长的。每一种植物哈，每一棵、每一株都是大自然的私藏。
1: 私藏啊，
0: 是。
1: 究竟都有什么呢？咱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吧。
2: 山野菜也是我们呼伦贝尔市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首先呢，在我呼伦贝尔地区呢，春季常见的有山野菜，有柳蒿芽、蕨菜、苋菜、婆乌公英。这是苏子，也是我们达尔族呢他们喜爱零食之一。你像苏子呢，他们做苏子油或者是苏子面食，苏子面食呢做苏子饼，那么口感香甜，也是达尔族孩子们喜爱零食之一。这是用桦树皮制作的各种的器皿。那么我们牧民呢，夏季吃山野菜吃不完，他会把山野菜晾干，蝼蚁装满，蝼蚁晾干以后呢，用这桦树皮篓呢容纳这样呢它有耐腐蚀的作用。草原白蘑呢，是我们每年八九月份在呼伦贝尔草原生产的，也是我呼伦贝尔不可多得的珍馐美食。而在我们当地人呢，大白蘑也很少能吃到的，因为它产量特别低。它的通常做法呢，就是肉炒白蘑呀，炸蘑菇呀，拌馅啊，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官方认证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0: 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哈，而且呢，每一株这个植物它的味道还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1: 哎，当然了啊，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
0: 对，那除了这些山野菜，我觉得在咱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提到的，
1: 哎，
0: 这个可以说是野生菌的门面吧。
1: 哎，
0: 是什么呢？
1: 草原白蘑。
0: 对，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咱们呼伦贝尔草原是它的这个核心的产地。尤其是在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生长的最多，品质也最好。
1: 对。像这个草原白蘑吧，它的这个生长的背景其实特别的讲究，它只是生长在没有污染的天然草原上，然后呢会依附于羊草、针毛等这些草原上的草本植物来共同生长。在每年的八九两个月份的时候呢，在秋雨过后，它就会悄悄地从草原上冒出来，通体是雪白的，而且它的菌盖呢圆润厚实， 菌褶呢是非常的整齐细密的，并且呢就是如果说你闻一下的话，它会自带一股淡淡的天然的清香，这个呢跟人工种植的蘑菇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它的营养也特别的丰富啊。干品当中就是我们怎么保存呢，大多数就是把这蘑菇采摘来之后
1: 晒干，
0: 对，晒成干。
1: 对，
0: 这个干品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0%以上，还包括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磷呐、对，锌呐等等，以及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
1: 对，
0: 经常吃能补充一些营养，增强免疫力，还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你看，不管是老人呐、小孩啊，还是我们年轻人呐、吃着都特别好。
1: 哎，对，并且呢，就是说为什么说它的非常好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好吃。它的肉质是细嫩的，口感吃起来呢很醇厚，而且呢鲜而不腻。不管是你把它鲜炒，涮火锅，还是把它晒成干之后呢炖这个小鸡儿，那么它的香味都是很浓厚的，能飘得很远。
0: 是
1: 本地的朋友都知道哈，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炖肉了、煲汤了，你就放上那么一两朵的这个白蘑菇干，整个汤的这个鲜味直接是翻倍的。而且呢它非常的耐煮，它是煮不烂的，越煮越香，这个实际上就是它这个草原白蘑最独特的一个魅力了。
0: 对、你看我们说到了白蘑，其实在我们大兴安岭森林当中啊，有很多种这个能够吃的蘑菇、
1: 对对对，
0: 你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榛蘑，
1: 哎，
0: 它这个主产地呢主要是在雅克什、根河、额尔古纳这种林区，生长在榛子树、桦树还有杨树的这个根部。你像每年7到9月份呢也是采摘的旺季哈。这个榛蘑的颜色，你看看这榛子的榛哈，
1: 对，
0: 颜色呢跟这个我们吃的榛子颜色差不多，
1: 类似的、
0: 黄褐色，
1: 对，
0: 个头呢比白蘑要小一些，但是口感更加的滑嫩。
1: 哎，这榛蘑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尤其是榛蘑炖小鸡儿哈，这可是当地的一道美食啊。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别看这个榛蘑长得小，它个头小，但是呢它营养也是很高的，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矿物质，其中呢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非常高。这个 B2 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能够预防皮肤干燥了、口角炎了，并且呢它还能够增强呼吸道的抵抗能力，非常适合冬季来吃。那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鲜中带滑啊，不管是炖小鸡儿啊、炒肉啊，还是凉拌呢，都特别的爽口。而且呢这个榛蘑吃起来啊和这个白蘑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榛蘑吃起来它很有嚼劲儿，嘎吱嘎吱的啊，非常的舒服啊。
0: 是，
1: 就是讲究口感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榛蘑，尤其呢刚才提到了这个榛蘑炖小鸡儿，真的是咱们这儿的一个招牌菜了。
0: 对，
1: 如果说家里有榛蘑的话，一定少不了这道菜。
0: 是的，你看啊，这个说完白蘑、榛蘑，其实还有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嘛，
1: 对、
0: 还有这个黄油蘑、
1: 花脸蘑，
0: 对，其实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个产地和特色，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就是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哎，真是，
0: 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买回去。

0: 去蘑菇之后呢，我们怎么来辨别它能不能是自然生长？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蘑菇里面怎么一股溜溜粉味儿 啊？
1: 就是啊，为什么呀？
0: 但是它至于是不是这个原因能够判别出来它是不是纯天然的哈，这是很多朋友来反馈的哈。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咱们去一些市场买，我觉得商家说这纯天然的就应该差不多。
1: 咱们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吃菌类的这个朋友啊，到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如果说旅游的话，您不妨就上一些这个我们这儿的这个市场啊转一转，市场里头都有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野生菌，而且都是晒成干的。我们都是怎么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能够发现，它都是拴成绳，然后一串一串的我们卖的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就是尝试着买一点，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蘑菇，当然就是野生的，一定是野生的啊。
0: 而且哈，说到这个野生采摘这块，我觉得必须要给大家
1: 提醒一下
0: 啊。
1: 对，
0: 就像之前一宁说过的哈，不是说每一片草地草原你都可以随便的去采摘。
1: 对，是的，你就算去能够进去让你采摘了，但是就说咱这野外采的，尤其是蘑菇哈，千万就说不能随便采随便吃，避免中毒。因为别看就说咱们这儿产的蘑菇种类多啊，很美味，但它也不一定说每一样它都能吃啊。尤其是蘑菇这一类的东西，它这个毒性呢咱们也是无法考究啊，不知道什么样的蘑菇它里面就有毒。所以不建议大家随随便便的就去采野生的蘑菇，然后呢随随便便就回家就把它做成一道菜了啊，很危险的。
0: 所以说呢，可以到正规的一些商店呐、特产店呐，包括本地的一些农户哈、商户哈，购买是最稳妥的。
1: 哎，当然了，其实除了这个野生菌之外呢，咱们呼伦贝尔的朋友的餐桌上呢，实际上还有一道常客，就是山野菜了。这个山野菜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地理呢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有草原有森林，所以我们的山野菜也是原生态、无污染、营养足的。
0: 对。你看我们刚才不听到那个录音里面介绍哈，山野菜有很多个种类。
1: 是
0: 啊，我觉得哈，对于我来说记忆最深刻的啊，山野菜之 number one 是什么呀？
1: 柳浩牙。
0: 对，你看柳浩牙哈，不管这个是味道啊，这个故事还非常好。
1: 对，
0: 你看它是达斡尔啊、鄂温克、工人春三少民族老乡们的心头好，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然后核心产地呢在嫩江流域呼伦贝尔东部林区和草原的边缘，比如说呢，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有鄂伦春族，这个
1: 自治旗，
0: 对，一带都生长的最旺盛。
1: 是啊，而且这个柳蒿芽它其实也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它喜欢生长在这个湿润的河滩、沼泽和林远地带嘛。那在每年的4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呢，它是春天的刚冒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柳蒿芽是最嫩的，芽叶是很翠绿的，而且带着淡淡的清苦味儿。那这个苦味儿呢并不是说它不好吃，这个真就是它的特色了，也是它的营养密码，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胡萝卜素和多种膳食纤维，而且它的这个苦味实际上是它独有的一个挥发油，它能够清火气、解油腻、开胃消食，还能够辅助调节我们的肠胃的功能。
0: 对，它这个特色哈，就是这个苦中带鲜，鲜里透着香。
1: 是
0: 啊，然后我们在家里就是最常吃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就应该是柳蒿芽炖排骨。
1: 对，是炖
0: 菜。你家做过吗？
1: 做过呀，做过。
0: 你这个往里面都放些什么呀？
1: 你看我们家做的时候有做排骨的，有的时候呢没有排骨是怎么做呢？把那个肉切成小丁，然后里面呢再切一点这个土豆丁，或者放一点饭豆，然后和这个柳蒿芽一起炖。哎，炖出来的汤非常的好喝。
0: 对，而且我们家炖这个柳蒿芽其实也是哈，排骨是主角，但是就是还会搁些什么呢，肥一点的肉
1: 啊。对，因为山野菜嘛，
0: 让它煮出来一点这个油的这个油腥儿，
1: 对，
0: 飘一层
1: 油香，
0: 对对对，更香，
1: 对，特别的香。还有就是说现在呢也是发明了一些柳蒿芽的特色吃法，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柳蒿芽呀剁碎之后呢做成丸子，炸丸子吃，柳蒿芽丸子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是
1: 有它的特色。
0: 对，还有人是什么呢，吃馅儿。
1: 哎，吃馅儿，哎，对，吃馅儿也是可以的。

0: 饺子，
1: 包个包子，都是可以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很多家里人长辈不说嘛，这个败火多吃一些。而且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四到六月份，可能马上咱们在市场里就会看到一些这个柳花芽了
1: 新鲜的柳花芽就已经上市了。
0: 对，买回去之后可能就要焯完水要冻起来了。
1: 可以，它的保存方法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把这个老根呢掐掉之后呢，就把它进行一个焯水的一个过程，焯好水之后呢，然后把它挤成这个大丸子
0: 形的，
1: 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冻到冰箱里了，一直可以吃到年底。
0: 对，你看一年我们都能吃到柳花芽的味道哈。
1: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美味啊。
0: 对，
1: 最开始刚吃的时候可能大家不太习惯，但是越吃越香，属于那种越吃越上瘾的这种菜色了。
0: 对，柳花芽是这样。其实呢还有一种我们这个季节比较常吃的就是什么呀，
1: 蕨菜这也是这个马上快到的。
0: 对，
1: 五到六月份的时候，这个蕨菜也是这个盛产的时候了。
0: 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像小拳头一样哈，在刚刚冒芽的时候，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翠绿鲜嫩的。而且这道菜啊，这个也是比较丰富的一些含量，比如说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也能够清热解毒，然后呢润肠通便。
1: 对，
0: 主要吃法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根据不同的口味吧。
1: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炒。
0: 对，炒或者是凉拌。炒肉啊，因为这个比较素嘛，想吃点肉的可以炒一下肉，小炒肉。
1: 对，
0: 然后或者还有什么，
1: 我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是炒的比较多一些。对，或者还有晒干了之后啊，泡发了以后你再进行一个这个操作也是可以的。它是有这种非常浓厚的这个山野的这种清香味的。其实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山野菜呀，它都是有自己独特味道的。最开始可能外地的朋友过来尝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点皱眉头，但是你吃过一次之后，我觉得你就会念念不忘。
0: 是，还有什么其实还有这个蒲公英。这个蒲公英你别说，我还自己真的采摘过，就去到某一个这个安全的公路的旁边，一片这个也不能说荒地吧哈，但是我能确定的是它肯定不是这个牧户的草原。
1: 对，
0: 有那么零星的一些小的这个蒲公英。
1: 蒲公英我们当地人叫什么呀，婆婆丁。
0: 对，
1: 婆婆丁。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野菜吧，这应该叫野菜哈。还有一种叫黄花菜。
0: 对，
1: 也是在这个七八月份九十月份的时候大家就能够看到它上市，就可以吃到了。这些都是可以这个焯水之后呢炖肉啊，煲汤啊，你像这个蒲公英、婆婆丁，咱们可以直接蘸酱吃，
0: 对，
1: 这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或者晒成这个比较干枯之后泡水喝
1: 啊，对，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嘛，咱们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这个山野菜，这些呢也都是当地的朋友的致富的一个密码吧。现在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就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种植啦，或者呢去到这个月份的时候呢上山去采摘啦，然后呢下山以后呢就会自己呢去这个在市场上摆摊售卖。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你看是按照季节来的哈。
1: 对，真是。
0: 对，所以说我们说以我们吃的美食其实养生也好一定要时令，是吧？
1: 对，
0: 跟着季节走，跟着不同的节气走。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多吃一些能够消炎的利尿的一些食物。你看冬瓜什么的都不错。
1: 对，你看这个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山野菜，四到六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柳蒿芽了。
0: 是，
1: 然后等到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蕨菜了，你再往后呢就是什么黄花菜啦，婆婆丁啦，这都是起来了。所以就说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时间它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山野菜能够丰富我们的食 市场丰富我们的餐桌，是吧？
0: 对，而且这些山野菜其实都是大自然的一个健康的馈赠，
1: 对，当然
0: 生长在纯净的环境当中，没有任何污染，而且含量是多种营养成分的，真正是这种健康菜，
1: 对
0: 吧？
1: 而且就说咱们为什么大家现在非常喜欢这个山野菜呢？就是说这个叫做现在也管咱们叫做山珍嘛，是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没有农药，没有什么咱们所谓的什么催熟剂，其实咱们吃到的每一口它都是最纯净的大自然的味道，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哈，如果我们时间可以的话，也可以跟自己的亲人或者小孩啊，咱挎个小筐可以自己亲自采摘，
1: 对，
0: 包括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哈，有专门这种大棚里面供我们市民来采摘
1: 的啊，也体验一下这种采摘的乐趣。当然了，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是拓展了一些旅游的这个项目。那部分地区呢，也是把一些这个，比如说草场啦，或者是这个林地啦，给大家就是游客呢开放。然后呢，这个相应的位置上面呢，他们也会允许大家，比如说采摘一些适当的什么山野菜啦，采摘蘑菇啦，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说咱们前提呢，还是要一呢是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再有的话呢，也是要在这个固定的位置哈，然后呢再进行这种采摘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去体验一下这种活动的内容。
0: 对，就是既能体验采摘的乐趣了，
1: 对，
0: 然后又能吃到新鲜的原生态美味了，
1: 哎，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幸福的滋味。
1: 对，其实除了这个山野菜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些这个山野果，简单的给大家来说几样吧。最出名的是不是就是野生蓝莓了？
0: 对，蓝莓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看我们在市场能够经常看到的，还有什么山钉子啊，臭
1: 李
0: 子呀，
1: 臭
0: 李
1: 子呀，
0: 羊奶子。
1: 这羊奶子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哈，就是这个外地朋友不太熟悉。羊奶子和我们的野生蓝莓，实际上他们俩应该是有亲属关系吧，长得挺像的。
0: 对，很像，但是就形状不一样。羊奶子是椭圆形，
1: 对，这个野生蓝莓是圆的，
0: 对
1: 啊，但是他们都挺酸的。酸呢不是他们的这个缺点，而是他们的优点，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所以他们真的是挺酸的。
0: 对，而且你看我们知道这个花青素它是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像护眼
1: 啊，抗氧化，
0: 对，
1: 延缓衰老，
0: 增强免疫力，
1: 对，
0: 说的太神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吃一顿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对，长期吃，
0: 对，你每天吃一点儿，来几粒蓝莓，
1: 对，吃几粒就行了，因为毕竟还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适合于去适应甜味儿哈，酸味儿好像适应能力相对来说差一些。
0: 对，
1: 但是无论它是酸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人体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大家喜欢能够接受这个味道的话，也是建议大家长期来吃。怎么来保存呢？回去以后呢直接就把它冻到冰箱里啊，它就能保存很长时间了，每次吃的时候快出一小碗来就可以了。
0: 对，你看你说的是新鲜的哈，
1: 对，
0: 咱们来制作。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市面上会看到一些蓝莓酱啊，蓝莓干啊，蓝莓果汁啊，蓝莓酒，
1: 深度加工了，
0: 是，这其实都是咱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
1: 对，然后呢还可以呢来我们这儿呢尝一尝这个山丁子啊。山丁子呢也是酸中带甜的，熟了的山丁子呢也是很好吃的，它是酸甜解腻，秋天吃最好了。现在呢也有这个成品的果干了、果酱了，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呢尝试着用它来泡酒了，泡出来的酒呢也属于果酒哈，这个是酸甜可口，有淡淡的果香。
0: 对，你知道山丁子如果咱们正常吃的话怎么吃能甜吗？
1: 怎么吃甜？
0: 冻冰柜里。
1: 真的吗？
0: 冻完之后化着吃特别甜。
1: 哎呀，
0: 教你一招，
1: 这也是一个小妙招啊。
0: 对，可以试一下
1: 啊，
0: 就是你洗干净之后然后把水沥干，然后冻到冰柜里再拿出来就特别
1: 甜
0: 面
1: 的，是吗？哎，好，咱们下一次就来试一试。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札伦屯的沙果，也是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核心产地呢是在札伦屯市。那么这里呢特别适合沙果生长，每年的8到9月份它是成熟的，而且它的色泽 金黄红润，果肉很脆甜啊，非常的不错。并且呢，现在呢也是有一些深加工，有一些这个什么果干啦、山果汁啦、山果罐头啦，哎，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0: 对，嗯、其实这些山果哈、啊，都是大自然给我们呼伦贝尔的酸甜的礼物，
1: 哎、
0: 是吧？
1: 是，
0: 每一颗呢都藏着阳光和雨露的味道，
1: 嗯，
0: 既有独特的风味，又是丰富的营养。
1: 哎，是，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这个榛子啦，
0: 嗯，
1: 然后还有黑木耳啦，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了，这些呢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馈赠，每一口呢如果吃着咱们都能够尝出我们呼伦贝尔的蓝天草原、青山和绿水哈。
0: 没错、嗯、哎呀，其实跟大家说到这些哈，其实作为呼伦贝尔人特别骄傲、
1: 嗯、
0: 其实也是我们家乡的一张美食名片嘛。
1: 对呀、啊、是的，
0: 你一说出去你们家都有什么美食，太多
1: 老多了，
0: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1: 是的，我馋馋你。
0: 对，当然这也是承载了我们纯天然这种大自然的温柔的馈赠。
1: 哎，是，如果说您能有机会来我们呼伦贝尔，一定要亲自的去山林草原上走一走，尝一尝新鲜的野生菌、山野菜、山野果，带点地道的干货特产回去，把我们的呼伦贝尔的味道分享给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0: 是，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7: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0: 北京时间12:00。

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必须要拿到这样一首歌来和各位分享，因为最近在很多平台大家都在使用这样一首音乐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人间惆怅客，是一首充满了古风韵味的现代歌曲，歌词灵感来自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名句，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

我是人间惆怅客，这首歌曲以漂泊孤独为主题，通过迷途的星子、断线的风筝等意象，抒发了对人生无常与精神归宿的深刻的思考。其实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版本的问题啊，在原唱来说呢是有一些争议的。独立音乐人薛锦丁在2021年12月2号首发了这首歌曲，并且是包揽了此曲的创作，但是在2025年有很多个改写的版本，比如说空想之喵，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空想之喵哈。因为编曲风格差异引发了一些关注啊，当然歌词也是存在不同音色还有等等吧。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各位选择了12首与我是人间惆怅客相仿的歌曲。首先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浣溪沙。这首中国风歌曲流淌着旧时游历的哀愁，此句当中断肠人去自经年，勾勒出时光流逝的惆怅。夕阳下的晕红与柔绿交织，仿佛一场未尽的梦，与纳兰性德的知君何事泪纵横共诉人间孤寂。

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于程晓，《人间烟火》。这首歌空灵旋律当中，乡间烟火与清风轻抚，看似平淡，却暗藏着酸涩。歌词如喜怒哀乐与人情冷暖，以渺小个体映照尘世波澜，恰似惆怅客在烟火中独行，寻一丝释然。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一只白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刺我。细音与现代嗓音的碰撞，爱恨纠缠如三尺红海分合，海风与夜色朦胧中，回忆如潮涌，沉沦苦海却难掩深情，似惆怅客在红尘中徘徊。

欢迎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似乎和惆怅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推荐的第四首歌来自于阿悠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曲琵琶》。烟嗓唱尽了江湖儿女情长，刀剑无言却等天涯归人。在这个琵琶音里面，温然入眠的幻想与现实的疏离交织，就如惆怅客在战火当中寻找一盏不灭的烛光。

自于花粥的下面这首歌曲《归去来兮》，慵懒的歌吟当中，傲气与豁达并存，不畏世间的纷扰，独行于四季更迭，似惆怅客在潦草光阴里，以脚步丈量内心的纯粹与热爱。来听花粥的这首《归去来兮》。

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叫做《夜词小众神曲》，旋律如散文诗般轻柔，侧肩过的直白歌词叙述过往的温柔，多愁善感者听之如惆怅客在夜色中侧身回望，释怀并肩存在的痕迹。

当人工智能遇见音乐创作，会碰撞出怎样的灵感火花？这里是 AI 音乐榜，全网首播 AI 音乐作品打榜节目。无论你是用 AI 生成旋律、歌词，还是用虚拟歌手演唱，只要作品够创意，就有机会登上999音乐榜样的榜单。每天八点，我们将在节目中播放听众投稿的 AI 音乐作品，由专业制作人进行点评，更有机会获得独家推广资源。现在就把你的音乐作品发送给我们，电子邮箱365801935@qq.com， 上传你的 AI 音乐作品，让全世界听见未来的声音。今天的 AI 音乐作品，我们继续请各位欣赏这首 City Love in Monochrome。

现在能够制作这样的 AI 音乐作品的平台还是很多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无法辨别啊，识别哪一个平台啊，很难说哪一个叫更正规或者说更算力更好啊。现在制作这样的音乐作品或者是绘画作品啊，包括很多动画作品呢，他们叫算力啊，就是计算的一种能力。计算机能够制作出这些让我们很喜欢的内容，其实需要经过大量的计算。哪怕仅是简简单单五秒的一个视频，它也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啊。当然这个可能要看您家中电脑的这样一种配置。现在很多人啊喜欢玩 AI 的，开始钻研这方面内容的青年朋友们就不断的升级自己的设备。电脑呢现在我就知道那大显卡哈、啊、什么50啊什么等等啊。总之价格都好贵，30000啊一个显卡。那总之呢现在可能这样一个能够运行AI 制作音乐制作视频这样一台电脑下来的这个成本价格是很高的，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踊跃在做这样的尝试。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一种前瞻的眼光，因为毕竟有很多人说两年之后很多现在的工作可能将会完全被 AI 取代，比如说剪辑师啊，就是现在的 AI 强大到剪辑出来的这种影片视频效果无可挑剔哈、啊，是真是假的。当然有可能很多人也做了一种尝试，说哎呀好像没有那么好，我个人也尝试过啊，然后做这个 AI 图片生成，出来的图片特别怪异啊，是说给我画一个草原上行走的小宝宝，是有个小宝宝在草原上行走，但是那个小宝宝好像哎这个民族难以确定。另外呢你仔细一看，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人啊明明是五个手指的，他出来是六个手指的，就很怪异。但是后来我也感觉到了，其实这种越高级的这种算力是需要花 money 的啊，并不是免费的。所以你如果想做出那种非常完美的接近于大家都能接受的没有什么瑕疵的这样的作品，目前来讲是需要花一些 money 的。所以这样的音乐作品也是如此啊。那我刚刚这段音乐叫做 City Love in Monica， 它是来自于一个平台啊，这个平台的名字我还没有记住，但是已经被我收藏了啊。然后我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节目的一些片头片花也是用 AI 来生成的。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吐字不清。吐字不清，对，就是比如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啊，尤其在报我们这个频率号99.9的时候，它报不出来啊，还有很多问题，就是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算力购买值不足，钱花少了啊。我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做尝试哈，接下来可能我也会用这个 AI 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来和大家切磋啊。之前创作了失败了，就挺难驾驭的啊，确实不太好驾驭，需要不断的打磨。但是每一首歌都要花我八十算力啊，还是挺耗费 money 的。

但是这首歌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听不出来 AI 啊？什么是 AI 制作的音乐呢？这为什么是 AI 制作的音乐呢？它和我们人类做的音乐有什么不同吗？我听的感觉之后是没有不同，而且很好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与惆怅相关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白蛇缘起的插曲《何须问》。一曲

空灵回响中，浮生情如梦中一语，林间闭目聆听，忧伤烟消云散，似惆怅刻在浮生里，一曲疗愈内心的孤寂与迷茫。来时今天推荐的第八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有没有觉得李健就是一个惆怅类的歌者或者说音乐人？因为他不论是演唱啊，很多音乐的曲风，包括他的面部表情哈，哀鸣声里麦田清风与霞光交织，收获的味道唤醒柔情，如惆怅客在田园中以温馨质朴的回忆抚平岁月褶皱，来自于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

仍然有一首歌曲叫做《凉城》，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海风与夜色朦胧当中的旧梦成空的痛楚如潮，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心事无人懂，似惆怅客在繁华中沉沦，任回忆划伤面容。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叫鸟鸟啊、不知道是不是要听到的这首歌，石板落心泥，月腔婉转道出心事，良辰光景难寻当年身影，如惆怅刻在岁月里，以柔肠百转的曲调埋葬叹息。

冥想这首歌并不是我们需要听到的那首歌啊，但是我们需要的那首歌应该是在这里找不到，所以我们直接往下进行。好吧，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声声慢》，是根据李清照的这首词来改编。冷清嗓音当中，声声慢的旋律如南柯梦话，放任游走于春夏秋冬。

红色旗袍与烛光，种麦芽的誓言随风飘散，繁华城市迷失方向，如惆怅客在秋酿中品一杯未尽的酒，看繁华成空。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的名字叫做《秋酿》，来自于房东的猫。

0: 惆怅是该藏起来的情绪吗？它是旧书里夹了三年的枫叶，脉络里还凝着那年秋风的雨，是深夜熬的半壶温茶，烟卷绕着台灯转了又转，才肯飘向川外的黑。其实不用着急把惆怅赶跑，它像是一层温柔的滤镜，让你更懂得自己的内心。原来你在意的从来不是宏大的应该，而是楼下猫蹭你手背时的温度，是朋友在微信里说出口的我想你，是凌晨三点突然响起的某段旋律。这些被惆怅放大的微小，才是生活最鲜活的模样。
1: 我是远方的孩子，风是回忆的知己。
0: 每天早上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会依然煮得滚烫，老板总会笑着问还是加两块糖，傍晚的云会染成橘子色，

像是谁把日落揉碎了洒在天上。你看，世界没催你快些好起来，他在等你，带着你的惆怅慢慢走，慢慢看。毕竟连惆怅里的每一缕情绪都是你活着的证据，都值得被好好的

好了，今天以惆怅为主题的这一期999音乐榜样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生活当中的你有惆怅，当然更多的是自信和面对生活的那种洒脱，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

0: 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基层调解是化解矛盾、守护和谐的第一道防线。海拉尔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便是这道防线上的坚守者。自2023年投身民生调解工作以来，他便以敬业担当直面人少事多的挑战，诠释着基层调解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李浩云做客直播间，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海拉尔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
0: 欢迎做客直播间哈，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首先据我们了解哈，就是你从2023年开始从事民事调解工作的，那平时的工作是什么呢？
1: 是的，我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调解工作。我们平时的工作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结合社会纠纷化解工作，联合工会、社区还有司法所，对于邻里纠纷，涉及到经济的家庭纠纷、民间借贷、还有欠薪讨薪等个人之间，还有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矛盾。
0: 也就是他们有这种问题了之后去寻求你们的就是解决问题是吗？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哪些工作？
1: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对海拉尔区人民法院开展现行调解工作。对于适用于调解程序的一些纠纷案件，还有双方当事人比较认可自愿进行调解的，案件事实比较清晰的这种民间案件、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工作。
0: 那还有呢？
1: 第三个是，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辅助综治中心开展各类矛盾纠纷的化解。
0: 其实咱们是跟不同的部门开始进行合作是吗？
1: 对，因为可能涉及到各个部门的这种矛盾比较多，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些单位里面去帮助他们化解这些各个矛盾，
0: 就是调解一下纠纷。那其实这份工作就是经常面对着就是人少事多呗。
1: 对，
0: 然后你们工作人员可能少，但是事情特别多是吧？那需要面对的问题呢也是很复杂的，你像人际关系啊以及群众诉求，其实诉求真的是每个人的面对的问题都是各种各样的哈。咱们在工作初期就是有很多困难，肯定是刚开始接触工作的时候，你说他们这些纠纷，你又是不是有一些困难，觉得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您是怎么克服的？
1: 困难肯定是遇到过，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矛盾纠纷，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诉求，接待的每个当事人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种类也特别多，
0: 对，
1: 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克服这些情绪，首先就是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0: 先把自己调节好，是吧？
1: 因为不能受当事人的影响，然后保持对于工作的这种热情。同时呢不能因为当事人的情绪影响到自己。还要有耐心，就是找到我们的当事人一般都是存在一些困难，还有就是他有相关的这种法律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我觉得可能需要耐心的去听听他们的这种诉求，对于诉求合理性呢然后进行一个梳理，对于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的我们就要尽心尽力的尽快去给他解决，然后可能对于自己责任之外的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把这个合理合法的这件事儿给他解决，然后找一个合理的途径。
0: 那其实就是面对他们的话就问题很多，就有没有场面非常混乱的时候，就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1: 肯定是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接待的当事人的人数也有不同，就是可能会有系列案呢，几十个人同时在一起，那可能大家都会你说一嘴我说一嘴，
0: 然后有时候吵起来了，是不是这种场面咱们怎么控制？
1: 我们都是会给他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给他排列开，然后让他们分散开，就是尽量不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0: 那你接触的这个调解纠纷这些案件的时候，就是最多是什么种类的？
1: 还是民间接待的比较多一点。
0: 接待这种的啊，那其实从接触调解工作到现在呀，你这一。

0: 一直在基层做工作哈，您对基层调解工作者的这个担当和奉献理解上有没有哪些变化呢？这几年来，
1: 开始我觉得担当和奉献，其实我对这个比较模糊。
0: 嗯，就是知道这个词，哎，觉得应该是有这种担当的哈。
1: 对。然后因为这个调解工作它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工作业态，然后对于调解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出于好奇，
0: 嗯，
1: 然后随着这个工作的年限，对于调解工作可能也有了不断的了解，然后对于担当和奉献可能也有进一步的理解了。就是我现在觉得担当是从小了说，就是要对自己负责，然后也要对当事人负责，对单位也负责，嗯，把一些矛盾纠纷化解的完美，每一个当事人呢都能满意。然后往大了说，就是对调解工作负责。调解工作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工作形式，嗯，大家可能对于这种调解流程啊、效力啊、作用意义可能都不太了解，
0: 嗯，
1: 认可度可能也都不太高。如果我们要是再不把这个担当拿起来的话，可能就后续的工作可能也就没法进行了。然后我觉得要认真对待每一起矛盾纠纷，认真的接待每一个来访的群众，让我们调解工作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有感情有温度，以认真严谨的负责的这个态度去开展工作。然后至于说奉献，我认为我们每个人每一个调解员都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个品质。调解员可能面临认同感不高，然后社会认知也不高的情况，但是我们调解员每天都是扎根于基层，任劳任怨，面对各种矛盾纠纷呢，以自己的知识基础，还有专业的素养，个人的品质，去为了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实每一个调解员我觉得都是值得敬佩。
0: 嗯，那你们就是每天大概能接多少这个调解的案例呢？
1: 因为每一天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工作都是在法院，然后他可能每一个来立案的，就是我们能调解的就尽量去调解。
0: 那基本有时候最多会一天调解几次？
1: 我们可能排的时候会有六个。
0: 哦，六个，其实也就是哎，在工作就是工作的时间嘛，还是会有时候加班呢？这种
1: 也会加班，
0: 也会加班，就是没完成，然后继续给他调解是吗？
1: 对，因为有可能他的时间不太允许，
0: 哦，
1: 然后我们就会按照双方当事人，因为调解跟诉讼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诉讼可能是他法官判的时候，他可能有一方不在的时候，他会直接判，
0: 哦，
1: 但是我调解的时候是双方当事人
0: 都
1: 要在场。
0: 哦，是这样。那基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案件是需要调解多久？有没有大概的？
1: 大概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
0: 哦，还是挺长时间的哈。那据了解哈，你累计成功调解矛盾纠纷的家大概有400多件了是吧？那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纠纷，比如说有邻里矛盾啊、经济纠纷的时候，你会如何调解，就是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呢？
1: 因为每一种矛盾纠纷它的侧重点都不太一样，然后它的每一个调解的方式方法也都是不断的变化。像针对邻里纠纷，它可能是法条它是一个支撑，那同时可能更多的是要用到我们的这种公序良俗作为指引，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共情的能力，拉近当事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还可以依托我们的社区街道干部，一些社会街道有威望的这些居民，采取柔性的这种调解方式，用以和为贵的调解思想，让双方能够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这个意义，从而从根源上化解矛盾纠纷。像经济纠纷可能就区别于这种邻里的纠纷，它可能首先一点就是他得有相关的证据材料，就比如说借款合同啦、欠款，然后借据等等，另外就是要核查他的这个借款事实的这个真实性，还要考虑诉讼的周期问题，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法律的常识。在调解的时候可能根据双方调解结果和还款意愿制定一个调解的方案， 也就是说经济纠纷可能更多的是尊重证据，走严谨的这种法律程序，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矛盾类型，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调解方法。
0: 那你像你觉得这几种就哪个比较容易，哪个比较更困难一点？
1: 其实注重证据，就是证据比较全一点的，这样的双方都认可的，还是比较容易调解。
0: 这也就是不用走到那个法院那种判定的时候，直接你们调解一下，他们双方就是达成了共识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因为调解的这个是比较柔性一点的，那双方可能就是商量商量，大家都退一步让一下，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退一步海阔天空哈。那如果在处理一些复杂棘手的案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去进行调查呀，还是怎么的？
1: 对，我们这个，像证据材料这些都是需要去核实的，然后我们本身这些案件可能都是比较走这种流程性的，就是他这些诉状啦，还有证据材料啦，还有身份证明啦，这些东西都是要有。
0: 那所以你也得去深入基层哈，那去细致的调查，精准把握这个案件的一些关键点。那有没有让你深刻的一些案例能和我们当时就是怎么处理的一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地点就是在基层，我们也是扎根在基层的，只有真正的了解情况，才能了解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开展化解工作的时候呢，也能更得心应手一点。最近就是我接待的一个讨薪的一个案件，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王某等四人在一个工地上面施工，施工结束后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然后王某等四人提出了劳动所得追偿。经了解，王某等工人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呢通过这种发包的形式雇佣宋某进行了施工工作，而宋某呢又通过了口头形式找到了王某等四人。具体的施工各项具体的工作呢，就是王某等四人来施工的。王某等四人向我们所在的这个调解组织出示了他们的这种技工本啊，还有其他的这种相关的证据。我在了解情况后呢，与宋某取得了联系。宋某表示呢，对王某等四人的这个劳动事实是认可的，但是因为这个用人单位未向宋某结清这个工程款，宋某因为经济紧张呢，他也不能马上把这个工资劳动报酬发给这四个人。王某等工人还是个外来的务工人员，对，因为他们可能不能长期的就是在海
0: 边
1: 待
0: 着，
1: 对，然后我们也是经过了多次沟通，然后帮王某四人办理了一个这种委托手续，同时呢也是催促宋某履行他这个还款义务。后来经过调解，王某等工人同意宋某延期清偿劳动报酬，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个分期，然后由委托人代理这四个人与宋某签订了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约定以后呢，他们向法院提出了司法确认，此案通过讲法说理等方式对王某等工人的自身合法权益还有他们这个收入这个保障，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同时也防止了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激化。
0: 其实像这种劳动报酬，尤其是务工人员的，是不是案件也很多？都是是不是有欠款的？然后其实有时候还是三方的问题，是吧？
1: 对，因为这样的可能涉及到工会的比较多一点。
0: 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尔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回来。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播。
1: 中视广播。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3: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蔡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那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其实在咱们接到的各种案件来说，有很多是进行法律咨询的哈。其实你像法条的话，其实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有点听不懂，然后你们是如何做到深入浅出的进行解答的，帮助他们去理清思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法的呢？
1: 面对群众的法律咨询，首先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接受能力有所不同，然后个人的这个经历啊、理解啊也不同，针对不同的这种咨询主体也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像年龄偏大的，还有一些理解能力不是太特别高的这种咨询的群众，可能就要采取一些通俗易懂的这种解答的方式，用一些他们能够理解的例子，来代替这种专业性的法律名词。有时候还会用自身的例子来代入，便于他们来理解。比如说以自己做例子代入他们咨询中这个案件，有时候双方会互换一个身份，用现场演绎的这种形式来增加他们这种理解的程度。另外就是还应该在沟通中注意他们的这种表情啦、神态的这种反馈。如果表情中察觉到有不懂的地方，就要着重的反复的去这种沟通，或者是更换其他的沟通方式，让咨询者能从本身就能够来形成一个系统的一个流程的体系，能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要有耐心，接待咨询的来访的群众要有耐心、有温度，这是我们的一个必修课。
0: 哦，你们还得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感觉是他们还是疑惑着，或者是哦豁然开朗了这种感觉哈。那在您看来，就是基层调解工作对于群众而言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您是怎么理解你现在这份工作的？
1: 调解工作它是有社会特色的这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适应社会发展形势、传承以和为贵的这种传统思想，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具体的体现。调解工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人民法院的这种诉讼的压力，同时也为人民群众呢解决矛盾纠纷呢提供了一个新的道路，也减轻了人民群众在诉讼的成本还有时间，提升了人民群众自己解决矛盾纠纷的这个能力，推动了人民群众自治，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参与感。
0: 就当你每次就是调解完成功完一个案例之后，就是他们给你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当时的感觉是如何的？
1: 每一个案件它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它可能有的是因为你这个调解它是免费的，可能是走一个简单的流程，然后效率也比较高，能够让群众在短时间内来化解这个矛盾，不用他为了这个纠纷案件来回的这种奔波，可能他省去的这种时间呢还有诉讼费啊，他是比较受到群众的那个理解。
0: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调解这个案例是什么样情形？是成功了还是没有？当时什么感觉？
1: 我记得第一个调解的案例也是一个欠薪的一个案件。
0: 欠薪。
1: 对。
0: 看来这个频率还是挺高的。
1: 然后那个案件是，他是也是。单位他是没有这个收入了，然后他开不出来这个工资，对，然后但是呢他们双方还比较和谐，最后也是
0: 就是都很平静，是不是？
1: 对，他们当时来了以后就双方都是
0: 比较认可的，就是想让你们给一个解决办法，看看就是对方能不能满意。
1: 对，那个案件我记得好像都没签协议，他就当场就把钱给了。
0: 当场就那还是有钱。 是吗？那还是你们就是给了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们双方同意了，然后之后就和解了，
1: 对
0: 吧？那其实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其实，在工作中，你肯定。

0: 那你像你这种想要建群的话，是不是得征得两方的同意？
1: 对，因为这个调解的工作本身就是必须要双方自愿调解的，
0: 嗯，
1: 因为他可能跟那个法院的判决不太一样。
0: 嗯，那你像这种还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哈，就各双方的一种意愿。那其实你像你刚刚也说了，有就是成功调解的，也有很多不理解的。那您觉得啊，就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调解工作者来说，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素养和个人的品质呢？
1: 嗯，我觉得首先应该还是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热爱，就是爱岗敬业，热爱调解工作，才能更好的去对待每一个当事人。嗯，对待每一起纠纷，更好的去开展这个工作。嗯，只要真心热爱这个工作，才能甘于奉献。嗯，其实我们应该是，首先要了解自己这个工作，并且知道自己的短板。嗯，激励自己学习工作知识，强化这个工作能力。嗯，再次就是要有这种奉献的精神，要深知我们来源于群众。嗯，也将服务群众，在工作中要坚守这种法律底线的同时，嗯，结合公序良俗，对自己工作为载体，不断的去宣传我们这种法律知识，嗯，用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还有法律知识为群众去排忧解难，嗯，另外就是要有耐心，嗯，在接待群众、处理问题，还有解答问题的时候，要有充足的这种耐心。嗯，要看到群众的这种差异性，用不同的办法来深入浅出的去解答问题。嗯，最重要的就是要守住我们的本心，要坚守法治的思维，嗯，严守法律的底线，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偏听偏信，确保每一起调解案件都在公平公正的这种前提下顺利进行。
0: 嗯，你就是学法律专业的是不是？
1: 嗯，对。
0: 啊，其实你像在学习的时候只是学的法条，那其实每次看那个文字就是法条的时候，其实它是很冰冷的，但是通过你们的这个跟群众的一些调解呀以及讲解呀，就让他们变得有温度了。那其实这种过程是不是也是需要你们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
1: 嗯，对，因为这种就是你可能接触的每一个当事人他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就是你就像邻里纠纷呢，他可能就是调解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比较平等协商的这种基础上来和解，就是最大限度就是保留双方的这种关系，
0: 嗯，让他们关系不要那么僵硬哈，
1: 对，
0: 变得好一点。
1: 对，他可能就是不像那种法官那种就是判决的时候、
0: 哦、就是那种命令式的那种啊、哦、那你像这种就是你们是如何把这个法条就跟他们能尽量的去讲明白呢？你像我，如果我你直接给我说一个法律的一个条文，我觉得我其实听的是很懵的，那你是不是怎么去给他们进行讲解？
1: 嗯，我们还是就是以就是这种举例子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来演对方、然后我们来互相来
0: 扮演
1: 这件事，对，重新再梳理一下、可能这种的方式比较多一点。
0: 所以说你们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吃透，
1: 对，
0: 所有的都要记在心里，然后去进行调解哈。那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叫做调解工作者是化解矛盾的减压阀，维护和谐的稳定器。那您认为啊，基层调解工作在维护咱们的社会稳定啊，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嗯，其实我们这种基层的这种调解工作者呢，嗯，通过这种耐心的倾听，还有深入浅出的这种分析，依法的调解，成功化解这种大量的这种矛盾纠纷，是为群众节省了大量的诉讼费用，也维护了社会稳定，为社会稳定呢，化解矛盾纠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所以说这种基层工作者可能不仅是化解矛盾的减压阀，更是维护社会和谐的稳定器。
0: 嗯，对这个做出了一个解释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让他呀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飞速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员李浩云做客直播间。那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肯定是离不开团队的协作的，大家进行互相的帮助学习。那您觉得您的工作氛围是如何的呢？就是您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哪些呢？
1: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调解工作它并不是单打独斗，团队的这个力量和智慧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调解思路和调解办法。同时我们还能够秉承团结友爱的这种精神，主动的去互相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分享经验和技巧，而是营造了和谐融洽的这种工作氛围。我认为团队可能不仅仅也是光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调解团队，可能还有像法院了、司法局、综治中心、工会、社区等各个单位、各部门多种力量结合起来搭建的这种多种的调解平台。可能我们之间有不懂的、不会的，也会跟这些各个单位的去请教，互相的来理解这个案件的进展方向。在法律知识上呢，工作流程中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指导，探讨解决方案。我是从我们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身上也是看到了这种奉献担当的这种精神。他们每个人对待每一个案子都是一丝不苟，这份工作态度也是一直影响着我。
0: 可以说是氛围很好哈，不光是咱们自己单位的，跟各个单位也都是。那你咱们自己单位的一共多少个人？
1: 我们单位一共是四个人。
0: 哦，四个人，然后面对那么多事情，其实有没有就是有案件的时候，咱们开个会，四个人讨论一下，然后怎么解决呢？有这种情况吗？
1: 可能很少，
0: 很少，
1: 都是可能就是发个微信啦，或者是打个电话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地点比较多，就是可能每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人。
0: 然后之后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我可能处理不来。比如说你像您刚来，然后肯定是有这种带的老师，算是这种前辈是吧，带着你。
1: 对，
0: 那你像你一开始刚来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调解纠纷吗？还是先向别人学习呢？先旁听这种，还是直接上手了？
1: 我们。

0: 开始都是从法官去来带我们，
1: 有这个过程。哦，那你像就是你学的是法律专业，但你像你到了这个工作之后，你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去学习？
0: 对，因为他这个法条啊，还有工作的这些理解呀、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他得不断的来理解学习这些知识。
1: 还得说学一学话术是吧？别人怎么进行与百姓进行沟通，与这种各种人打交道是吧？那据我们了解啊，就是您在2023年被单位评为全市年度先进个人，而2025年呢被评为咱们海勒尔区劳动模范。那荣获这几份殊荣，您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其实取得这些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这个功劳，我可能就是广大的这些人民调解员中的一个普通的一员，表彰也是意味着调解员的认可度在不断的增加，荣誉代表的是对于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也是对我工作的一个鞭策。今后呢，我也是要不断的加强这种法律思想建设，不断的磨练调解的本领，强化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不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为基层调解维稳促和谐的这种贡献更多的力量，扎根基层，不忘初心。
1: 可以说也是激励你以后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对。
1: 那其实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未来在基层调解工作中你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0: 随着调解的各项法规啊、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政府部门呐、司法部门还有行政部门都是相继出台建设了这种调解的平台，这些平台呢建立对调解的工作也是提出了新的要求，调解员可能不能局限于就是我们邻里之间的这种调解，或者是合同纠纷啊、民间借贷这种调解，还应熟知其他的这种法律法规，还有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于开展工作的这种流程啊，这些要求都是推动调解员不断的去加强自身的学习。今后我也是将不断的学习磨练自身，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种新的调解业态。在立足基层的工作的同时，不断的发展其他领域的调解技能，做到不留短板，切实在调解领域发光发热，做好一名称职的基层调解工作者。
1: 可以说咱们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好，学无止境。那基层调解工作一头连着群众冷暖，一头吸着社会稳定。那听了李浩云今天带来的分享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壮举哈，有的就是一复一日的坚守，他用脚步丈量着民情，用真心化解着矛盾，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每一次调解当中。相信这份扎根基层的执着、服务群众的热忱也将继续指引着他在调解路上稳步前行，守护一方平安和谐。也希望呢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能够工作顺利，为百姓呢解决更多的实事。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人生若只是初见，如果人生的很多事、很多境遇、很多人都还如初见时的模样，该多好呀！若只是初见，一切的美好都不会遗失。很多时候，初见惊艳，蓦然回首，却已是物是人非，沧海桑田。

0: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就要干涸了，为了生存，两条小鱼彼此救赎对方。很多时候我们会谴责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换一个角度，与其两个人一起受苦，不如相忘于江湖。
1: 我只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尽了古今多少人的愿望。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人生在世，求什么呢？若有一个人愿意与你生死相随，那么这一生也许就够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人的心啊，看过辽阔的大海，就看不上寻常的小溪与小河了，去看过巫山的云，就不会觉得其他地方的云是云了。其实不要太早的遇见好的人，因为万一捉不住他，你就会一辈子都活在这一句诗句里。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心爱的人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然而桃花却依然在微笑地从春风中绽放。以笑应悲是一种很不错的手法，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百度搜索的名字便由此诗句而来。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往很多的地方去寻找我们心中的他，却总不见其影踪。蓦然回首，却发现原来他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可能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回想，旧情难忘，犹可追忆，只是一切都恍如隔世。一个已字可怕至极，若非当初年少无知，何至于此。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哪怕是苏轼这样的豪迈男儿，对着亡妻的坟墓，也只有感伤的份儿。苏轼的这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流传千古。十年是一个恰好的跨度，看似不长，却足以让一个孤孤婴孩变成一个懂事的孩儿，足让一个满怀热血的青年变成一个老谋深算、得过且过的平凡人，也足以让一个正值壮年的中年人步入人生的暮年。

是相逢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可能是很多人都害怕的一句了吧。若是不见也就罢了，可若是相见却互不认识，就是在这样的岁月蹉跎里擦肩而过，那该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一幕呀。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过后，回首走过来的路，才发现也不过如此。只要你坚定前进的方向，或者说归去的方向，那你又何须去管它路途上是风雨还是晴天呢？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

0: 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点，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一周的忙碌缓缓落幕，温柔的周末如期而至，放下堆积的工作，抛开琐碎的烦恼，暂时和紧绷的生活告个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要允许自己慢下来。祝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被温柔与美好全程治愈。

要我继续再忏悔，才会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纸飞机》，整首歌曲以纸飞机为舟，载满童年与亲情的细节上。纸飞机意味着时光机加乡愁，还有未泯的童真，画面感拉满，芦苇、晚霞、田野勾勒出无数人记忆里的故乡模样。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枕着光的他》，整首歌曲以光为核，写进老一辈的质朴爱情与亲情。歌词中有唱到透过窗看一幕童话，光呢也意味着陪伴、守护与岁月温柔，平静地勾勒出了相濡以沫的晚年模样，平淡却浪漫。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海来阿木演唱的《一无所有的年纪》。整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都是我们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压力、情感遗憾，每一句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共鸣感极强。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老。
6: 拌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2: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1: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乔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程程程子老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程子老师将和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哈，如何做顾问型的父母。哎，首先呢就有请程子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程子老师。
0: 嗯，非常开心啊，时隔许久程子老师又能够来到直播间啊，和朋友们进行这种家庭教育的分享啊。哎，今天说到这个顾问型的父母，就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挂上钩了哈。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寒假又来临了。那在寒假里，相信很多家长朋友要一边工作，但是呢在工作之余也会惦念自己的孩子在家里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哎，尤其多的问题就是集中在这个作业方面，肯定会有一些家长哎和从前的交警一样，就特别盯着孩子这个学习，比如说你这个作业完成多少啦，完成了没有，什么时候完成，这些全都是和作业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围绕着孩子。哎，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哈，哎，我们家长朋友们应该稍稍改变一下这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今天程子老师就给大家来一个这种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就是如何做这个顾问型父母，怎么做哎才能做好。
1: 其实也谈不上说给大家指导，只是说把我所学的这样的一些小方法小窍门说出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啊。那其实做顾问型的父母嘛，我们的大朋友只需要学会一句话，就是说我那么爱你，才不要跟你吵作业的事儿。
0: 其实很简单
1: 啊。对对。
0: 我们今天要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核心，也就是说要让家长学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和我们的孩子。
1: 对，
0: 其实并不难，就是我很爱你，
1: 哎，
0: 我作为爸爸也好妈妈也好，我非常爱你，你是我唯一的孩子。
1: 对，
0: 或者说你是我的孩子啊。
1: 对，
0: 有二胎三胎的。那我只想好好爱你，但我不想和你去纠缠你作业方面的问题。
1: 没错。
0: 那说出来这样的话，哎，那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精神指导在里面？灵魂是什么？
1: 灵魂是因为其实我们家长在看到孩子不做作业的那个情况下，其实包括现在我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当我看到我儿子在那儿
0: 无所事事，
1: 对，推三阻四的时候，就是你让他玩他很开心，你让他看书他也很开心，一说到你的作业时间到了，他就开始这儿疼那儿难受，
0: 浑身不得劲。
1: 哎，对对对，然后非得是一个眼神给过去啊，然后开始坐那儿，开始一样一样开始，你就觉得真是，一方面是觉得为刚才的这种自己的发火，觉得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另一方面也是在就是

0: 状态去做，但是其实孩子的这个主动的状态，其实他会要有一个过程。可能有的孩子我们是那种天使宝宝，就是那种你不用催，我什么自己都能做到。
1: 哎，对，
0: 就可能同样是一年级的小孩，有的孩子就是那种什么都不用操心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生活呀，学习呀，包括可能交朋友的方面啊，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但可能有的小孩一直要到一年级下学期，甚至可能二年级了，好像才
1: 更长时间。
0: 对、甚至可能三年级以后，他可能才会处理得更好，因为每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个状态它是不一样的。这是其一。然后再一个来讲，从父母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叫做不管教的勇气。
1: 哎，好像是一本书。
0: 对，这的确是一本书啊。就是我们对于不同的孩子，可能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考验家长的一个耐心。就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给的压力特别大的话，那他的学习他也会学，但孩子学的话，他是因为迫于你的压力。那很可能，比如说他上了大学了，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完全的一套独立的思维方式。那他可能就突然间开始不学了。那相反，可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期许，我们的压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反而会保持孩子自身的这种好奇的求知的天性。那为什么我们的大朋友很多时候咱有点就是说坐不住呢，是吧？我看着孩子可能说五分钟他不动的时候我还能忍，十分钟我也觉得还好，但是如果20分钟这个孩子再不动，我这个火就已经
1: 蹭蹭蹭我就上了，是不是？
0: 对，就那就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要，棍棒加持了，或者是大喊大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叫专制，一个误区叫纵容。那专制其实就是说
1: 管太多了，
0: 对，我说现在你要做什么你就得去做，立刻马上。这是专制。还有一个是纵容，就可能说嗨，孩子今天上一天学挺累的，晚一会儿写啊，就不写了能怎么着呢，是吧？就一天不写了能怎么着。其实这两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那其实我们要寻找的是两个极端当中的一个平衡，叫做权威型的管理。它是一种支持，不是控制。然后呢，也就
1: 是
0: 说
1: 支持，
0: 对，它
1: 是控制，
0: 对。
1: 哎，这句话非常好。
0: 对，它是支持，不是控制。就是说，如果无论是专制也好，还是说纵容也好，其实都会让大朋友们进入一个死循环。因为专制的话，可能是需要你不断的去逼迫孩子，然后去
1: 不断的去要去提醒他。
0: 对，
1: 你慢慢的就孩子就越来越没有这种叫
0: 自主性。
1: 对，这自我驱动力越来越差。
0: 对，
1: 就是不停的在后面捅过他，要推着他往前走，这个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0: 对，因为现在其实普遍的状态来讲是很多孩子的自我驱动力或者我们叫内驱力它是缺乏的，
1: 都被家长破坏掉了。
0: 对，
1: 被很多专制型的家长破坏掉了，可以这么说。
0: 对，然后另一种，如果我们说那种就是
1: 纵容
0: 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不对。
1: 就是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对，
1: 未来这个成绩我也不在意。
0: 对，
1: 也不太行。
0: 对，
1: 如果说一旦这样的话说出来，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呦反正也不在意哈。但是要是给这个反正我也不在意前面加一个条条框框，孩子可能理解起来就又是另外一种感受，是不是？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得逐渐的去学

0: 吹到最后，吹吹吹就他也有点急眼了，然后我可能被他传染了之后，我也有点急眼，我觉得哎，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看了一篇文章，那文章的题目就叫做说，叫吃饭只叫一次，
1: 对
0: 啊，对。然后后来我一想，嗯，我可能最近就的确是有点太惯着他了啊。
1: 嗯，
0: 然后
1: 但是我在尹建莉老师的一本书当中啊，
0: 嗯嗯，
1: 就叫做就是他那个销量很高的一本书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0: 哦，我知道。
1: 当中学到了一个方法，
0: 嗯，
1: 就是催他吃饭这个事儿。
0: 嗯，
1: 一般我还真是就不催了，就大人该吃吃大人的。
0: 对对，
1: 啊，吃罢过后，就是尹建莉老师推荐的一个方法，我给他送上去。啊，哎，我在这个送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真的看到我女儿眼睛当中的光芒了。
0: 嗯，
1: 哎，她会很欣喜，
0: 嗯，
1: 然后她会觉得自己被认可、被接纳、被爱。
0: 嗯，
1: 哎，他会觉得我简直太幸福了，
0: 嗯，
1: 哎，以至于未来再有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过了哈，
0: 嗯，
1: 他就会和我建立起一种那种超级亲密的这种链接，
0: 嗯，
1: 就是他不会忤逆我，
0: 嗯嗯，
1: 哎，不妨也推荐很多家长去试一试。那橙子老师怎么解决的？这事儿就，都不叫了。您和爱人之间就是达成了这种可能是眉目传情就一致的，就是我们都不叫的，
0: 就是我们俩探讨了一下，在吃饭探讨了一下，然后后来我们俩就说，就可能因为对养儿子和养女儿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啊。
1: 嗯，那是自然。
0: 对，我没有这个娇金老师的这么这温柔的一个状态，我就跟我儿子很明确的说，我说好，那现在我们叫你吃饭了，我叫你一遍，爸爸叫你一遍，
1: 嗯，
0: 以后我们叫不会超过没有第三遍的这个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呢，大概每顿饭我们家大概是像晚饭可能时间长一点，30分钟吧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从端上桌开始这个时间就开始算了，那么你这30分钟中间你上桌吃饭那就是正常是吧，你要说你不吃那就到点我们就撤下去了，
1: 我们就收了哈。
0: 对，然后你而且如果是饿的话我也不会说我再给你有任何吃零食其他的权利，
1: 嗯，
0: 没有。
1: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规则建立起来了吗？目前看奏效，
0: 目前看是奏效的，
1: 嗯，
0: 对，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1: 是这个言出必行对于家长来说真是也是有一些家长稍微有一些纵容型的家长可能自己会觉得内疚，愧疚孩子，可能我觉得我不能太过了是不是，其实言出必行对于孩子来说对于他对父母的那种权威啊树立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对，
1: 哎，就延续我说我这个方法啊，
0: 嗯嗯，
1: 后期我会在哎他吃完饭他玩完了，
0: 嗯，
1: 他玩电脑，
0: 嗯，
1: 玩游戏，
0: 嗯，
1: 哎，你像一般家长可能觉得是玩游戏饭都不吃了还得送到嘴边上这事儿完事儿了啊，
0: 嗯，
1: 我们再回到饭桌上也好，
0: 嗯，
1: 就是他从那个环境当中他脱离出来了，
0: 哦，对对对，
1: 我又用了尹建莉老师这个方法，
0: 嗯嗯，
1: 很好用，
0: 嗯，
1: 我说以后我还是希望你跟我一起吃，
0: 嗯
1: 嗯，我希望这个餐桌上大家挺欢乐的哈，
0: 嗯嗯，
1: 我说我和爸爸也没意思，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后来他就突然就也醒悟了，说是啊，你看，
0: 嗯，
1: 那我就下次我你叫我一声我就答应，我就下来，
0: 嗯，
1: 所以说如果父母有一个规则意识，父母言出必行，孩子他会效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他也会，他说到他就做到。
0: 对，因为这个来讲会跟每个家庭打小给孩子打的这个底儿有关，
1: 嗯，
0: 我们家的话就是因为男孩嘛，所以我的观念来说就是男孩子他一定要有规矩，懂规矩，守规矩，
1: 嗯，
0: 就男孩和女孩的养育方式还是嗯
1: 都一样的，都要守
0: 规矩，对，
1: 规矩
0: 这一块是一样的，
1: 哎，但是可能方法上面
0: 对
1: 有些许不同，
0: 对，就是娇娇老师都会更柔软一些，就这个也是值得我去跟我儿子尝试的，就可能男孩的这一块我感觉我在养育上可能会更粗线条，然后会更强硬一些，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可能跟天性这个也有关系，但是跟性格也有一些关系啊。有的小男孩也有很柔软的
0: 啊，那没有，
1: 朋友家的孩子真的也见过，也很乖，哎，但不至于说是很那个，就是性别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不是那样的，就是他也会能听懂大人的一些指令，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可能父母 比如说叫全名的时候，
0: 嗯嗯，
1: 啊，他知道这个事儿
0: 事儿大了，
1: 有事儿了，我得去做，嗯，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好像就是家里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也决定了孩子的一个教育方式，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对对，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你看，
1: 我们说回来，
0: 嗯，就刚才咱们同样说的这一件事儿，你看你的处理方法就很软，我的相对应来讲的话就会更硬一些，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其实我们最后想达到的一个目的都是说。

0: 希望孩子能够就是你要我退了一步，就是你退的你那步很柔，我这步就是退的稍微显得有点强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要为他所做的事情他得承担一定的后果和责任。
1: 哎，是的，
0: 这个他是要知道的，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1: 退一步，
0: 对，退一步，
1: 这是第一步，
0: 对，
1: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0: 对，
1: 那第二步，
0: 第二步无条件的爱孩子。
1: 就是我们在很多期节目当中都和大家一直在重复的重复性的话语，重复性的这个家庭教育观念啊，就是无条件的去爱孩子。
0: 对对对啊，那有人会说说我看那个，你看就是有一些体育项目的这个教练，你比如说篮球的、足球的、排球的啊，你看我看这些教练都挺专制的啊。那你看人家这个教练说跑800，你就得跑800，是吧？你说做多少个俯卧撑，你也不能还嘴。那你看这孩子们都挺出成绩的啊，
1: 是的
0: 啊。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啊专制？为啥就说父母不能专制？是因为教练是专门负责教育工作
1: 的，
0: 对，他是属于专门的工作人员。那父母来讲最重要的是给孩子爱，就是这两个职业的性质
1: 是不同
0: 的，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1: 因为教练他不会和孩子在一起生活，
0: 对对对，
1: 我们作为家长呢是要每天朝夕相伴的和孩子，
0: 对，对，
1: 除去我们这个孩子们在学校的一些时间，我们工作的时间之外，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更多的重合，时间上的重合，有交集的，所以说有些家长说我就要那套啊，我就一定要严厉一点，其实可能在试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点
0: 会遇到一些，就可能
1: 遇到一些问题。
0: 对对，比如说前期孩子小的时候，他的从个头啊到体能啊，他可能都没有办法跟你对抗的时候，他会选择我们说受着，是吧？但是他总会长大的。那么当有一天他的个头超过了你，他的力量超过了你，那如果你还是很专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往后续的这个后果就会很糟糕，比如说离家出走啊，或者是伤害自身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报道我们会看到比比皆是。
1: 归其原因就是老师也好，教练也好，是教给孩子知识和技能的。
0: 对对，
1: 但我们家长呢是需要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爱的，
0: 对，爱、支持、理解、关注。那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在一个家庭当中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和爱的话，那即使他碰到的这个教练也好、老师也好，就是再严厉，这个孩子他是可以调节的。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家里面就是一个很专制、很压抑的状态，然后在学校，那么或者是说在他训练的地方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孩子来讲他就挺苦的了，就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没有一个可以去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对，
1: 所以说这个孩子应该在父母那儿得到更多的、足够多的爱。
0: 对，
1: 但是在教练员也好，说老师也好，各个这个现在很多家长还是习惯于更热衷于给我们的孩子们报很多的这个技能班是不是兴趣班？
0: 对对对，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在老师那儿和其实在我们家长这儿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要区分开来，家长首先要做好区分。
0: 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孩子去做作业这个事儿，可能有的时候一部分的家长由于没有时间，或者可能说我可能觉得我指导的方式孩子接受不了，我们可以借助一部分的这样

0: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学会，我们也需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支持，就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可能你暂时没学会没有关系，
1: 嗯
0: 啊，我们多磨两遍，然后也可能第二天你这个思路你就有了，
1: 嗯
0: 啊。
1: 确实是，
0: 嗯，对，
1: 哎，这就是说到了要无条件的爱孩子。我们通过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可能说是深层次的一些原因呢，
0: 嗯，
1: 哎，橙子老师跟大家进行了一些剖析，
0: 嗯。
1: 那父母除了说退一步，
0: 嗯，
1: 无条件的去爱我们的孩子之外，嗯，还应该做到什么？
0: 我们还要学会让孩子做主。那么在孩子让孩子去学会做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这三句话。
1: 嗯，第一句，
0: 第一句话叫做你特别懂你自己，你可是你自己的专家。
1: 哎，就是要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
0: 哎，对对对，嗯，就是那么当父母跟孩子说出这句话之后，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心的。
1: 嗯
0: 啊，没有人能够比他自己更了解自己，他的喜好是吧，
1: 嗯，
0: 啊，我想干什么事儿啊，就是也意识到我对我自己是有责任的。
1: 嗯，就是孩子他会给自己一个定位。
0: 对对，
1: 他其实应该也让他从小自幼就养成这种自己去剖析自己，自己给自己总结，
0: 哎，
1: 自己怎么哎想方设法是自己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
0: 对，
1: 嗯，我们说出这样的话语，就是让他知道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更重要。
0: 对对，
1: 嗯。
0: 就可能有的小孩做事的时候，比如说去拆一个新玩具，或者是可能是我去跟谁去
1: 社交，
0: 对，社交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0: 那可能有的小孩就在那儿，哎呀，我不敢呐，怎么着呢？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那可能
1: 家长就不要强迫了哈。
0: 对对对，
1: 就他，
0: 就是，
1: 这个孩子，其实我们成人也一样啊，
0: 嗯嗯，
1: 比如谁和谁去相处，
0: 嗯，
1: 去这种有一些。社交在里面啊，
0: 嗯嗯，
1: 哎，我们会有这种气场，说合不合？
0: 对对对，
1: 有没有眼缘
0: 啊？是的，
1: 孩子也是一样。
0: 对，
1: 可能我们父母就有的时候他就是会看走眼，是不是？觉得这个小孩说这小孩可能不行，
0: 嗯，
1: 但是孩子会在他的这个相处方式里面，可能我们大人看不到的地方，
0: 对，
1: 哎，有他觉得这个小孩行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说这个小孩挺好哈，有礼貌，
0: 嗯嗯，
1: 你跟他在一起怎么怎么样，互相学习，
0: 嗯，
1: 可是孩子会发现。哎，他觉得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些他不喜欢的内核，嗯，
0: 对，
1: 所以说家长不要过度的干预，就把这句话先送给孩子，就是你特别懂你自己，你可以是你自己的专家，你就是你自己真正的专家，是不是？
0: 对，就是沿着这个娇娇老师这句话，其实咱们往外再拓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说他自己做决定的这个事儿，他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说学习上，对吧？或者像刚才娇娇老师说的，孩子这个交朋友的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要得先放手，得让他去尝试。无论说这个小孩你觉得行还是不行，那是你觉得。
1: 对。
0: 但是最重要来讲的是，孩子觉得我俩能玩到一起去。
1: 嗯。家长不能说是独断专行，就是
0: 对
1: 家长觉得什么就是什么，那恐怕是肯定不行。
0: 对对。
1: 嗯。
0: 就算是说孩子吃了一点亏，或者说孩子哎呀觉得这段你看我对他那么好，然后结果他怎么怎么样，我挺受伤，我挺难过的。这个是每个孩子成长当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部分。
1: 家长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自己会很受伤，
0: 啊，
1: 自己首先就不能成为一个焦虑的家长，
0: 对 对, 对，
1: 自己就不能是脆皮儿，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应该是让孩子有一种这种被支持的这种哎力量感，啊，嗯，
0: 对。
1: 第二句话，
0: 第二句话叫做，你脖子上长着你自己的脑袋，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你是要自己去想的，
1: 嗯，
0: 然后那么做出相应的这个判断的后果，你是要自己去承担的，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说是不太理想的，就我们。这个可以算是跟前面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责任感其实是有这样的延续性的，因为无论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大小，无论男孩女孩，其实学会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并且接受，然后从当中吸取经验，或者我们说复盘的这个环节，其实对于孩子后期的成长挺重要的。
1: 确实是，
0: 嗯
1: 嗯，很多时候家长做决定这个是万万不可的，
0: 嗯，
1: 就是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0: 对，
1: 然后呢他又有哎要让他去吃点苦。
0: 对对，
1: 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在外面，我们家长可能看的事儿哈，我们承认其实是能看得懂的一些规律的哈。
0: 对对对，
1: 我们成长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但是孩子他不知道，不妨让他去受一受苦，嗯，
0: 啊，对对对，
1: 正好见证了那句话说成长就是痛苦的，是不是？
0: 是，
1: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孩子他自己的小脑袋瓜里面，他也会慢慢的去哎掌握一些事物啊的运行规律，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总结经验教训。
0: 对，
1: 让自己成长。
0: 对，咱们去说一百遍，都不如他自己亲身去做一遍。
1: 确实是。
0: 嗯，
1: 好，那就来到第三句话。

0: 第三句话叫做你想要让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条不紊。你想要让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就如果说我们觉得比如可能我给孩子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这两个小时是自由的，然后可能有的孩子就特别喜欢打游戏，那家长可能觉得我给你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这孩子可能就两个小时头不抬眼不睁，我就是在那儿盯着游戏屏在那儿打。其实不会，因为
1: 他也累啊，
0: 他也累啊，对啊，
1: 他不傻啊，
0: 对对，就是他一旦有了这两个小时的一个支配权，他可能反而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然后剩下的时间人家也会，我要去休息啊，对吧？我要吃点好吃的呀，我可能要放放松，听听音乐呀，我要看看动画片啊什么的。我不会说完全的，我就两个小时盯着屏幕头不抬眼不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有试过让我姑娘要玩六个小时，因为她有段时间沉迷游戏。都玩，其实我也理解，因为小朋友们他们在这个学校里会社交，大家可能都在玩什么，你如果插不上话，没有这种谈资，
0: 对
1: 也会被大家排斥，
0: 对，
1: 哎，我不想要一个就是让大家去排斥的孩子，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怎么才能让他对这个游戏恶心呢？哎，那就让他玩，就充分玩，这一天都在玩，陈老师一直在笑，真的是他玩不下去。他说我恶心了，我真的恶心，我不想玩了。我说得玩啊，你要不你怎么跟你同学去说呀？哎，后期我记得他们喜欢玩一款游戏，很小朋友们热衷于买皮肤
0: 哦，
1: 哎，就是去在游戏里面消费
0: 哦。
1: 就这个事情是需要家长一定，尤其是在这个假期了，哎，
0: 对对对，
1: 家长肯定很多时间是不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间少，
0: 对对，
1: 哎，我们出来工作一定要把这个话先和孩子说在前头。哎，就什么事儿不该做，但有很多孩子他确实是，可能家长没有告诉，可能家长会觉得我的孩子不会，不然，
0: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三句话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句话得叮嘱大朋友们，就是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放纵你的决定，因为你这个决定听起来实在不太靠谱。
1: 就是通俗点说，就是我不可能。全然的都可着你来
0: 啊！对对对，
1: 我就是可能我们很多家长朋友说，就这么很正式的说，好像有点说不出来。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平时叫什么通俗一点的语言，
0: 丑话说前面。
1: 对，我们不妨其实就是变换一些我们平常说话的一些方式，哎，用我们一些就孩子好理解的。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突然说这样话，孩子理解不了，说我妈或者我爸怎么能说这样话呢？我可能这是真的是假的，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0: 对，大家的表达方式，
1: 对，
0: 的确是、
1: 说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他是他自己时间的主人。自己可以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时间，是怎么回事？改变交情啊！之前交情也是盯着，也得问问。就是一年级的时候，我会不适应，但是很快。下学期开始我就全然的交给他自己了。我记得那个上半学期，就是家长的状态真的是决定孩子的状态。就是不停的，就是他问什么情况啦，怎么样了？他也焦虑，成绩上有体现，状态上也有。但是你把很多的时间交给他的时候，他真的会就是自己承担起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不妨从这个假期开始，不管多大。我们家长朋友们自己给自己一些这个信心，哎，也要相信这个相信的力量。哎，其实是什么一件事儿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的一位姐姐，她的这个孩子已经这个大学了，哎，在一起就是一起聚个会哈，就说起孩子，这个大孩子吧，他已经都大学期间了，他会很云淡风轻地说以前小的时候小学阶段自己是怎么对抗母亲的一些事情，就给了我一些新的这种理解对于孩子的教育。他说其实娇娇阿姨你知道吗，我妈妈和我爸爸在每天忙的时候，因为都是这个工作都比较繁忙，他说他们哎，我一般都会在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就去看电视，哎，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就学习，哎，给他们一种我这一天都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哎，妈妈会开心，爸爸也挺幸福。哎，说这忙一天了啊，这孩子知道有这个事儿。他说其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都是这个时间都是荒废掉的。哎，但那孩子成绩还不错，就是因为可能父母给了太多的，因为没有时间去说是上心啊管他，反而是这个孩子他自己 他能把这个时间可能从开始和父母对抗，怎么能多看会儿电视，
0: 对，
1: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 iPad 哈，玩会儿电脑，哎，就是把这些时间，其实他说白天我很忙，我都在忙这些事儿，快回来的时候我是要好好去潜心写作业的，那个状态中我也特别在线，哎，说以至于到后来不管是暑假也好寒假也好，我就是要晚上写作业，因为以前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白天可能是在学校学了一天，
0: 对，
1: 但是作业可能回到家沉下心来写的时候就是晚上的时间，
0: 对对，
1: 哎，所以我们家长也不用太纠结，如果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上，孩子在家其实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只要保障他的这个人身安全，哎，电源啊这类，
0: 对，
1: 保障好这些安全，还有就是现在网络，很多孩子们开始已经有一些朋友了，他会交一些这个网络上面的朋友网友，哎，我们要把这些虽然说都让他管理，但是要把一些规则提前和他说好，哎，
0: 对，
1: 相信我们的孩子没问题，就想象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和父母对抗，我们小的时候80后只有电视机，是不是，
0: 是
1: 几个台，记得那个到了放假我爸妈还得把那不交那个有线电视费了，是不是，就为了杜绝我看，但是没防得住，是不是，同学们组织今天这一家明天那家，哎，我们有的时候，哎，这几天有一个朋友跟你矫情说哈，说咋办呢，这孩子天天玩手机以后完了废了，你想想我们80后以前小时候看小说，是不是，看电视，然后好像都不咋干正事儿，但是也没耽误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放下这个心来啊，放松一点，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松弛感，就是去相信他，觉得家长不行，相信他相信不了，那是你家孩子，我家不行，哎，你看这从根源上这第一步还没走呢就已经败下阵来了，是不是，
0: 就是其实没有的，所有的孩子就是说天生来就是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行或者一定不行，我们是说所有的这些方法来讲的话，都是会有一个去不断的尝试修正改正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说假期的话大家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一个计划，是吧，那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就家长也能接受，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讲，我肯定是条条框框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够允许的，对吧，
1: 对的，
0: 你像现在的这种电子类的产品，那么我们既然不能杜绝不能不让他用，那么我们从孩子的使用时长，孩子的涉及的这些内容上，对吧，那包括比如说这个像网友的，那么网友奔现这件事儿，是吧，我们就得要跟孩子说明白，
1: 正常的学习，
0: 哎，对，
1: 真有学习，我女儿一直喜欢画画，画了10年了，11年了，
0: 哎呦好久，
1: 很久，她一直喜欢，她会有这样的朋友，以前是在画室里面结交一些比自己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然后慢慢的呢她也会在网上和别人取经，说到底这个画是怎么画，哎，他们现在还在研究着说怎么让这个画的画去变现啊，哎，小朋友们，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是可以的，
0: 对，
1: 哎，然后呢，他在结交这个朋友的时候啊，他们会加一些微信呐，会有这样的一些聊天的方式，哎，也会去看一看彼此的生活都是什么样，哎，我也告诉过他说这个可能是造假，你看不出来，哎，营销自己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哎，只要孩子他有。他自己慢慢去看去了解，
0: 对，
1: 哎，可能他们在一起交流啊会有一些这个言谈吐，可能怎么着人谈吐也会让他们有一些判断，
0: 对，
1: 哎，
0: 对，
1: 更多的时候是让孩子还是说走出这个虚拟的这些世界里来啊，都去阅读啊，哎，广泛的去有一些爱好，相信我们的孩子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哎，很多家长就是现在被困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了，就会觉得不行，就全然不行，其实不用，我们人生也是用来体验的，是不是啊，我们不妨也体验一下不去和孩子对抗，哎，成为一个不去对抗孩子的家长，就好好爱他的家长，是不是，
0: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就做顾问型的家长，
0: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说要赢了孩子，我们要赢得孩子，
1: 对，哎，这话说太好了，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7.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青。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程程程子老师啊。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程子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哈如何做顾问型父母的一些好的方法。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程子老师和大家进行分享。
1: 那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的引导和监督都是不可或缺的。那比如说当孩子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选项，然后解释每一个选项可能带来的后果，让孩子去练习权衡利弊。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孩子就能够逐渐的学会独立思考，而且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就比如刚刚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讨论到哈，就是做顾问型父母，我们不妨学会说的三句话。第一句就是退一步，第二句是无条件的去爱孩子，第三呢就是要学会让孩子做主。
1: 对，
0: 那在说到让孩子做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就是我们会给予孩子更多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对于孩子来说，可以让他更清晰的明白，他要有意愿，也有能力去管理好自己的这个生活，尤其是这个事实上啊，在父母一直想要掌控孩子的这个情况下，孩子更渴望的去释放自己，去让自己充分的得到这个休息，是不是？尤其是玩游戏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时有发生。但是呢，如果这时候说我们父母反其道而行，我们去告诉孩子说，我们今天我不准备管你了，今天你自己来做主，那孩子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他就反而就不会去彻底的放纵自己，因为他想着，有父母什么时候叫停，他就可以停下来再去做父母让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反而说孩子给他太多的限制，可能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程子老师？
1: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多参与家庭的决策啊，比如说周末要进行一个短途的一个小旅行，是吧？那我们能去哪儿？有几个目的地，然后让你选一下每个目的地有什么，是吧？跟孩子说一说，然后可以让他规划一下，就是我们需要准备的这些物品啊，是吧？需要带水呀，准备点什么吃的呀，是吧？然后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些用品啊，其实这些事情都可以一点一点的放手让孩子去做，然后慢慢的有过这么几次之后来讲的话，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也会感受到啊，爸爸妈妈很尊重我是这个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份子，然后也更能够让孩子体会到就是我自己做决策的这个重要性，然后我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相应的一个后果。
0: 就是要让孩子充分的去让他这个能力提升，也是需要家长助他一臂之力的。
1: 对，我们要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就没有孩子说一下子那个鸡蛋就能打好，对吧？他可能拿着拿着扒就扔地下就碎了。但是我们不能说他碎了一次，然后你说下次你就不让他拿了，对吧？那这个东西由轻到重的是吧，
0: 一定是多鼓励。
1: 对对，多尝试。多尝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可能有家长会有些困惑，整那么脏是不是，我还得收拾，
1: 是
0: 还是我来吧？这个就特别打击孩子，在他特别想要去做什么事儿的这个时候，不妨多给予这种鼓励啊支持，

0: 是不是让孩子不停地给他打气儿。
1: 对，就是我们要相信办法肯定要比问题多。
0: 嗯，
1: 就可能有的孩子特别喜欢就是去做饭，
0: 嗯，
1: 那有那种小的那样的迷你的小锅小灶，嗯，啊，那可能在点火的时候是需要家长帮忙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孩子在实操的时候，他在那儿炒菜的时候也是需要家长在旁边站着的，
0: 嗯，
1: 但是他系上小围裙啊，那开始有模有样的倒油炒鸡蛋，可能炒出来那个鸡蛋特小，
0: 嗯，
1: 真的你看着他可能都不够他两口的，
0: 嗯，
1: 但是炒出来那个东西的时候，他的这个从整个做的参与的这个成就感，然后他会说妈妈我能做饭了，你看这是我做的菜，
0: 嗯，
1: 可能炒那土豆片最后都是加水咕的熟的，然后他会说你看这是我炒的土豆片，就那么两三片，
0: 嗯，
1: 就是你很好，你很想笑，但是你看嗯是这样的，
0: 嗯，做的还不错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很快就能看着他已经开始抡着大勺就开始站在那个大的锅前面开始咔咔咔的炒，嗯，
0: 要自己开始尝试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做饭呀，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务啊，不妨都让他参与进来。
1: 哎，
0: 不仅能够像橙子老师刚刚说到的哈，会获得一些成就感，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帮助他们建立起这种自信心呐，责任感。是不是
1: 对对，包括体验其实很重要。那其实上学之后，可能有的时候课间三分钟，老师会让小朋友说，我学会了什么什么。那前提是孩子得真做。
0: 嗯对，
1: 嗯，
0: 他不是自己去编辑
1: 啊，对呀，
0: 啊，嗯，而是自己他有这样的一些实战的经验，
1: 对，
0: 哎，他就能把这个分享，可能就是用自己的话说得更，通俗易懂，
1: 对对对，
0: 哎，小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小朋友是没做过的，
1: 啊，对，
0: 那种体验他们是没有的，
1: 是
0: 没有这样的体验是说不出来的。
1: 是，所以才是说孩子要尽可能多的去体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孩子其实是很乐意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当小助手的。你说让他拿个鸡蛋啊，端个东西啊，递杯水啊，洗个碗呢，甭管洗不洗得干净，就是他是很乐意去做的。你可能看那个水龙头叭一开，那个水呲的哪儿都是，那我们可以说来关小一点，重新开，反正就是多少多少会浪费一点水，但是我们不能说
0: 哎，节省了
1: 啊，对，就是咱不能，
0: 整哪儿都是
1: 啊，对，咱不能说因为这个我就打消了孩子这个干活的积极性，
0: 嗯，不能是你每次都整成这样，是不是？哎，
1: 他终究会做好的，
0: 哎，就弄得这孩子会觉得受挫了，就不想做，
1: 对对对，
0: 哎，让孩子充分的去，接触一些家里面力所能及的活儿，尤其这个假期来了，啊，
1: 对对对，
0: 不管寒暑假，就让孩子多去参与家庭的这些事物，家务活儿，哎，
1: 对，
0: 慢慢的就可以让孩子叫什么前额皮质，
1: 哎，前额皮质的一个，
0: 哦，对
1: 对，前额皮质的角色发展，它是需要一个日常的锻炼的，
0: 嗯，
1: 而且它一定是一个积累的状态。
0: 哎，天天在学校学习，日积月累，学习知识都在积累，
1: 嗯，
0: 不妨就从家务里面练开始，不停的去让他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哎，他就未来呢，哎，从事这个以后。有自己的这样一些工作职业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启发。就比如小静特别感谢我的姥姥，她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的母亲从小看着我的女儿长大，但是她不习惯于让孩子去做家务，她会觉得哟好心疼啊，这点活我伸手就可以了。但没有，我的姥姥在我的小的时候，我特别感激她，就是她给我充分的哎信任，然后她会让我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儿，
1: 嗯嗯，
0: 哎，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年切那个菜切了手指甲，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埋怨，我也没有说疼的怎么样，我当时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把它都切好，
1: 嗯，
0: 哎，就差那么两叶了，两个菜帮了啊，当时这个切的时候没掌握好力度，
1: 嗯，
0: 然后这个角度也不对，但是我在这个切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去积累经验。第二天做饭我还说老师我来，是不是我想再试试，哎，他都会给我。我的姥姥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有的家长可能说肯定是他懒怎么样，不是的，哎，就是会充分的信任我，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去有这种好的体验感。
1: 对，
0: 我现在想起来依旧是，哎，娇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光真的太美好了啊，在一个慵懒的午后吃饱了饭了哈，睡不着觉他不会训我，你来吧，你去干点什么活儿，这个活儿我应该是有一些挑战性，但是呢我还是从小好强逞能啊，我就想试试，我就想把它完成好，还真的是就会一直就比如说缝被子，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我姐姐都不行，我姐姐年长我五岁，
1: 嗯，
0: 亲姐儿俩，她都没有这个经历。她说我不敢，我不会，我做不了。哦，那好吧，就不做了。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就是我要试试。
1: 嗯，
0: 我说你就弄着呗，我瞅瞅怎么做哈。
1: 嗯，
0: 我记得我姥姥总会有一句话鼓励我。他说一等人啊，看一遍就会，说二等人说教一遍就会，就三等人怎么都不会，所以就哎，我那会儿就觉得我一定要成为那个他口中的一等人。
1: 嗯，
0: 哎，这个过程我们不妨在生活当中也给孩子去创造一下哈，就比如说你能把这个事儿做好，哎，你未来还有啥事儿不行，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孩子就会试试啊，可能一开始有一些抵触，说到不妨我尝试一下，
1: 对，
0: 哎，慢慢的就给培养起来了，是不是？其实很简单。
1: 对，因为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会遇到挫折和挑战，其实这正常。那就是我们在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骑自行车摔倒了，那可能你看着他哭，他的确挺疼的，但是这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会让他自己起来，
0: 就是个出血了，就是擦点碘伏
1: 处理一下，对，
0: 是吧？
1: 对，那咱
0: 多努力，
1: 对对，还是要让他那刚才因为啥摔倒的孩子说，哎，我可能刚才骑得太快了，或者刚才一刹的时候摁得太急了，然后这个脚也没站稳，那没关系，那咱就再来再试一次，是吧？我陪着你，我在后面扶着点你，总要有一个这样的反复尝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哎，就是，所以说这个假期，哎，我们不妨改变一下这个教育方式。我们也给自己作为家长呢，大朋友也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体验。我们在这个和孩子相处也好，陪伴也好，教育也好，我们换一种方式，哎，去，大家都有一些新的体验，哎，相信大家都会在这个假期收获满满，是不是？
1: 是的，重在尝试，重在实践，
0: 哎，告诉孩子重在参与，
1: 对，
0: 不论说做成什么样。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有自己的这个圈子，我就发现哈，很多小学生，就我女儿她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好像开始现在尝试着说给父母做点啥，不知道为什么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关注一些这个美食博主，前两年小女孩更关注什么美妆博主，
1: 对对对，
0: 现在是关注美食博主，然后他们在班级里，其实是任何一个学校都不允许带这个手机的，但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这个追求点刺激，是不是？然后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群，就说都做了什么，都研究着在做，哎，每个人还去展示拍。我得拍呀，我分享，
1: 而且我得拍得好看呢。
0: 对对，然后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就像橙子老师刚刚说的，弄得哪儿都是，那怎么办？就告诉他怎么擦。
1: 那对，我把那个汽油湿巾给你拿出来，是吧？湿的干的，
0: 我给你准备好，你自己把它给处理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哎，然后更多的表扬给到他，
1: 对。
0: 让他觉得，哎，这个我看来很多，不仅说我们这个小圈子有人关注我，爸妈也挺关注我的，然后和他一起去品尝这些美食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味道不尽人意，但我们不妨也吹点彩虹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希望呢，哎，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能够哈，有这种意识，就是我们去做顾问型的父母，而不是天天去做也没完没了追着孩子屁股跑的这个父母哈，哎。不要做督促型，
1: 对，我们不要保姆式的，
0: 保姆式的，对，说得非常好，
1: 嗯，
0: 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那今天呢，橙子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做顾问型父母的内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哎，能够把它运用到我们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哎，都能够获得更多的新体验。好，
1: 是的，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大家说再会吧，
1: 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朋友们，稍后呢是7点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啊，依然是边走边听，感谢您的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那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橙子老师能够和我们节目互动，能够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我们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

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咱们今天啊，继续带大家来解锁呼伦贝尔的美食和特产，保证让大家听的是流口水、长知识。
0: 没错，呼伦贝尔的美食与特产的每一口都是草原的馈赠。今天呢，咱们先从最有特色的什么聊起啊？
1: 韭菜花
0: 酱。
1: 是说到这个韭菜花酱啊，它可是手把肉的灵魂，没有它呢，这个手把肉感觉吃的时候就少了那么一半的滋味，对不对？
0: 是，你像每年的七八月份，草原上的野韭菜花呢正值鲜嫩，花卉饱满，颜色艳绿哈。
1: 对，
0: 牧民朋友们采摘回去，然后挑茎杂质，用这个石捣碎啊，再加入少许的盐和白酒，密封腌制上个15至20天，就是我们地道的草原调味的神器了。
1: 是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去逛这个我们这儿的市场的话呢，也能够买到这个当地的我们的群众哈采摘来的韭菜花。有的韭菜花呢，咱们说是这个野韭菜花，也有的呢就是大棚里面咱们这个农民伯伯自己种植的这个韭菜花。其实不论是什么样子的，只要是制作方法对了，这个味道啊也是啊非常的这个鲜美的。
0: 是，那你如果在家想做的话，能不能过程很简单呢？好不好上手啊？
1: 其实挺简单，因为刚刚已经这个雨涵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这个草原上的这个野韭菜花酱呢，它就是采摘回来之后呢，把这个上面挑选干净之后呢，直接用石臼来砸，砸完了放上盐和酒就可以密封保存腌制了。之后呢，15天到2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吃。实际上咱们如果说想在家做的话呢，现在也很简单。不是有这个就是这个这叫什么
0: 是工具是什么什么
1: 绞肉器
0: 啊，
1: 搅拌器啊，咱们只要是能把这个韭菜花把它捣碎了 实际上就是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咱们可能现在呢，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在市场上买的这个韭菜花，因为采不到这个野生的嘛，对吧？如果说我从这个市场上买的韭菜花，为什么就是我自己做出来感觉味道没有那么浓郁呢？是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网友这也是研究哈，这怎么吃？然后呢，他是怎么做的呢？又买了一点新鲜的韭菜，然后呢就把这个韭菜呢也同样绞碎啊，一起放在了这个对，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味道呢，就是这个韭花的这个味道呢
0: 更浓郁了，
1: 特别浓郁。实际上其实他们就是借鉴了一个就是这个韭菜它的味道浓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弥补了这个韭花上面的这个味道稍微比较淡的这个缺点了
0: 啊。那还有的这个网友说了啊，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少放点白酒。
1: 对，实际上是为什么呀？一是杀杀菌，再有的话呢也能让它保质期长一点。如果你放盐放太多了，咱们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负担也比较重啊？是吧？咱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盐量呢少放一点，但是可以放一些白酒，也增加一些它的风味。
0: 对，然后啊，这个搅匀之后密封起来，腌制一段时间就能吃了。对
1: 啊，其实真的挺好的。
0: 是，你像为啥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韭菜花酱哈，是这个手把肉的一个最佳的伴侣。
1: 是，
0: 它其实是就中和了这个肉的一些油腻哈，还能够提升它的鲜美。
1: 对，真是缺一不可，我感觉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大家也发现了，无论说你是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草原地区哈，就是你去一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个超市里面现在也有卖这个罐装的这个韭菜花酱了。
0: 对，
1: 其实呢就是为了方便哈，现在就是各地的朋友都喜欢吃这个比较纯正的草地上的这个手把肉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呢也是生产出了各式各样的这个韭花酱。所以大家呢其实现在呢在哪儿都能够尝到这个比较好吃的这个韭花酱了。
0: 那你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人用这个韭菜花酱炒菜用啊？
1: 好像也有
0: 炒蘑菇。
1: 对，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有一道菜就是韭花酱炒的，但是具体炒的是什么我印象不太深了，但是这个是还是能做调料的。
0: 对，可以开发一下研发一下哈，
1: 对，
0: 看看炒什么菜能更好吃一些。
1: 但是实际上就是可能咱们本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韭花酱咱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佐料来这个使用的，蘸料来使用的。你看吃手把肉的时候我们需要它，然后吃这个
0: 牛排，
1: 对，牛排 需要它，然后吃涮羊肉的时候咱们也需要它，对吧？只要说吃跟肉有关系的这个一些菜肴的时候，咱们多数呢都是想要这么一碟这个小韭菜酱，
0: 韭菜花、酱、
1: 提高它的这个你吃的菜色的它这个风味，
0: 对
1: 吧？
0: 说完这个韭菜花酱，我觉得下一道菜是非常有必要介绍推荐的，而且它呢这道菜是草原上古老特色的一种吃法，
1: 哎，是
0: 听起来就非常有特色。
1: 其实真是挺有特色的。可能有些朋友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这个
0: 节目
1: 片子，对，这个节目里面其实就介绍了咱们草地上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肉的加工的方式，叫做奶桶肉。
0: 对
1: 啊，奶桶肉呢，大家就是在观看的时候可能也发现了，就是在制作奶桶肉的时候呢，它里面会放一些石头。那么在我们本地呢，实际上就把这个奶桶肉的制作方法，它还叫做什么呀？叫做
0: 石头
1: 烤
0: 肉。
1: 对，哎，怎么来制作？咱们接下来呢，就共同来学习一下。
2: 叫奶桶烤肉。今天我们用奶桶、石头准备制作。这个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把石头烧红之后放在肉顶上，大约焖25分钟差不多。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液化气儿烧石头，它会烧吗？烧20分钟，用上20分钟差不多。家里没有奶桶，也可以用家用的高压锅，不是电的，是那种也是烧气儿的。就是羊肉，因为羊肉容易熟，
3: 因为羊肉吧，
2: 它不像牛肉那油脂
3: 不
2: 像
3: 那么太大，
2: 还是羊肉的油脂比较大。我们现在把羊排改刀，把这羊排都改成一段一段的，大小能放锅里的都可以。这是两扇，主要选大街羊，大羊吃起来比较有营养那一种的，像是羔羊，肉质不是那么紧实。我们把食用盐就是跟土豆胡萝卜在一起腌制，腌个10分钟。这基本就是差不多了，只是让它有个底味儿，切都不切。15分钟，三口人做个3斤肯定吃不了，因为有土豆、胡萝卜，还有配菜。一会儿出锅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配菜，搁上圆葱，搁上黄瓜，搁上小柿子，以装饰它的颜色。第一点装饰颜色，第二点就是配着吃。被光吃肉可能会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不了，就有点腻，吃不会有一些解腻的。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石头不是土豆跟胡萝卜都垫在下面，往锅里放就可以。奶桶里会有水，但是水不要超过土豆的一半就可以了。因为会烧的时候把这些油脂比较大的羊肉放在下面，或者块大的这个就放底下，一会儿放石头就可以了。这个放在石头的上面，石头先从它黑色烧到白色，再从白色烧到红色，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白色基本就可以下锅了，但是一定要让它有的面收热均匀。像有的家里的液化气可能会有点火小，它有的地方烧不着，像这块可以的，简单的翻两个个它就可以了。所有的石头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没使用的时候都是正常石头颜色，正常烧两次之后，用做完石头烤肉两次之后，它的油脂全都浸在石头里了，之后它就石头就会变成黑色。最好是河边上的鹅卵石，经过河流的冲洗之后，它里边最起码含有丰富的就是矿铁元素。完事把石头烧糊了之后，现在咱们就可以下锅了，现在就已经可以了，架到火上烧就可以。一定要小火，说15分钟可能都有点时间长，其实就是看自己家火，可能有的家的火可能会稍微旺一些，会大一些，咱们烧到它石头变色就可以了。每个奶桶都有个流气的口，我们现在把这个气儿堵上之后，不让它气跑出来，纯封闭式来封。现在我们就可以闻到这个羊肉有股淡淡的焦香味儿，因为它肉已经有个简单的底味儿，不会吃起来不会很淡的。咱们就需要少配点韭菜花与辣酱就可以了。石头与肉的碰撞之后，石头是热的，它浇到羊肉上，把羊肉的油脂都流到了锅底，锅底下有土豆与胡萝卜，土豆跟胡萝卜吸收羊肉的油脂之后，它土豆跟

0: 萝卜变得非常的香。
1: 接下来我们需要切一个葱包烤肉的配料，就是我所说的青菜，因为就是在草地，圆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些还有黄瓜。现在可以出勺咱们这个石头烤肉了。石头烤肉出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避免烫伤。石头垫在底下，它是会保持一个盘子的温度，把肉放在这个石头上面，因为这个石头现在还特别热。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给它搭配一些蔬菜，吃一口肉，吃一口圆葱，再来一口小柿子，开饭了。

0: 刚刚呢，给大家这个播放的录音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师傅教授了咱们怎么制作这个石头烤肉哈。
1: 对，
0: 感觉呢还是挺简单的。咱们如果自己在家有相应的这个设备的话，我觉得还行啊。
1: 就是
0: 这个石头好像挺难找，咱们可能需要这个费一番功夫找找这个石头。
1: 对，你找完这石头得鹅卵石是吧？你还得给它刷干净，
0: 是
1: 吧？
0: 但而且就是这个石头吧，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就是随随便便找哈，因为咱们也不太清楚，就是这个石头它的这个组成的、这个、
1: 成分是什么？
0: 对对对，其实也挺有危险性的。其实与其就说咱们实行这种就是试着去做这个石头烤肉，不如就是好好学一学，就是它这个就是腌制肉的这个手法呀，然后这个焖制肉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咱们学一些这些哈。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就是这个制作肉类食品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更好的提升。与其做一些咱们不确定的东西，学一学可以确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当然咱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石头烤肉哈，其实就想知道，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如果你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可以
0: 尝试
1: 在饭店
0: 对
1: 点上这么一道石头烤肉，来品尝一下我们草原的味道。
0: 是因为咱们如果去木户游的话，应该是可以就是品尝到这道石头烤肉的。其实说到石头烤肉呢，它又还有一道菜呢跟它有点像，是什么呢？叫做这个肚包肉的这个烤肉。这个肚呢，就是跟咱们就是现在看到网红哈，他们这个网上的一些吃播他们播的这种这个肚包肉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吃播吃的这个呢，就是拳头这么大的啊，最大这么大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草原上呢有一种是什么呢？用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肚，比如说是羊肚或者牛肚，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牛肚，然后挺大的一个牛肚，里面呢塞满肉，然后呢把这个灶坑呢它给烧的滚烫哈，里面有一些炭火呀之类的，然后把明火灭了之后呢，他要把这个肚包肉啊，已经封好口的肚包肉放到里面，然后盖上了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炭呐、炭火呀等等的，还有这个热热的沙子，然后呢埋上1到2个小时之后呢，再把它打开，里面的肉就焖熟了。
1: 用这个温度哈，
0: 对，这也是一种做法。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奶桶烤肉、石头烤肉有点类似呢？
1: 对，都是用它这个一些能够通过热量然后传递热量这个制作方法哈。
0: 是，其实它就是什么呀，锁住了这个肉里面的汁水，然后烤出来的这个肉呢就属于这种外焦里嫩的，没有膻气的，而且香味十足的。所以就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些烹饪手法，做出来的肉制品呢，实际上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手把肉的这个鲜嫩比起来，是另一种风味，特别有特色的。
1: 对，其实说到特色哈，这个呼伦贝尔的有关于肉的一些美食真的是每一道，对，每一道都是自己独特的特色。
0: 对，真的。
1: 你比如说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哈，就是我们当地人包括很多外地人来到呼伦贝尔一定要必点的一道菜，
0: 涮羊肉。
1: 是的，这个涮羊肉主打就是一个鲜。
0: 对，
1: 其实你说涮羊肉吧，就是火锅嘛。它跟一些南方火锅它完全不一样，
0: 因为我感觉咱们这个整个中国所有的这个省市可能算下来的话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涮肉的一种特色啊。你像川渝方面可能它就是这种麻辣的，什么牛油的啊，各种火锅。其实咱们草原上的火锅我觉得是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清水锅，对吧。
1: 然后如果说有吃愿意吃辣的朋友，可能它这个锅里的这个油可能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些牛油啊，或者其他这种比较新鲜的这种油来制作而成，
0: 属于这个咱们草原民族的这个粗犷的那种性格就能体现出来了。
1: 豪迈，
0: 来他一大勺这个辣椒油。
1: 是，你像这个涮羊肉它讲究的是什么呀？肉鲜，
0: 对，
1: 汤清，蘸料香。
0: 是，
1: 哎，这涮羊肉也要用到韭菜花酱啊，
0: 这不蘸料吗？对啊，你看咱们的肉是非常鲜美的，然后刚才说清汤嘛，对吧，然后蘸料呢就离不开咱们的韭花酱。看看，
1: 对，
0: 这就是特色。
1: 你说啥时候咱们在这个网络上购买食材的时候，就食物能给我来一份打包的涮羊肉，那该多好呀！
0: 哎，是可以的啊，现在应该是可以满足大家的，但是
1: 把做法告诉大家吧。
0: 但是咱们就说这个提前还是得问一下啊，因为你看南北方这个差距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嗯、而且这个距离也比较远。如果南方的朋友真是想吃到我们草原地区的这个地道的什么涮羊肉了、手把肉了什么的，真得看一看这个冷链啊能不能到达、嗯、对不对啊？
1: 一定要新鲜啊，
0: 对啊，
1: 不能变质，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0: 是、啊、是越走往南方这个越暖和嘛，你看是不是、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真得是问一下哈、啊、你像咱们想吃这个南方的水果邮到咱们这儿的时候，人家南方的这个厂家还得问问咱们呢，你们那块能不能冻啊，是吧？
1: 对、
0: 啊、这都是一个道理。
1: 对，而且有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哈、啊、他可能也对于这个羊肉的这个口感呢、嗯、包括它的味道，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嗯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跟我在当地吃的不一样、
0: 啊、为什么不太一样呢，是吧？啊，也奇怪，
1: 就问、哦、这是羊的什么位置啊、嗯、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哈、啊、不管是吃什么啊、嗯，我觉得还要了解一下这个肉的部位。
0: 对，
1: 你可以跟大家就是跟你的这个朋友嗯侃侃而谈，介绍一下，就觉得哇，你不仅是个美食家，你还很懂得当地的知识啊。
0: 对对对，他因为每一块肉它的名字都不一样。
1: 是
0: 啊，这个我也是弄不太明白。有的时候就是去买肉的时候，如果老板能够贴出一张图来哈，告诉我说这块是哪块肉，这块是哪块肉，我好像还感觉啊原来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可能真是没有什么概念。
1: 对，你像平时咱们买肉哈、啊、就是告诉这个商家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什么饭、嗯、什么什么菜、
0: 哎、对，
1: 然后你给我推荐一下哪个部位的肉比较适合这道菜、
0: 哎、你比如说就买牛肉的时候可能大家更深有体会了啊、嗯、就是这牛肉咱们都知道稍微这个它肉丝硬一些嘛、嗯、如果说你想要炒菜吃的话，一定要提前跟老板说我要的是要炒菜的肉啊，你给我
1: 嫩一点，
0: 对，你给我推荐哪个部位的，你如果是这个老板你说给你推荐个什么牛腱子肉，你炒菜能炒熟吗？
1: 嗯，那得吃提前得用高压锅给它软一下。
0: 对，得压一下。
1: 是，你像这个涮羊肉啊，除了肉的部位的选择之外、嗯、我觉得切肉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
1: 你看咱们上饭店哈、嗯、有的时候你发现饭店上来那个涮羊肉是特别大片的那种、
0: 哎、特别大，而且薄薄的感觉好像都能透明的那种、嗯、是不是、啊、
1: 然后有的呢就是是椭圆形的啦、嗯、正方形的、长方形的
0: 对，是啊、嗯，还记得就是我有一次去吃的时候，有个小娃娃上来了，然后他的裙子就是用肉片组成的，
1: 一片一片
0: 对、
1: 啊，
0: 特别漂亮，
1: 造型
0: 对，嗯，实际上他这个就是什么呀？一是吸引大家的目光，再有的话呢，也是能够展示，就是我们当地的各个不同饭店呢、啊，他的这个大厨的刀工，
1: 嗯，
0: 对吧？
1: 对、嗯，你像这个手工切大片，薄而不散、嗯，羊肉冻一下再切比较容易，
0: 对，
1: 而且容易切的比较均匀，
0: 嗯，
1: 你要如果化得太软的话，的确就会影响到这个肉厚度了，
0: 对，是，嗯，但是就是我可能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去吃这个涮羊肉的时候呢，它是有不同规格的，
1: 嗯，
0: 比如说呢有这个刀切的、
1: 嗯、
0: 啊，问你是选用这个叫羊腿肉呢，还是羊肋扇的肉呢？哈，这个它都是不一样的，肥瘦它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种呢，它就是手工切的这个羊肉啊，这个服务员也会问您想不想尝试一下。这个时候就是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说在吃的时候就能够明显感觉到了，就是这个刀切的呢，它就很薄，然后吃起来口感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吃起来很舒服的、
1: 嗯、
0: 啊，因为它很轻薄
1: 的感觉，
0: 对、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你吃的是手切的呢，就会很有这个嚼头了，
1: 对，
0: 嗯，
1: 而且你涮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比薄的要时间再长一点，
0: 对，是，
1: 你要像那种薄特别

0: 肉的选择哈。除此之外，像你刚才说到了，一宁说到了，咱们这个涮羊肉比较讲究的是对汤比较清，
1: 对，特别简单，
0: 不复杂。
1: 以最早的时候呢，咱们吃的大家可能还有印象，这个铜锅，就是这个中间放炭，然后边上
0: 一圈
1: 的这种的这个铜锅。其实这个铜锅呢，它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底料了，
0: 对，
1: 就咱们说的这个锅底儿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锅底儿。那后期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口味的这个不同
0: 变化
1: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我们的清水锅的锅底儿呢，就是基本上就是需要放一些东西了，放什么呢？姜片儿、葱段儿，然后有的朋友呢比较重视养生，那可能会放一些这个枸杞。或许呢，有些朋友说，哎，咱们再把它提提鲜吧，那放点什么呢？少放点海米吧，这也是有的，但是实际上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这个草地上的这个涮羊肉呢，锅底儿是绝对不加油不加重料的。
0: 你像咱们在家里面吃涮羊肉的时候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的，哎呀，咱们今天吃涮羊肉，然后我说我去市场买一点那个涮羊肉的料。
1: 啊，
0: 现在咱们有很多不同品牌的这个底料，包括清汤啊、微辣呀、麻辣，包括你刚才说养生啊，
1: 什么菌汤的呀，
0: 对，
1: 什么西红柿的呀，
0: 对。
1: 各式各样的哈，
0: 但是我妈说了，咱就放最简单的，她就放什么呀？放几块蒜，姜，没有蒜，
1: 姜
0: 葱，然后虾。
1: 啊，对，真是
0: 对，
1: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呀？去腥，去膻，然后再增加一些鲜味儿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没有别的
1: 对
0: 这个什么了，配料了，
1: 特别简单哈。简单的食材，美味的食材，什么用最简单的方法
0: 去做
1: 是吧？对。
0: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能吃出来，你这个肉好不好，新不新鲜？
1: 哎，真是啊，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肉究竟是一个什么口感，你一下子就能吃出来。
0: 对，哎呀，说到这个肉呢，我觉得跟肉搭配起来，除了韭菜花之外，你看我们总愿意说老三样，
1: 哎，
0: 是吧？老三样哪三样啊？考考你。
1: 麻酱、韭菜花酱、腐乳，
0: 对，你看它这个味道很绝美，
1: 对，
0: 而且它上桌的颜色也很搭，
1: 是
0: 红色、绿色，还有一个什么
1: 黄色、
0: 驼色，是吧？
1: 黄色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去饭店要这个打就是这个
1: 蘸料的时候
0: 会给你配上各种的一些创新的一些颜色的搭配。
1: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时代发展之后吧，大家口味的一些这个变化，还有这些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哈。对我们当地的实际上这个像传统的一些饮食习惯呢，也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以前咱们可能就是在最早吃的时候呢，这个蘸料就是老三样，但是现在呢，你看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比如说最基础的会增加一些辣椒油、
0: 麻油，
1: 对，麻油，然后呢有一些什么葱花啦，然后还有一些蒜泥啦，实际上这些东西出现呢，就是为了增加大家的这个口味和需求，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口味需求嘛，
0: 对
1: 吧？
0: 当然还有这个酱油料哈，就是说油碟儿，
1: 对，油碟
0: 这个我一直都没尝试，因为我觉得太油了。
1: 这油碟我也没太弄明白，是不是它这个也是属于
0: 自己还得搭配
1: 某一个地区的这个就是食用的这个方法，然后传到我们这头来了，大家都就是一起借鉴嘛哈。
0: 对，
1: 反正多元口感嘛，你吃什么样的这个蘸料，最后因为咱们是清水锅涮出来的，这个肉呢，它实际上除了自己的鲜味之外，它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味道。
0: 对，
1: 那你要蘸什么蘸料，它实际上它出现的这个味道进入你口中的这个味道，它就是你蘸碟的味道嘛，对吧？
0: 而且哈，你说大家坐在一起，然后涮着羊肉哈，这个聊着天儿，多么的幸福的时刻！
1: 当然了，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啊。
0: 是，
1: 如果说外面正飘着雪呢，你在屋里头吃上
0: 热乎乎的。
1: 啊，好好吃，
0: 是，
1: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个草地朋友哈，就是在这个过日子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没什么吃的，哎，吃的涮羊肉吧，
0: 是，
1: 这就是咱们呼伦贝尔最温暖的一个美味，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道美味，就是涮羊肉。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咱们呼伦贝尔啊，得天独厚，一边是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另一边呢，就是层峦叠嶂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你像咱们这个地区啊，可以说是海拔适中，
1: 对，
0: 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还没有这个工业污染，
1: 是，
0: 简直就是山野特产的天然生长乐园。
1: 哎，就是哈。接下来咱们就带大家走进咱们呼伦贝尔的山林和草原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开启的是山野特产的一个深度的探秘之旅。
0: 哎呀，一宁啊，一说到呼伦贝尔山野特产，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呢？
1: 我想到的是啥
0: 啊？我一猜，
1: 猜
0: 没等你问，我要猜，你肯定想到的是野生菌，是吧？
1: 为啥呢？
0: 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菌，那可是出了名的鲜嫩呢。
1: 对呀，好吃啊，
0: 太懂你了，
1: 名气大呀，味道好啊，而且就是咱们这儿的野生菌，为什么叫野生菌呢？
0: 野生的，
1: 对，野生的呀，核心就是原生态的嘛，对不对？
0: 是，
1: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到了，咱们这儿有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呢有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头呢，它得有植被。那现在呢，实际上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的植被的覆盖率呢，已经是高达90%以上。它的这个有一种土叫做腐殖质的这个土，这个土土层非常深厚。那这个土层里面，实际上呢，就孕育了很多我们当地的一些野生的植物。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雨水比较充足，咱们这地区昼夜温差大，没有任何的农药啊、化肥污染，完全是自然生长的。每一种植物哈，每一棵每一株都是大自然的私藏。
1: 是。究竟都有什么呢？咱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吧。
2: 山野菜也是我们呼伦贝尔市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首先呢，在我呼伦贝尔地区呢，春季常见的有山野菜，有柳蒿芽、蕨菜、苋菜、蒲公英。这是苏子，也是我们达尔族呢他们喜爱零食之一。你像苏子呢，他们做苏子油或者是苏子面食，苏子面食呢做苏子饼，那么口感香甜，也是达尔族孩子们喜爱零食之一。这是用桦树皮制作的各种的器皿。那么我们牧民呢，夏季是山野菜吃不完，他会把山野菜晾干，蝼蚁装满，蝼蚁晾干以后呢，用就是桦树皮篓呢容纳这样呢它有耐腐蚀的作用。草原白蘑呢，是我们每年八九月份在呼伦贝尔草原生产的，也是我呼伦贝尔不可多得的珍馐美食。而在我们当地人呢，大白蘑也很少能吃到的，因为它产量特别低。它的通常做法呢，就是肉炒白蘑呀，炸蘑菇呀，拌馅啊，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官方认证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0: 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哈，而且呢，每一株这个植物它的味道还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1: 哎，当然了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
0: 对，那除了这些山野菜，我觉得在咱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提到的，这个可以说是野生菌的门面吧。
1: 是
0: 什么呢？
1: 草原白蘑。
0: 对，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咱们呼伦贝尔草原是它的这个核心的产地。尤其是在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生长的最多，品质也最好。
1: 对。像这个草原白蘑吧，它的这个生长的背景其实特别的讲究，它只是生长在没有污染的天然草原上，然后呢会依附于羊草、针茅等这些草原上的草本植物来共同生长。在每年的八九两个月份的时候呢，在秋雨过后，它就会悄悄地从草原上冒出来，通体是雪白的，而且它的菌盖呢圆润厚实， 菌褶呢是非常的整齐细密的，并且呢就是如果说你闻一下的话，它会自带一股淡淡的天然的清香，这个呢跟人工种植的蘑菇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嗯、而且它的营养也特别的丰富啊。干品当中就是我们怎么保存呢，大多数就是把这个蘑菇采摘来之后
1: 晒干，
0: 对，晒成干。
1: 对，
0: 这个干品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0%以上，还包括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磷呐、对，锌呐等等，以及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
1: 对，
0: 经常吃能补充一些营养，增强免疫力，还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你看，不管是老人呐、小孩啊，还是我们年轻人呐，吃着都特别好。
1: 哎，对，并且呢，就是说为什么说它的非常好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好吃。
0: 嗯
1: 啊，它的肉质是细嫩的，口感吃起来呢很醇厚，而且呢香而不腻。不管是你把它鲜炒，涮火锅，还是把它晒成干之后呢炖这个小鸡儿，那么它的香味都是很浓厚的，能飘得很远。
0: 是
1: 本地的朋友都知道哈，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炖肉了、煲汤了，你就放上那么一两朵的这个白蘑菇干，整个汤的这个鲜味直接是翻倍的。
0: 嗯，
1: 而且呢它非常的耐煮，它是煮不烂的，越煮越香，这个实际上就是它这个草原白蘑最独特的一个魅力了。
0: 对、你看我们说到了白蘑，其实在我们大兴安岭森林当中啊，有很多种这个能够吃的蘑菇啊。
1: 对对对，
0: 你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榛蘑，
1: 哎，
0: 它这个主产地呢主要是在雅克什、根河、额尔古纳这种林区，生长在榛子树、桦树还有杨树的这个根部。
1: 嗯，
0: 你像每年7到9月份呢也是采摘的旺季哈。这个榛蘑的颜色，你看看这榛子的榛哈，
1: 对，
0: 颜色呢跟这个我们吃的榛子差不多，
1: 类似的、
0: 黄褐色，
1: 对，
0: 个头呢比白蘑要小一些，但是口感更加的滑嫩。
1: 哎，这榛蘑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尤其是榛蘑炖小鸡儿哈，这可是当地的一道美食啊。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别看这个榛蘑长得小，它个头小，但是呢它营养也是很高的，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矿物质，其中呢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非常高。这个 B2 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能够预防皮肤干燥了、口角炎了，并且呢它还能够增强呼吸道的抵抗能力，非常适合冬季来吃。那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鲜中带滑啊，不管是炖小鸡儿啊、炒肉啊，还是凉拌呢，都特别的爽口。而且呢这个榛蘑吃起来啊和这个白蘑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榛蘑吃起来它很有嚼劲儿，嘎吱嘎吱的啊，非常的舒服啊。
0: 是，
1: 就是讲究口感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榛蘑。尤其呢刚才提到了这个榛蘑炖小鸡儿，真的是咱们这儿的一个招牌菜了。
0: 对，
1: 如果说家里有榛蘑的话，一定少不了这道菜。
0: 是的，你看啊，这个说完白蘑、榛蘑，其实还有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嘛。
1: 对呀、
0: 还有这个黄油蘑、
1: 花
0: 脸蘑、
1: 对，
0: 其实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个产地和特色。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就是纯
1: 自然
0: 生长，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哎，
0: 你看，
1: 真是，
0: 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买回去蘑菇之后呢，我们怎么来辨别它能不能是自然生长？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蘑菇里面怎么一股溜溜粉味儿 啊？
1: 就是啊，为什么呀？
0: 但是它至于是不是这个原因能够判别出来它是不是纯天然的哈，这是很多朋友来反馈的哈。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咱们去一些市场买，我觉得商家说这纯天然的就应该差不多。
1: 咱们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吃菌类的这个朋友啊，到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如果说旅游的话，您不妨就上一些这个我们这儿的这个市场啊转一转。市场里头都有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野生菌，而且都是晒成干的。我们都是怎么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能够发现，它都是拴成绳，然后一串一串的卖的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就是尝试着买一点，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蘑菇，当然就是野生的，一定是野生的啊。
0: 而且哈，说到这个野生采摘这块，我觉得必须要给大家
1: 提醒一下大家。对，
0: 就像之前一宁说过的哈，不是说每一片草地草原你都可以随便的去采摘。
1: 对，是的，你就算去能够进去让你采摘了，但是就说咱这野外采的，尤其是蘑菇哈，千万就说 不能随便采随便吃，避免中毒。
0: 嗯，
1: 因为别看就说咱们这儿产的蘑菇种类多，哎，很美味，但它也不一定说每一样它都能吃啊。尤其是蘑菇这一类的东西，它这个毒性呢咱们也是无法考究啊，不知道什么样的蘑菇它里面就有毒。
0: 嗯，
1: 所以不建议大家随随便便的就去采野生的蘑菇，然后呢随随便便就回家就把它做成一道菜了啊，
0: 了
1: 很危险的。
0: 所以说呢，可以到正规的一些商店呢、特产店呢，包括。

0: 本地的一些农户啊、商户啊，购买是最稳妥的。
1: 哎，当然了，其实除了这个野生菌之外呢，咱们呼伦贝尔的朋友的餐桌上呢，实际上还有一道常客，就是山野菜了。这个山野菜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地理呢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有草原、有森林，所以我们的山野菜也是原生态、无污染、营养足的。
0: 对，你看我们刚才不听到那个录音里面介绍哈，山野菜有很多个种类。
1: 是
0: 啊，我觉得哈，对于我来说，记忆最深刻的啊，山野菜之 number one 是什么呀？
1: 柳浩牙。
0: 对，你看柳浩牙哈，不管这个是味道啊，这个故事还非常好。
1: 对，
0: 它是达斡尔啊、鄂温克、工人春三少民族老乡们的心头好，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然后核心产地呢在嫩江流域，呼伦贝尔东部林区和草原的边缘。比如说呢，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有鄂伦春族，这个
1: 自治旗，
0: 对，一带都生长的最旺盛。
1: 是啊，而且这个柳浩牙它其实也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它喜欢生长在这个湿润的河滩、沼泽和林远地带嘛。那在每年的四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它是春天的刚冒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柳浩牙是最嫩的，芽叶是很翠绿的，而且带着淡淡的青苦味。那这个苦味呢，并不是说它不好吃，这个真就是它的特色了，也是它的营养密码，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胡萝卜素和多种膳食纤维，而且它的这个苦味实际上是它独有的一个挥发油，它能够清火气、解油腻、开胃消食，还能够辅助调节我们的肠胃的功能。
0: 对，它这个特色哈，就是一个苦中带鲜，鲜里透着香。
1: 是
0: 啊，然后我们在家里就是最常吃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就应该是柳浩牙炖排骨。
1: 对，是炖
0: 菜。你家做过吗？
1: 那做过呀，做过。
0: 你这个往里面都放些什么呀？
1: 你看我们家做的时候有做排骨的，有的时候呢没有排骨是怎么做呢？把那个肉切成小丁，然后里面呢再切一点这个土豆丁，或者放一点饭豆，然后和这个柳浩牙一起炖。哎，炖出来的汤非常的好喝。
0: 对，而且我们家炖这个柳浩牙其实也是哈，排骨是主角，但是就是还会搁些什么呢？肥一点的肉
1: 啊。对，因为山野菜嘛，
0: 让它煮出来一点这个油的这个油芯儿，
1: 对，
0: 飘一层
1: 油香，
0: 对对对，更香，
1: 对，特别的香。还有就是说现在呢也是发明了一些柳浩牙的特色吃法，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柳浩牙呀剁碎之后呢做成丸子，炸丸子吃，柳浩牙丸子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是
1: 啊，有它的特色。
0: 对，还有人是什么呢，吃馅儿。
1: 哎，吃馅儿，哎，对，吃馅儿也是可以的。
0: 包饺子，
1: 包个包子，都是可以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很多家里人长辈不说嘛，这个带火啊，多吃一些。而且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四到六月份，可能马上咱们在市场里就会看到一些这个柳浩牙了
1: 啊，新鲜的柳浩牙就已经上市了。
0: 对，买回去之后可能就要焯完水要。冻起来了，
1: 哎，是，哎，可以，它的保存方法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把这个老根呢掐掉之后呢，就把它进行一个焯水的一个过程，焯好水之后呢，然后把它挤，就是挤压成
0: 挤下水，
1: 对，
0: 碗，
1: 挤成这个大丸子，
0: 丸子型的，
1: 哎，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冻到冰箱里了，一直可以吃到年底。
0: 对，你看一年我们都能吃到柳浩牙的味道哈。
1: 对，这个真的是，哎呀，非常美味啊。
0: 对，
1: 最开始刚吃的时候可能大家不太习惯。但是越吃越香，属于那种越吃越上瘾的这种菜色了。
0: 对，柳浩牙是这样。其实呢，还有一种我们这个季节比较常吃的就是什么呀？
1: 蕨菜啊，哎，这也是这个马上快到的。
0: 对，
1: 对，五到六月份的时候，这个蕨菜也是这个盛产的时候了。
0: 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像小拳头一样哈，在刚刚冒芽的时候，
1: 哎，
0: 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翠绿鲜嫩的。而且这道菜啊，这个也是比较丰富的一些含量，比如说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也能够清热解毒，然后呢润肠通便。
1: 对，
0: 主要吃法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根据不同的口味吧。
1: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炒。
0: 对对 对, 对、炒或者是凉拌。炒肉啊，因为这个比较素嘛，想吃点肉的可以炒一下肉，小炒肉。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或者还有什么，
1: 我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是炒的比较多一些。对，或者还有 有晒干了之后啊，泡发了以后，你再进行一个这个操作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它是有这种非常浓厚的这个山野的这种清香味的。其实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山野菜呀，它都是有自己独特味道的。最开始可能外地的朋友过来尝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点皱眉头，但是你吃过一次之后，我觉得你就会念念不忘。
0: 是，还有什么？其实还有这个蒲公英。
1: 对，
0: 这个蒲公英你别说，我还自己真的采摘过，就去到某一个这个安全的公路的旁边，一片这个也不能说是荒地吧，但是我能确定的是，它肯定不是这个牧户的草原，
1: 对，
0: 有那么零星的一些，
1: 对，
0: 小的这个蒲公英
1: 蒲公英，我们当地人叫什么呀？婆婆丁，
0: 对，
1: 婆婆丁，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野菜吧，这应该叫野菜哈。还有一种叫黄花菜，
0: 对，
1: 也是在这个七八月份、九十月份的时候，大家就能够看到它上市，就可以吃到了。这些都是可以这个焯水之后呢，炖肉啊，煲汤啊。你像这个蒲公英、婆婆丁，咱们可以直接蘸酱吃，
0: 对，
1: 这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或者晒成这个比较干枯之后泡水喝
1: 啊，对，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嘛，咱们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这个山野菜，这些呢也都是当地的朋友的致富的一个密码吧。现在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就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种植啦，或者呢去到这个月份的时候呢上山去采摘啦，然后呢下山以后呢就会自己呢去这个在市场上摆摊售卖，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你看是按照季节来的哈，
1: 对，真是
0: 对，所以说我们说以我们吃的美食，其实养生也好，一定要时令是吧？
1: 对，
0: 跟着季节走，跟着不同的节气走。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多吃一些能够消炎的利尿的一些食物。你看冬瓜什么的都不错。
1: 对，你看这个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山野菜，四到六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柳蒿芽了，
0: 是，
1: 然后等到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蕨菜了。你再往后呢，就是什么黄花菜啦、婆婆丁啦，这都是起来了。所以就说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时间，它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山野菜，能够丰富我们的市场，丰富我们的餐桌，是吧？
0: 对，而且这些山野菜其实都是大自然的一个健康的馈赠。
1: 对，当然
0: 生长在纯净的环境当中，没有任何污染，而且含量是多种营养成分的，真正是这种健康菜，
1: 对
0: 吧？
1: 而且就说咱们为什么大家现在非常喜欢这个山野菜呢？就是说这个叫做现在也管咱们叫做山珍嘛，是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没有农药，没有什么咱们所谓的什么催熟剂。其实咱们吃到的每一口，它都是最纯净的大自然的味道。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哈，如果我们时间可以的话，也可以跟自己的亲人或者小孩咱挎个小筐，可以自己亲自采摘。
1: 对，
0: 包括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哈，有专门这种大棚里面供我们市民来采摘
1: 的也体验一下这种采摘的乐趣。当然了，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是拓展了一些旅游的这个项目，那部分地区呢也是把一些这个比如说草场啦，或者是这个林地啦，给大家就是游客呢开放，然后呢这个相应的位置上面呢，他们也会允许大家比如说采摘一些适当的什么山野菜啦，采摘蘑菇啦，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说咱们前提呢，还是要一呢是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再有的话呢也是要在这个固定的位置哈，然后呢再进行这种采摘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去体验一下这种活动的内容。
0: 对，就是既能体验采摘的乐趣了，
1: 对，
0: 然后又能吃到新鲜的原生态美味了，
1: 哎，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幸福的滋味。
1: 对，其实除了这个山野菜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些这个山野果，简单的给大家来说几样吧。最出名的是不是就是野生蓝莓了？
0: 对，蓝莓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看我们在市场能够经常看到的，还有什么山丁子臭李子呀，
1: 臭李子呀，
0: 羊奶子。 子呀，是吧？
1: 这羊奶子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哈，就是这个外地朋友不太熟悉。羊奶子和我们的野生蓝莓，实际上他们俩应该是有亲属关系吧？长得挺像的，
0: 对，很像，但是就形状不一样。羊奶子是椭圆形，
1: 对，这个野生蓝莓是圆的，
0: 对
1: 啊，但是他们都挺酸的。
0: 嗯，
1: 酸呢不是他们的这个缺点，而是他们的优点，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所以他们真的是挺酸的。
0: 嗯，对，而且你看，我们知道这个花青素它是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像护眼
1: 啊，抗氧化，
0: 对，
1: 哎，延缓衰老，
0: 增强免疫力，
1: 对，
0: 说的太神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吃一顿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对，长期吃，
0: 对，你每天吃一点儿，来几粒蓝莓，
1: 对，吃几粒就行了。因为毕竟还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适合于去适应甜味儿哈，酸味儿好像适应能力相对来说差一些。但是无论它是酸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人体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大家喜欢能够接受这个味道的话，也是建议大家长期来吃。怎么来保存呢？回去以后呢直接就把它冻到冰箱里啊，它就能保存很长时间了，每次吃的时候快出一小碗来就可以了。
0: 对，你看你说的是新鲜的哈，
1: 对，
0: 咱们来制作。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市面上会看到一些蓝莓酱啊、蓝莓干啊、蓝莓果汁啊、蓝莓酒，
1: 深度加工了，
0: 是，这其实都是咱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
1: 对，然后呢还可以呢来我们这儿呢尝一尝这个山丁子啊。山丁子呢也是酸中带甜的，熟了的山丁子呢也是很好吃的，它是酸甜解腻，秋天吃最好了。现在呢也有这个成品的果干啦、果酱了，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呢尝试着用它来泡酒了。泡出来的酒呢也属于果酒哈，啊，这个是酸甜可口，有淡淡的果香。
0: 对，你知道山丁子如果咱们正常吃的话怎么吃能甜吗？
1: 怎么吃甜？
0: 你冻冰柜里。
1: 真的吗？
0: 冻完之后化着吃特别甜。
1: 哎呀，
0: 教你一招，
1: 这也是一个小妙招啊！
0: 对，可以试一下
1: 啊，
0: 就是你洗干净之后，然后把水沥干，然后冻到冰柜里，再拿出来就特别
1: 甜
0: 面
1: 的，是吗？哎，好，咱们下一次就来试一试。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札伦屯的沙果，也是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核心产地呢是在札伦屯市。那么这里呢特别适合沙果生长，每年的8到9月份它是成熟的，而且它的色泽金黄红润，果肉很脆甜啊，非常的不错。并且呢现在呢也是有一些深加工，有一些这个什么果干啦、沙果汁啦、沙果罐头啦，哎，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0: 对，其实这些山果哈都是大自然给我们呼伦贝尔的酸甜的礼物，
1: 哎，
0: 是吧？
1: 是，
0: 每一颗呢都藏着阳光和雨露的味道，既有独特的风味，又是丰富的营养。
1: 是，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这个榛子啦，然后还有黑木耳啦，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了。这些呢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馈赠，每一口呢如果吃着咱们都能够尝出我们呼伦贝尔的蓝天草原、青山和绿水哈。
0: 没错，哎呀，其实跟大家说到这些哈，其实作为呼伦贝尔人特别骄傲，其实也是我们家乡的一张美食名片吧。
1: 对呀，是的，
0: 你一说出去你们家有什么美食太多了，
1: 老多了，
0: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1: 是的，馋馋你。
0: 对，当然这也是承载了我们纯天然这种大自然的温柔的馈赠。
1: 哎，是，如果说您能有机会来我们呼伦贝尔，一定要亲自的去山林草原上走一走，尝一尝新鲜的野生菌、山野菜、山野果，带点地道的干货特产回去，把我们的呼伦贝尔的味道分享给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0: 是，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2: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号，农历3月17，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节目《数字赋能溯源兴木：呼伦贝尔可追溯臭氧体系建设落地见效》；
1: 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好日乐，银针绣匠心，携手传文脉；
0: 安荣旗储能电站值守者，以岗为家，护航能源安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将可追溯臭氧体系建设作为产业转型升级、擦亮区域公用品牌的关键抓手。截至目前，全市养源选定、养殖主体筛选、数据信息录入、耳标采购佩戴、收购协议签订等工作均取得阶段性进展。全市已超额完成养源选定年度目标，以数字化追溯推动畜牧业提质增效、牧民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连日来，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科部门联合企业深入牧区，为小羊羔佩戴电子射频耳标，赋予每只羊专属数字身份证，实现养殖、检疫、屠宰、加工全流程可追溯。近日，该企举办2026年草原肉羊追溯羊订购签约仪式，现场3家企业共认购20000只羊。截至目前，该企已将683户牧户的21.2万只肉羊纳入可追溯体系，完成肉羊耳标佩戴2.15万只，同步开展农技培训，推动产业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呼伦贝尔新绿洲民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吕进昭：
3: 牧民打了耳标之后呢，可以增收牧民的收入。我们又聘请了一些专家给我们的牧民做一些培训，主要是从科学养殖、选种这方面进行深入的培训。收羊季开始之后，牧民会陆续把这个打耳标的羊送到我们公司来，我们进行屠宰加工。我们也跟我们一些下游的合作厂商签订了一些溯源羊的产品订单，也是对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羊的一种推荐和认可。
2: 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布日古德：
4: 呼伦贝尔羊打耳标的意义在于牧民增收、稳定销路、科学养殖，对消费者来说吃得放心、来源透明。在加工溯源方面，屠宰分割、包装全程扫码生成那个溯源码，可追溯羊的来源。
2: 新巴尔虎幼旗结合春季接羔保育工作，全面启动可追溯羊电子耳标佩戴工作，全旗25万只羊将实现一羊一马的数字化管理。在宝格德乌拉苏木哈如拉嘎查牧民朝鲁门家中，苏木喂牧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为一只只新生羔羊佩戴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新巴尔虎幼旗达赖苏木喂牧服务公司经理张小亮：
5: 我们今天是到我们毛盖图社区的牧户家里给羊打耳标，我们达赖苏木共3.7万只，广大牧户也积极配合我们工作，为了稀奇的好的羊肉卖个好的价钱，在一起加油努力。
2: 一枚小小的电子耳标既是肉羊的数字身份凭证，更是呼伦贝尔肉羊产业转型、牧民增收的致富纽带。截至4月17号，全市100万只可追溯肉羊建设工作，在羊源选定方面，全市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覆盖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海拉尔区、额尔古纳市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养殖主体。全市已采购耳标102.5万个，累计完成耳标佩戴15.12万只。呼伦贝尔不断强化政企协同，分区域有效推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散养向规模化、订单化转变，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又提升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品牌价值，让好羊肉卖出好价钱，为畜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在陈巴尔虎旗辽阔的草原上，荣获2025年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好日乐，20多年始终坚守民族服饰制作技艺，秉持匠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积极带动各民族妇女学习手艺、就业增收，用实际行动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7: 自幼在草原成长的郝瑞乐，从祖辈手中接过蒙古族传统服饰刺绣、裁剪技艺，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融入一针一线。2010年，扎根家乡创业的郝瑞乐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证服饰品质，精挑面料，细琢版型，用极致用心打磨每一件承载民族文化，始终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好民族文化瑰宝。郝瑞乐还始终心系乡邻，免费开办民族服饰技能培训班，把课堂搬进蒙古包，走进嘎查，毫无保留地向各族妇女传输技艺，搭建起各民族妇女学习交流、携手增收致富的平台，带动近千名各族群众靠手艺实现就业，守望相助，团结奋进。郝瑞乐民族服饰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郝瑞乐：
8: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带徒弟教学生，我不仅教他们手艺，更希望他们能靠这门技术就业，有稳定收入，让生活越来越好，也想把咱们的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下去。
7: 为留住传统技艺根脉，他潜心钻研民族服饰工艺，在传承基础上创新发展，推出贴合大众生活的民族文创产品，让民族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互鉴共融的生动载体。他不断学习提升，深耕服装设计与品牌运营，凭借精湛技艺，先后获得了游牧风情民族服饰艺术节暨民族服饰大赛二等奖、三等奖，第11届中国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暨蒙古族服饰大赛三等奖，中国巴准区第2届神鹰杯蒙古服饰大学三等奖，让民族服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郝瑞乐民族服饰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郝瑞乐：
8: 今后我要一边坚守传统手艺，把民族服装做好做精，一边跟上新时代，结合 AI 和现代科技，用新技术、新思路、创新设计，让传统服饰更时尚、更受欢迎。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劳动模范这个称号，踏踏实实把事业干好。
7: 一根银针串联起民族文化传承的纽带，一颗匠心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郝瑞乐以执着坚守诠释工匠精神，让传统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更以技艺为桥，以团结为媒，书写了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暖心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草原深处落地生根。
6: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五一劳动节假期，位于阿农旗的内蒙古盖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电站内依然是一片繁忙有序的景象，全体值守人员主动放弃休假，以节日我在岗的实干担当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严格执行调度充放电指令，落实现场施工监护，用不间断的值守筑牢电站安全稳定防线，以实际行动践行能源保供的使命担当。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9: 作为阿荣奇本地骨干员工，生产执掌国宝龙入职2年来始终扎根运维一线，每逢节假日都主动扛起值守责任。五一假期他全天在岗在位，全面统筹电站运行指挥、调度执行、设备实时监控及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等核心工作。在总调度室内，他与同事们细致拆解任务，精准指导操作要领，耐心为班组人员答疑解惑。从春节清明到本次五一，他连续值守毫无怨言，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守住了电站运行的关键关口，保障设备平稳运行。内蒙古盖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执掌国宝龙：
10: 五一期间我会在岗，保障设备和系统的稳定，随时处理突发问题，为大家的假期保驾护航。
9: 安全工程师韩建入职以来始终恪守安全无小事的工作准则，节日期间他坚守岗位不松懈，扎实推进安全制度落地，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组织安全培训演练，落实应急闭环管理，全程盯紧现场作业风险，反复提醒身边同事严守安全底线。 他秉持安全为先、质量为本的理念，以专业坚守筑牢电站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保障项目施工有序推进。内蒙古干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韩建：
11: 五一假期正值我们储能电站抢抓工期推进施工，作为我们电站的安全管理人员，我将坚守岗位，紧盯现场作业安全，重点排查施工风险，规范作业流程，坚守安全底线，为我们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9: 坚守诠释责任，奋斗成就价值。五一假期里，无数建设者舍弃与家人团圆的温馨时光，以岗为家，默默奉献，用忙碌的身影勾勒出劳动节最美的风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担当，以实干精神诠释劳动者最美的模样，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能源产业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五一假期开启，消费市场暖意浓浓。在根河市，无论是户外的农贸市场，还是各大超市内，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摆放，新鲜果蔬、特色生鲜、休闲食品等货品一应俱全。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呈现出供销两旺的火热态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2: 走进农贸市场，记者看到各类蔬菜、水果、山货整齐陈列，新鲜的食材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选购。据了解，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商户提前加大采购量，确保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品类齐全，供应充足。根河市民：
12: 假期到了，买点菜，买点啥，这要啥有啥，这市场上吃的都挺放心的，菜都挺好，挺新鲜。买点葱，还有小野菜、萝卜丁，啥都有。
13: 物价怎么样？
12: 物价还行，便宜，10来块钱买两大兜子。
2: 根河市蔬菜水果店老板春波：
14: 这不五一假期到了吗？这个那个客流量非常大，我们准备了这个菜品非常丰富，欢迎各位都那啥，都到根河来那个旅游了。那这个假期都欢迎你们，我们也那个啥，准备这些个那个菜品呢、水果啊，都很那个新鲜的啊。客流量这两天也就可大了，就好像人都是上来了，没到过节呢都已经上来了。
2: 超市内各类新鲜蔬菜、时令水果分区摆放，翠绿的青菜、饱满的瓜果格外吸睛。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前来选购的市民推着购物车，精心挑选各类食材。收银台前秩序井然，超市外前来配送的大型生鲜货车准时抵达，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将一箱箱新鲜蔬菜、时令水果源源不断运送至超市各摊位与货架前。新鲜食材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根河市某购物超市店长程祥兰：
15: 五一假期已经来到了，我们老板从外地调了很多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特别是咱们的大榴莲，这一次呢给咱们根河的咱们的顾客呀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欢迎大家进店选购哦。还有一个是咱的蔬菜，咱的蔬菜呢是每隔3天到一大车，是12.8米的一个大车，全部都是很新鲜的，价格也特别的实惠。就是我们老板呢就是想着把咱的五一的这种就是节日啊，给大家把咱的餐桌丰富起来，把咱的这个南方的水果呀也能调到咱们北方来，在我们北方的餐桌上也能吃到最最美味的食品。
2: 眼下根河市各大超市、农贸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商品品类丰富，消费秩序井然，旺盛的消费需求让节日市场活力满满，不仅切实保障了市民生活需求，也彰显了当地节日消费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0: 本次节目编辑包美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榜样专题节目，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同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榜样，争当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梁剑英《让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4: 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乘坐高铁出行的人次再创新高。中国不是最早拥有高铁的国家，但是中国把高铁的发展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硬道理：真正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想真正强大，就要让自己成为巨人。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高铁人，就是用他的行动诠释了这个硬道理。
5: 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车。
6: 火车是梁剑英生命里最初的浪漫印记。出生在东北铁路家庭的他，从小就对火车非常熟悉，铁轨的轰鸣里藏着童年最温情的记忆。
5: 我们家有两三百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说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入睡的。
6: 1991年，梁剑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然而大学实习期间的春运经历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5: 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上来。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帮助我们从窗口翻进来的，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6: 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22岁的梁剑英就此在心里埋下了造豪火车梦想的种子。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剑英担纲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主导设计高铁列车。1年后，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剑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该速度等级无先例可循，创新之路布满挑战。
5: 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这个速度目标是定在这个380公里，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这个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所以就是压力特别大。
6: 为了摸透动车组高速运行时的动态行为、性能与规律，梁剑英带领团队在北国数九寒天、南方酷暑闷热中开展海量科研试验。2010年12月3日，CRH380A 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准备冲击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5: 那天冲高速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是非常凉的，我相信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7: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0: 装置。可信心满满的实车碰撞试验却出现了意外，车头碰撞正常，后续车厢脱轨，团队士气一度十分低落。
1: 当时就觉得完了，
2: 还没等开口呢，我都已经听出秃音了。所以这个他跟我讲试验结果不好，我说也不要紧，因为我们是搞科研的嘛，这个哪有那么多的科研都是一次性成功的呀。
1: 他就像一棵大树似的，好了，你要倒了，他挺住。我感觉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创新性啊，脑洞开的是比较大的，你不能畏手畏脚。
0: 碰撞实验经过复盘检查，发现是供应商的车体连接部件的结构问题导致试验失败。在历时四年的大胆创新与反复打磨试验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终于从图纸变为实车。2017年，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让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2: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喝茶，我感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科技文明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
3: 我刚才观察了，把茶放在这儿，水其实波动很小，
2: 这说明列车运行的整个的平稳性是非常好的。
0: 这列透着未来感的贴地飞梭，正是2021年梁建英带领团队研制成功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他梦想将高铁打造成真正的移动生活空间。入党30多年来，梁建英用脚步丈量初心，钢轨上的誓言始终滚烫。
2: 因为我是一名党员，会激励我更努力地去工作。我们把现代这些新兴的技术与我们轨道交通装备的技术深度的融合，不断地去创新，不断地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0: 从雅万高铁飞驰东南亚，到中老铁路跨越山河，再到中吉乌铁路项目正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梁建英的梦想朴素而伟大，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速度的激情与人的尊严。他和万千中国高铁建设者一起，用不懈的坚守与创新，将中国高铁锻造成领跑世界的国家名片。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中车工业研究院院长梁建英。看到了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标题写的是高铁女侠，侠之大者重在担当啊。您觉得工作当中您这侠气是怎么体现？
5: 其实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

0: 啊，他也要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有压力我要扛得起，有难关我们要一起闯。
1: 我相信在工作当中一定看着您像大树站在那儿的，然后也慢慢的变成了大树的伙伴。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是来自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磁悬浮整个技术的一个高级工程师类岩霄。岩霄你好，刚才在短片里你也看到哈，同事们对于梁总的形容和描述，他像大树一样，他的这种担当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你们前进的底气呀。
2: 在我和我很多同事的心里啊，就是梁总就是我们这个一个不断跑在这个创新最前线的一个领路人。工作中啊，梁总一直跟我们说，这个创新啊从来都不是这个一蹴而就的成功，是这种这个反复实验不断优化才能找到最优的一个结果。我呢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投入到了这个高速磁浮列车研发中，这每一个的这个设计和每一次实验中。未来呢这个创新的路还有很长，我也会带着这个榜样的力量继续的扎根在我们的这个实验一线和研发一线，为我们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青年力量。
1: 谢谢岩霄的分享。梁总，你看您说了那么多的团队，这30年一直牵引着您不断的往前奋斗的力量，那个核心力量是什么？
0: 这个核心力量应该可以用3个心来表达。首先呢是初心。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分配到了这个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有幸的这个参加到了这个高铁的研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团队中。我就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坐上这个又舒适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这就是我的初心。第二方面呢就是匠心，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创新意识，也要有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对技术的这种精益求精的匠心，是我们搞研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素质。那么第三呢就是恒心。我呢也是一位这个从事这个轨道交通装备创新，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30年的这样的一名党员。实际上我深知啊，就是在整个科研攻关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非常艰辛的。但是每当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想，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我必须要扛住这个压力，而且要不断地去前行。
1: 我们致敬这样的坚持。这就是共产党员在我们高端制造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先锋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梁建英同志登上初心台，重温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
0: 我是一名有志青年，不愿庸庸碌碌的虚度年华，我有远大的目标，并且要不断的追求。我愿成为一滴水，融入到国家建设的大海中去。我希望加入党组织，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 馆藏的三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4: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风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20: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5: 不要喊快来哦！
2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7: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2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 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0: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 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8: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7: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四月三十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8: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2: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五个项目上新，探索煤电低碳先进技术应用。
1: 五一假期，各地抢抓农时，持续推进春耕生产。
0: 劳动者之歌，制造轨道未来的匠人们。
1: 赛场立青春，夺冠显担当。农大健儿用拼搏书写五四青年答卷。
0: 我们的节日假期里，人们走出家门，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1: 走一线改文风，逆行救火民警的平凡坚守。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自治区开展新一代煤电试点和现役机组低碳化改造，提升煤电的清洁降碳、安全可靠、高效调节、智能运行水平。今年计划开工五个煤电项目，加快煤电产业转型升级，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示范经验。请听报道。眼下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准大电厂二期项目正在紧张建设，汽轮发电机组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当前该项目工程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项目总投资约78.65亿元，规划建设2×100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抽气凝气式汽轮机发电机组。其中低碳化改造的关键就是超超临界技术，它能让锅炉内蒸汽参数提高到临界点以上，从而压低煤耗。一台百万千瓦机组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近40万吨。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工业供气776万吨，为自治区推动煤电功能形态转型提供可靠的能源支撑。准大第二热电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卢小平：
2: 在场的施工人员达1700多人，施工力量充足，我们将全力冲刺项目建设目标，确保实现年内机组双投目标。
0: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电装机规模大，机组类型多，承担着煤炭保供、西电东送等重要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区煤电装机规模1.2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其中外送煤电装机占比约33%，单机60万千瓦级及以上煤电装机占比55%。在发挥煤电保供压舱石作用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保护生态环境，内蒙古积极组织开展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抓好现役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在蒙西、蒙东等能源基地布局示范项目，并推进三改联动，重点对剩余服役期较长、煤耗高的机组实施改造，年内计划新投产金山五期、包头喜贵图二期等五个煤电项目，新增装机500万千瓦以上。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副处长马健：
3: 积极探索煤电低碳化先进技术应用，围绕氯氨掺烧、生物质掺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组织开展技术验证和工程示范，依托我区风光知青产业基础，推动氯氨掺烧试点。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提高煤电机组清洁降碳水平。
1: 五一假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持续推进春耕生产，为粮食丰产丰收打好基础。请听报道。
4: 在新澳门科右前旗龟流河镇八达人贵嘎查水稻育秧大棚，村民操作自动化育秧机同步完成覆土、播种、浇水，育秧效率显著提升。村民包保良：
5: 今年的温度还可以，在这个大棚里预计育苗3000多盘，能满足70多亩水稻的种植。
4: 为破解农户育秧难题，八达人贵嘎查创新探索集体建棚加承包经营发展模式，由村集体统一建设标准化大棚，提升秧苗质量，夯实水稻稳产基础。八达人贵嘎查党支部委员金殿波：
6: 八达人贵嘎查集体水稻育秧大棚有44栋。

0: 能满足5000亩地的插秧需要，包括其他小棚的这个稻苗呢，能完全满足我们这14000多亩插秧的需要。
1: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滦源镇榆树林村的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平整地块、清点农资，一派繁忙景象。今年，村民李玉林家在推进青贮玉米种植的基础上，签订200亩年玉米种植订单，率先尝试新品种种植，做好示范引领。李玉林。
2: 5月1号就得开始种的了，我就考虑到今年种田玉米，10年看看什么样，要是可以了，明年就往大扩个规模，回收能有点保障。
1: 青贮玉米作为肉牛的核心饲草，一直是村里的主要种植作物，既有效保障了肉牛养殖的饲料供应，又实现了秸秆就地转化、循环利用。在保障肉牛饲草料自种自足的同时，村里今年积极对接市场，拓宽增收渠道，推动村民签订种植协议。今年青贮玉米、结实玉米、黏玉米的种植总面积将突破10000亩。榆树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春茂。
3: 今年春耕备耕都比较早，化肥、籽种到目前为止已经大部分都采购回来了。采购模式是统一集采集购模式，这样呢就给老百姓降低了成本。
4: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公庙子村党群服务中心，其残联专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如期开讲，培训特邀农技专家围绕当地特色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科学田间施肥管理等内容授课，现场为50多户残疾人家庭免费发放化肥，每户10袋，减轻春耕生产成本。村民王翠英：
5: 通过老师耐心细致的农业实用技术的讲解，让我们更好的科学种田，增加产量，提高收入。
4: 乌拉特前旗残疾人联合会教救部主任傅彤：
6: 给大家送技术、送保量，也送化肥，给他们点实实在在的帮助，助力他们重耕生产。
7: 劳动者之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深耕铁路车辆及相关装备核心技术研发领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制造轨道未来的匠人们》，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采制。
8: 在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她和团队正在对一批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端漏斗车和平车进行产品试制后的查漏补缺。肖艳梅：
9: 大概有个1年多的时间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完成了试制，获得了用户的这个初步验收，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批量生产。
8: 肖艳梅创新团队科研人员17人，平均年龄36岁，女职工占比超70%，汇聚了技术骨干、技能能手、青年职工等一批高素质人才，主攻铁路车辆转向架、车体、制动、钩环等核心模块，独立完成整车设计。转向架是铁路车辆的底盘心脏。
10: 肖艳梅团队在这个领域深耕10多年，
8: 先后研发不同轨距、不同轴重系列铸钢3大件式，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其中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减少铸件重量25%以上，疲劳寿命延长20%，核心技术获多项专利，破解行业共性难题。肖艳梅：
9: 我们铁路货车呢，其实就是一个钢结构，像我们大秦线连挂车辆一般都是万吨列车，但是在万吨列车它牵引这么多这么重的这个货车的时候，它的速度还要跑到120，保证我们装的货物不受损伤。
8: 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以来，围绕设备升级改造、生产工艺革新、新产品研发等重点任务，开展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同时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创新、肯担当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徐超：
11: 在整个团队向前进步和创新的时候，肖工总是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而且是我们进步的根基，也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8: 肖艳梅创新团队累计完成15项重大攻关，20余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内蒙古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科技带头人肖艳梅：
12: 我们传承弘扬兵工精神，坚守忠诚奉献，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全力服务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升级， 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铁路力量。
1: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在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中勇夺冠军，用自治区校园足球历史最好成绩给青春留下一份滚烫的礼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宋可欣的报道。
13: 4月30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总决赛在广西梧州落幕。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冠军代表队7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经过7轮激烈角逐，最终捧起全国总冠军奖杯，这也是自治区校园足球的历史最好成绩。回顾这段征程，队员阿斯汗最先说起的是内心的成长。
14: 这次比赛经过之后，感觉心态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13: 比心态更坚韧的是整支队伍拧成一股绳的劲头。男丁来自呼伦贝尔，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树立了驰骋绿茵场的梦想。如今站上全国赛场，他说自己最享受的还是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感觉。
14: 一起在场上拼搏，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了。
13: 为了这次总决赛，全队26名队员付出了超长的努力。去年寒假，他们远赴广西进行为期1个月的冬训，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出赛场上的全面绽放。本次比赛，他们不仅夺得团体最高荣誉，还包揽了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3项个人大奖。然而，冠军的合影里却有一个位置始终留给无法上场的队长伊布格勒。作为球队的队长和绝对主力，比赛前夕，伊布格勒膝关节交叉韧带断裂，虽然无法和队友一起并肩作战，但是伊布格勒始终关注着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主教练葛勒说起这件事，言语里满是心疼和骄傲。
15: 队友们也是带着他的球衣到了比赛赛场，他们是每次有个开场前那个球队合影，都会把他这个队服要拿出来，感受着一起战斗吧。最终取得冠军，队友们也是聊天也是意思为了他而战斗啊。
13: 从去年11月夺得中国大学生5人制二级联赛校园组冠军，到今年4月摘下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男子足球校园组桂冠，再到如今全国登顶，这群草原青年用脚下的足球诠释着永不言弃的青春。主教练葛乐：
15: 我们这群孩子呢，踏实，能吃苦，意志力强，敢打敢拼，永不言弃。
7: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山林、动物园，拥抱自然，在春日里用脚步丈量春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在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为期5天的 Zoo Walk 动物萌趣奇遇记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科普、萌宠互动、动物行为展示与潮流游园于一体的沉浸式假日游园盛宴。游客走进园区，可以在前广场邂逅各种童话 NPC， 参与互动小游戏，赢取园区专属的萌萌超。定时上演的奇幻花车巡游和骏马踏春舞蹈，让游园氛围感瞬间拉满。漫步在大青山悬空栈道上，游客一边呼吸着春日山林的新鲜空气，一边俯瞰猛兽的自然习性，轻松解锁徒步与观赏的双重乐趣。游客王梦雨：
16: 来到咱们这儿的话，还能看到我还有各种的表演，还有各种的活动可以参加，比较有乐趣。
4: 游客刘彩月：
17: 我们就过来踏踏青，然后呢，这里环境也挺好的，场地也很宽敞，我们也是一家三口来这儿玩的，享受生活。
4: 在包头市，梅里根自然生态风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春日山峦已经覆上浅浅青翠，大家沿着蜿蜒山道缓缓前行，峡谷间溪流潺潺，岩壁间瀑布飞驰而下，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亲近自然。游客
18: 带孩子一起来爬爬山，散散心，
19: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晒到明媚的阳光，就比较舒服。
4: 游客
20: 一直在视频中看见梅里根的景色，前来亲身体验一下。过程中沿途的风景和山路都很让人心旷神怡，感觉不虚此行。
21: 走一线，改文风。
1: 今年4月21号，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环河街派出所民警巩兆赫在快速路上毅然逆行，挺身救火，事迹感动全城。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执勤一线，默默守护万家平安灯火。
0: 请听报道《逆行救火民警的平凡坚守》。

0: 手，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1: 这个是复印件，
2: 这个复印件。
1: 这个我一会儿。
3: 虽是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黄河街派出所依然忙碌。民警龚兆赫坚守执勤一线，妥善处置辖区各类矛盾纠纷，办理各类紧急案件。今年26岁的龚兆赫已从警4年，
1: 24小时值班，就是小到电动车归还，大到这个各种违法犯罪的案件，我们都有接触。
3: 4月21号逆行救火的经历，龚兆赫记忆犹新。当晚7点多，巴彦高架桥正值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私家车突然引擎盖冒烟起火，火苗迅速穿入了驾驶室。高架上车流拥堵，火势一旦失控，即引发爆炸。加班途经此处的龚兆赫见状，立即拎起了灭火器，冲上前去。
4: 两个前驾驶座已经燃没了，发动机上面的东西已经化掉了，烧的。担心那个油箱温度过高。
3: 眼看火势愈演愈烈，他与现场交警一边全力灭火，一边疏导拦停后方车辆。未几时刻，一辆洒水车及时赶到，二人当即拦停了洒水车，精准压制明火。经过近半小时的奋力扑救，大火被成功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龚兆赫，
4: 当时确实是没想那么多。
1: 你穿这身衣服了，哪个同事看见这种情况，肯定是都上。
3: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早已是龚兆赫的本能担当。2024年夏天，呼和浩特市谢府街扎大盖河道有老人失足落水，出警抵达以后，龚兆赫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水救人。
1: 没有啥防护措施，当时那个桥比较高，水也挺深的，而且河床它是里头全是淤泥。那个大爷救上来以后，咱们送到医院，人没事了，我们也就撤离了。
3: 记者在黄河街派出所看到，院内墙面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既有龚兆赫的救人表彰，也有众多名辅警为民服务的暖心见证。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早已根植每一名民辅警的心中。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黄河街派出所副所长杨伟龙：
2: 遇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遇险，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人民公安为人民。
5: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坚守执勤一线，紧盯重点区域，严管风险隐患，加强实战演练，全力保障节日消防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0: 在鄂尔多斯市，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行动，聚焦景区、校园、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深入旅游区开展消防宣传与实操培训，排查安全隐患，设置流动宣传点，普及防火知识，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鄂尔多斯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潘坤：
6: 支队到辖区各类高层建筑、大型商超，组织节前实战消防演练，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点位巡查，宣传力度，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平安过节。
0: 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夜间无预案实战拉动演练，联合公安、医疗、供水、供电等部门，围绕控火、搜救、通信保障、无人装备应用等科目实战化处置，检验联合作战水平。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应急通信和车辆勤务站班长张勇：
7: 演练紧扣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建筑特点，重点针对出站控火、建筑消防设施应用、黑暗浓烟环境搜救、复杂建筑应急通信保障和无人化装备辅助侦查等科目开展演练，全面检查参演队伍的专业处置和联合作战能力。
0: 请听简讯。5月2号晚，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点项目《在路上最美》呼斯楞里德戈锦千村百场巡回演出呼和浩特站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倾情上演。
5: 截至5月1号，位于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新能源总发电量突破6000万千瓦时。目前，巴彦油田在运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16.9兆瓦，日发电量9万千瓦，年减少碳排放约3.2万吨。
0: 近日，包头市统筹3000多万元促消费资金，依托多个消费节点开展系列活动，激活重点领域消费。其中投放1500万元补贴，助力五一车展。
5: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8: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雪。五号夜间到六号，受冷空气影响，巴彦淖尔市东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分散性小雨、小雪或雨夹雪。
1: 气温方面，昨天中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了4到6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了6度以上。今天白天全区大部地区气温回升，西部地区今天16点的气温较昨天相比升高了4到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五号白天，全区大部地区气温明显回升。明天白天，我区中西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升到25到28度，部分地区会达到29到30度。五号夜间开始到七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区大部的气温又将会下降。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南部气温下降8到10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2度。五月上旬，我区处于春夏之交，气温起伏明显，所以听众朋友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0: 大风方面，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我区西部、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出现7到8级阵风，局地阵风9级。预计未来3天，我区部分地区还将有大风天气。五号到六号，西部、中部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1: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局地8级西北风或偏北风。西部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
1: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其中通辽市东南部有中雨，全区大部地区5、6级，局地8级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会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东南、中部大部、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4度到27度。巴彦浩特晴，12度到24度。乌海晴，8度到28度。临河晴，9度到27度。包头晴，5度到28度。康巴什晴，5度到25度。吉宁晴，0度到23度。二连浩特晴，6度到27度。锡林浩特晴，4度到25度。松山晴，3度到26度。科尔沁晴，6度到2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7度到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0度到19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度到19度。
1: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9点1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和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西部、兴安盟西南部、 呼伦贝尔

0: 至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气象部门提示，大风沙尘天气对公众出行、建筑施工、春季街高保育会带来不利影响，建议公众外出佩戴口罩，防范沙尘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建筑工地要及时停止高空作业，加固临时设施，牧区需提前为牲畜准备保暖棚舍，补充金饲料，增强抗寒能力。
0: 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公众及时增减衣物，降温天气对春播的推进会有短暂的不利影响，建议气温回升至适宜的温度后再抢播。
1: 本次天气过程正逢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期，大风和降水天气对返程有一定影响，建议相关部门提前部署高影响路段的交通管制与疏通工作，确保出行安全。
0: 当前正值春季防火的关键期，建议加强林区、草原和城镇防风防火工作，强化野外火源管理，要做好火灾风险隐患点的排查整治。
1: 中医认为春属木，与肝相应，此时养肝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前正值春末夏初之交，应抓住有利时机养肝疏肝，清淡养生，平稳过渡到炎热夏季。
0: 当下时节降雨增多，湿气渐重，容易让人感到困倦烦闷，情绪低落。中医认为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影响气血运行，此时应保持心情舒畅，可以多到户外散步、踏青，亲近自然，舒展身体，疏肝解郁，尽量避免暴怒、忧郁、焦虑，让肝气顺畅，为身体注入活力。
1: 同时，为了减轻肝脏代谢的负担，饮食宜清淡平和，健脾祛湿，减少油腻厚味、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时令果蔬，如菠菜、芹菜、春笋、黄瓜、草莓、樱桃等，补充维生素与水分，清热润燥。也可以适当食用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白扁豆等食材，帮助身体排出湿气，调和脾胃。
0: 此外，春季主生发，适度的运动能促进气血循环，帮助肝气疏泄。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日常作息也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比如午间可以小憩片刻，来缓解春困，养护肝血，做到动静结合。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愿悠扬的旋律伴您温柔的时光，让动听的歌声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美好的光影旅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为您准时播出的《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的绿水青山》，歌曲风格深情饱满又不失艺术性，旋律仿佛是在用音符描绘出山与水的轮廓，两名演唱者的演绎呢，如同大地母亲或是山涧的精灵，将我们这些听众带入到歌曲的意境当中，吟诵着万物的起源和对生命的向往，歌颂了我国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看看好河山》，旋律朗朗上口又不失磅礴之气，歌曲编排极具中国风，通过提笔挥毫的方式描摹出祖国的大好河山，气势恢宏且颇具水墨气韵，充分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底蕴。玲花那嘹亮悠扬的嗓音和独特的民族唱腔，将我们这些听众带入到了悠远豪迈的意境当中，而曾毅呢，则是以流行说唱的方式播出了祖国的万壑千山和秀丽美景，两个人的默契演绎使得中华秀丽河山的美景仿佛尽收我们耳中。

我们听到的这首《万江》的名字由来是"吴国万江，大爱吴江"，而"万江"也是李玉刚在出道的第15年，以坚毅的心境和一腔爱国情怀，用歌声为祖国献礼的一首歌。在这首唯美大气的词曲当中，我们能够找到情感的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王菲演唱的《如愿》，以深沉的情感与富有诗意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将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与传承描绘得淋漓尽致。王菲的嗓音是这首歌曲的最大亮点，她用那独特的空灵唱腔，深情地讲述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将我们这些听众带入到那些充满奋斗与传承的年代。

这首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还融合了西洋音乐的编曲手法，使这首歌呢更加富有层次感和感染力。张杰以高亢嘹亮的嗓音唱出了一代青年的热血与拼搏，也表达出了对于未来的期望与希望。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激情与力量，让人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和向上的力量。

0: 101.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号，农历3月17，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节目《数字赋能溯源兴木：呼伦贝尔可追溯臭氧体系建设落地见效》。
1: 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郝日乐，银针绣匠心，携手传文脉。
0: 安荣旗储能电站值守者，以岗为家，护航能源安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将可追溯臭氧体系建设作为产业转型升级、擦亮区域公用品牌的关键抓手。截至目前，全市养源选定、养殖主体筛选、数据信息录入、耳标采购佩戴、收购协议签订等工作均取得阶段性进展，全市已超额完成养源选定年度目标，以数字化追溯推动畜牧业提质增效、牧民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连日来，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科部门联合企业深入牧区，为小羊羔佩戴电子射频耳标，赋予每只羊专属数字身份证，实现养殖、检疫、屠宰、加工全流程可追溯。近日，该企举办2026年草原肉羊追溯羊订购签约仪式，现场3家企业共认购20000只羊。截至目前，该企已将683户牧户的21.2万只肉羊纳入可追溯体系，完成肉羊耳标佩戴2.15万只，同步开展。

0: 展农技培训，推动产业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呼伦贝尔新绿洲民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吕进昭：
1: 牧民打了耳标之后呢，可以增收牧民的收入。我们又聘请了一些专家给我们的牧民做一些培训，主要是从科学养殖、选种这方面进行深入的培训。收羊季开始之后，牧民会陆续把这个打耳标的羊送到我们公司来，我们进行屠宰加工。我们也跟我们一些下游的合作厂商签订了一些素源羊的产品订单，也是对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羊的一种推荐和认可。
0: 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布日古德：
2: 呼伦贝尔羊打耳标的意义在于牧民增收、稳定销路、科学养殖，对消费者来说吃得放心、来源透明。在加工溯源方面，屠宰分割、包装全程扫码生成那个溯源码，可追溯羊的来源。
0: 新巴尔虎右旗结合春季接羔保育工作，全面启动可追溯羊电子耳标佩戴工作，全旗25万只羊将实现一羊一马的数字化管理。在宝格德乌拉苏木哈如拉嘎查牧民朝鲁门家中，苏木喂牧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正为一只只新生羔羊佩戴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新巴尔虎右旗达赖苏木喂牧服务公司经理张小亮：
3: 我们今天是到我们毛盖图社区的牧户家里给羊打耳标，我们达赖苏木共3.7万只，广大牧户也积极配合我们工作，为了稀奇的好的羊肉卖个好的价钱，在一起加油努力。
0: 一枚小小的电子耳标既是肉羊的数字身份凭证，更是呼伦贝尔肉羊产业转型、牧民增收的致富纽带。截至4月17号，全市100万只可追溯肉羊建设工作，在羊源选定方面，全市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覆盖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海拉尔区、额尔古纳市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养殖主体。全市已采购耳标102.5万个，累计完成耳标佩戴15.12万只。呼伦贝尔不断强化政企协同，分区域有效推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散养向规模化、订单化转变，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又提升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品牌价值，让好羊肉卖出好价钱，为畜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在陈巴尔虎旗辽阔的草原上，荣获2025年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好日乐，20多年始终坚守民族服饰制作技艺，秉持匠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积极带动各民族妇女学习手艺、就业增收，用实际行动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6: 自幼在草原成长的郝日乐，从祖辈手中接过蒙古族传统服饰刺绣、裁剪技艺，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融入一针一线。2010年，扎根家乡创业的郝日乐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证服饰品质，精挑面料、细琢版型，用极致用心打磨每一件承载民族文化，始终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好民族文化瑰宝。郝日乐还始终心系乡邻，免费开办民族服饰技能培训班，把课堂搬进蒙古包、走进嘎查，毫无保留地向各族妇女传授技艺，搭建起各民族妇女学习交流、携手增收致富的平台，带动近1000各族群众靠手艺实现就业，守望相助，团结奋进。郝日乐民族服饰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郝日乐：
7: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带徒弟教学生，我不仅教他们手艺，更希望他们能靠这门技术就业，有稳定收入，让生活越来越好，也想把咱们的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下去。
6: 为留住传统技艺根脉，他潜心钻研民族服饰工艺，在传承基础上创新发展，推出贴合大众生活的民族文创产品，让民族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互鉴共融的生动载体。他不断学习提升，深耕服装设计与品牌运营，凭借精湛技艺，先后获得了游牧风情民族服饰艺术节暨民族服饰大赛2等奖、3等奖，第11届中国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暨蒙古族服饰大赛3等奖， 中国八种区第二届神鹰杯蒙古服饰大学三等奖，让民族服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好日乐民族服饰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郝日乐：
7: 今后我要一边坚守传统手艺，把民族服装做好做精，一边跟上新时代，结合 AI 和现代科技，用新技术、新思路、创新设计，让传统服饰更时尚、更受欢迎。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劳动模范这个称号，踏踏实实把事业干好。
6: 一根银针串联起民族文化传承的纽带，一颗匠心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好日乐以执着坚守诠释工匠精神，让传统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更以技艺为桥，以团结为媒，书写了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暖心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草原深处落地生根。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8: 五一劳动节假期，位于阿隆旗的内蒙古赣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电站内依然是一片繁忙有序的景象，全体值守人员主动放弃休假，以节日我在岗的实干担当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严格执行调度充放电指令，落实现场施工监护，用不间断的值守筑牢电站安全稳定防线，以实际行动践行能源保供的使命担当。请听阿隆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9: 作为阿隆旗本地骨干员工，生产执掌国宝龙入职两年来始终扎根运维一线，每逢节假日都主动扛起值守责任。五一假期他全天在岗在位，全面统筹电站运行指挥、调度执行、设备实时监控及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等核心工作。在总调度室内，他与同事们细致拆解任务，精准指导操作要领，耐心为班组人员答疑解惑。从春节清明到本次五一，他连续值守，毫无怨言，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守住了电站运行的关键关口，保障设备平稳运行。内蒙古赣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执掌国宝龙：
10: 五一期间我会在岗，保障设备和系统的稳定，随时处理突发问题，为大家的假期保驾护航。
9: 安全工程师韩建入职以来始终恪守安全无小事的工作准则，节日期间他坚守岗位不松懈，扎实推进安全制度落地，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组织安全培训演练，落实应急闭环管理，全程盯紧现场作业风险，反复提醒身边同事严守安全底线。他秉持安全为先、质量为本的理念，以专业坚守筑牢电站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保障项目施工有序推进。内蒙古赣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韩建：
11: 五一假期正值我们储能电站抢抓工期推进施工，作为我们电站的安全管理人员，我将坚守岗位，紧盯现场作业安全，重点排查施工风险，规范作业流程，坚守安全底线，为我们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9: 坚守诠释责任，奋斗成就价值。五一假期里，无数建设者舍弃与家人团圆的温馨时光，以岗为家，默默奉献，用忙碌的身影勾勒出劳动节最美的风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担当，以实干精神诠释劳动者最美的模样，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能源产业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5: 五一假期开启，消费市场暖意浓浓。在根河市，无论是户外的农贸市场，还是各大超市内，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摆放，新鲜果蔬、特色生鲜、休闲食品等货品一应俱全。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呈现出供销两旺的火热态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0: 走进农贸市场，记者看到各类蔬菜、水果、山货整齐陈列，新鲜的食材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选购。据了解，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商户提前加大采购量，确保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品类齐全，供应充足。根河市民：
12: 假期到了，买点菜，买点啥，这要啥有啥，这市场上吃的都挺放心的，菜都挺好，挺新鲜。买点葱，还有小野菜、萝卜丁，啥都有。
13: 物价怎么样？
12: 物价还行，便宜，10来块钱买两大兜子。
0: 根河市蔬菜水果店老板春波：
14: 这不五一假期到了吗？这个那个客流量非常大，我们准备了这个菜品非常丰富，欢迎各位都那啥，都到根河来那个旅游来。那这个假期都欢迎你们，我们也那个啥，准备这些个那个菜品呐、水果啊，都很那个新鲜的啊。客流量这两天也就可大了，就好像人都是上来了，没到不解那都已经上来了。
0: 超市内各类新鲜蔬菜、时令水果分区摆放，翠绿的青菜、饱满的瓜果格外吸睛，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前来选购的市民推着购物车，精心挑选各类食材，收银台前秩序井然。超市外，前来配送的大型生鲜货车准时抵达，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将一箱箱新鲜蔬菜、时令水果源源不断运送至超市各摊位与货架前。新鲜食材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根河市某购物超市店长程祥兰：
15: 五一假期已经来到了，我们老板从外地调了很多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特别是咱的大榴莲，这一次呢给咱们根河的咱们的顾客呀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欢迎大家进店选购哦。还有一个是咱的蔬菜，咱的蔬菜呢是每隔3天到一大车，是12米8的一个大车，全部都是很新鲜的，价格也特别的实惠。就是我们老板呢，就是想着把咱的五一的这种就是节日呀，给大家把咱的餐桌丰富起来，把咱的这个南方的水果呀，也能调到咱们北方来，在我们北方的餐桌上也能吃到最最美味的食品。
0: 眼下，根河市各大超市、农贸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商品品类丰富，消费秩序井然。旺盛的消费需求让节日市场活力满满，不仅切实保障了市民生活需求，也彰显了当地节日消费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8: 本次节目编辑包美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榜样专题节目。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榜样、争当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梁剑英《让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4: 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乘坐高铁出行的人次再创新高。中国不是最早拥有高铁的国家，但是中国把高铁的发展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硬道理：真正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想真正强大，就要让自己成为巨人。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高铁人，就是用他的行动诠释了这个硬道理。
5: 从广州南通往北京西站的，
6: 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车。
7: 火车是梁剑英生命里最初的浪漫印记。出生在东北铁路家庭的他，从小就对火车非常熟悉，铁轨的轰鸣里藏着童年最温情的记忆。
6: 我们家有两三百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说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入睡的。
7: 1991年，梁剑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然而大学实习期间的春运经历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6: 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上来。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帮助我们从窗口翻进来的，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7: 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22岁的梁剑英就此在心里埋下了造豪火车梦想的种子。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剑英担纲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主导设计高铁列车。1年后，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剑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该速度等级无先例可循，创新之路布满挑战。
6: 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这个速度目标是定在这个380公里，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这个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所以就是压力特别大。
7: 为了摸透动车组高速运行时的动态行为、性能与规律，梁剑英带领团队在北国数九寒天、南方酷暑闷热中开展海量科研试验。2010年12月3日，CRH380A 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准备冲击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6: 那天冲高速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是非常凉的，我相信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8: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7: 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每小时486.1公里，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拥有了高速列车研发能力。 2013年，为实现中国高铁技术升级和统一技术标准，在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项目启动。为此，梁建英团队首次创新研发应用在高铁上的被动安全防护装置。可信心满满的实车碰撞试验却出现了意外，车头碰撞正常，后续车厢脱轨，团队士气一度十分低落。
6: 当时就觉得完了，还没等开口呢，我都已经听出秃音了。所以这个他跟我讲试验结果不好，我说也不要紧，因为我们是搞科研的嘛，这个哪有那么多的科研都是一次性成功的呀。他就像一棵大树似的，他说你要倒了，他挺住。我感觉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创新性啊，脑洞开的是比较大，你不能畏手畏脚。
7: 碰撞实验经过复盘检查，发现是供应商的车体连接部件的结构问题导致试验失败。在历时4年的大胆创新与反复打磨试验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终于从图纸变为实车。2017年，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

0: 这列透着未来感的贴地飞梭，正是2021年梁建英带领团队研制成功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他梦想将高铁打造成真正的移动生活空间。入党30多年来，梁建英用脚步丈量初心，钢轨上的誓言始终滚烫。
1: 因为我是一名党员，会激励我更努力地去工作。我们把现代这些新兴的技术与我们轨道交通装备的技术深度的融合，不断地去创新，不断地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0: 从雅万高铁飞驰东南亚，到中老铁路跨越山河，再到中吉乌铁路项目正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梁建英的梦想朴素而伟大，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速度的激情与人的尊严。他和万千中国高铁建设者一起，用不懈的坚守与创新，将中国高铁锻造成领跑世界的国家名片。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中车工业研究院院长梁建英。看到了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标题写的是高铁女侠，侠之大者重在担当啊。您觉得工作当中您这侠气是怎么体现？
3: 其实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个总工程师应该有的基本的一个品质。那么作为一个总工程师呢，不仅要具有领导和管理能力，同时呢他也要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有压力我要扛得起，有难关我们要一起闯。
2: 我相信在工作当中一定看着您像大树站在那儿的，然后也慢慢的变成了大树的伙伴。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是来自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磁悬浮整个技术的一个高级工程师类岩霄。岩霄你好。刚才在短片里你也看到哈，同事们对于梁总的形容和描述，他像大树一样，他的这种担当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你们前进的底气呀。
4: 在我和我很多同事的心里啊，就是梁总就是我们这个一个不断跑在这个创新最前线的一个领路人。工作中啊，梁总一直跟我们说，这个创新啊从来都不是这个一蹴而就的成功，是这种这个反复实验不断优化才能找到最优的一个结果。我呢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投入到了这个高速磁浮列车研发中，这每一个的这个设计和每一次实验中。未来呢这个创新的路还有很长，我也会带着这个榜样的力量继续的扎根在我们的这个实验一线和研发一线，为我们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青年力量。
2: 谢谢岩霄的分享。梁总，你看您说了那么多的团队，这30年一直牵引着您不断的往前奋斗的力量，那个核心力量是什么？
3: 这个核心力量应该可以用三个心来表达。首先呢是初心。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分配到了这个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有幸的这个参加到了这个高铁的研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团队中。我就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坐上这个又舒适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这就是我的初心。第二方面呢就是匠心。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创新意识，也要有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对技术的这种精益求精的匠心，是我们搞研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素质。那么第三呢就是恒心。我呢也是一位这个

0: 从事这个轨道交通装备创新，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30年的这样的一名党员。实际上，我深知啊，就是在整个科研攻关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非常艰辛的。但是每当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想，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我必须要扛住这个压力，而且要不断地去前行。
1: 我们致敬这样的坚持，这就是共产党员在我们高端制造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先锋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梁建英同志登上初心台，重温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
0: 我是一名有志青年，不愿庸庸碌碌的虚度年华，我有远大的目标。并且要不断地追求，我愿成为一滴水，融入到国家建设的大海中去。我希望加入党组织，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在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走进北方辽阔的草原与森林，通过音符与诗句，聆听那些扎根于土地、生长于时代的声音。我们呢，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词作者新兰啊，与他笔下的歌曲作品相遇，他们关于故乡、关于传承、关于心中永不褪色的眷恋。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今天袅袅语音栏目中呢，孙琳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本土词作家新兰的专辑作品《南达罕鄂温克》。整部专辑呢，一共有十几首歌曲啊，每一首都是作者付出许多心血而完成的。那其中呢，有几首作品啊，是歌唱地方的，都承载着作者的情怀。而现在此刻啊，正响彻我们耳畔的呢，是创作于2014年的《南达罕鄂温克》。

0: 对于本地人来说啊，南达汉这几个字这个词可以说是经常会听到的。那么它在鄂温克语中呢意为美好的意思，而鄂温克则是指生活在大山林中的人们。这首歌呢便诞生于海拉尔以南的鄂温克族自治区，人们呢也亲切地称它为南屯。新兰用词句勾勒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被历史传唱的英雄民族之乡。在这里啊，民歌悠扬，美食醇香，服饰绚烂，萨满文化古老而神秘啊。曾经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敖包相会也是从这片草原飞向四方的。那生活在本地的人们啊，应该都了解啊，就是每年的六月中旬呢，鄂温克族啊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来临时，所有的文化符号就会在那一时刻苏醒，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好，我们来听一听新兰老师是如何来介绍他创作的这首《南达汉鄂温克》的。
1: 南达汉鄂温克作曲李伟老师，编曲是由内蒙著名的音乐人班布尔编曲，由鄂温克族歌唱家芳芳和辛秀兰共同演唱，这是一首女声二重唱作品。南达汉是鄂温克语美好之意，鄂温克是鄂温克语生活在大山

0: 林中的人满之意。这首歌曲创作于2014年，鄂温克族自治旗又名南屯，即海勒尔以南的屯子，这是一个被历史传唱的英雄民族之乡。鄂温克族的民歌、美食、服饰、萨满，还有传唱大江南北的敖包相会这首歌曲，都诞生在广袤的鄂温克大草原上。每年的公历6月18日是鄂温克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色宾节。鄂温克草原处处尽是鄂温克的文化符号，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1: 相信大家在听过新兰老师介绍之后啊，对于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尤其是南屯人啊，鄂温克人更是有着自己的情节和情怀在里边。我们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南达罕·鄂温克》。

0: 如果说啊，南达汉鄂温克是对民族根脉的深情的回望，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阿木古狼之星》，则是把目光投向了草原上的少年与未来。阿木古狼，蒙语中寓意平安和吉祥。这首歌呢，就是由新兰老师来作曲。作词啊，李伟作曲，那也是根植于边陲草原啊，独有的地域底蕴与精神的内核。他以星为喻啊，寄望学子如草原上空的星辰，始终怀守阿木古狼的平安初心，也愿少年如航天逐梦的星光，胸有山海，心向苍穹。可以说呢，这是一首写给成长与时代的歌，愿每一份热爱与执着都能在青春路上熠熠生辉。好，我们来听听啊，这首歌的词创作者新兰老师是如何来介绍这首歌的。
1: 阿木古狼之星作词是由原任阿木古狼第二小学校长辛桂兰，作曲是李威老师，由蒲公英合唱队演唱。阿木古狼为蒙语，寓意平安吉祥，边陲草原镌刻着希望与梦想。阿木古狼之星便源取于独有的地域底蕴与精神内核，植根于乡土与时代的双重滋养，以星为喻，寄望学子如草原上空的星辰，怀守阿木古狼的平安初心，意愿少年如航天逐梦的星光，胸有山海，心向苍穹，在成长路上始终闪耀热爱与执着的光芒，在青春之姿成地域之美，赴时代之约，让初心与梦想在岁月中熠熠生辉。
0: 我想呢，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孩子们啊来唱这样的一首歌，来展现啊青少年的朝气蓬勃。好，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啊特别啊昂扬向上的一首作品，阿木古狼之星。

0: 非常朗朗上口的积极向上的一首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呢，同样是啊新兰老师的这部专辑里的作品，从草原到森林，从民族记忆到少年梦想，我们循着歌声啊向北啊，来到了祖国最北的根脉根河。是的，青年歌唱家齐莎娜演唱的《爱恋根河》啊，以清亮深情的嗓音，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痴迷。根河有神秘的奥鲁古亚乡，还有北极村啊，最冷的那份热情，大家能够感受到吗？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我们的家乡呼伦贝尔越冷越热情，然而在北极村最冷的地方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地方，是也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新兰呢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啊，一直想见却未曾遇见的是史上零下58度的根河冬天。这份未见的遇见啊，成了根河之恋里一抹独特的缺憾了，却也让它更显得真实，更令人魂牵梦绕。我们啊，先来听一听，新兰老师是如何来介绍他的这部作品的。
1: 《爱恋根河》是由青年歌唱家查斯纳演唱，他师从于国内著名的花腔女高音吴碧霞老师，编曲是秦万民老师。根河又名葛根河，祖国最北的根脉，神秘的奥乡，还有北极村最冷的热情。根河，这是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令人迷恋的地方。迄今为止，我一直想见却未见的史上最低零下58度气温的根河冬天，也成了根河之恋的最大缺憾。

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新兰老师啊专辑里边的三首作品啊，是三个地名啊，也是三种情感的维度，鄂温克的生生不息，阿木古郎的平安逐梦，还有根河的恋恋不忘。在新兰与创作者们的笔下呢，土地从来不只是背景，而是融进音符的血脉与呼吸，他们让我们听见啊，有些声音从未远离，有些眷恋忠诚余音袅袅。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愿这些来自北方大地的声音也能够在你的心中激起一片回响。好了，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50，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0，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托克逊县城有震感，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相关警情报告。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及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均正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伊朗伊斯法罕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成为空袭目标，不少设施受到破坏。伊斯法罕理工大学校长当地时间2号披露，该校在空袭

0: 中被破坏的场所将改建成战争纪念馆，以这种方式记录下美以对伊朗科研机构的行为。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案发一天之后，嫌疑人仍在逃。当地时间5月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退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来全面关注五一期间的各项精彩赛事。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8点已经开打，中国小将吴一泽目前3-1暂时领先对手墨菲。羽毛球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打，最终呢，中国女队是1-3输给了韩国女队，没能够实现卫冕。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最后一天，今天男队将会对瑞典，女队呢已经战胜了韩国啊。男队和瑞典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摩托车赛场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4站匈牙利站 SSP 组第二次正赛一个多小时前刚刚结束。本次比赛呢，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和车啊德比斯，这个车呢是机械故障退赛了。稍后我们会聊一聊，是车的问题，还是说赛道上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导致了赛车啊退离比赛。首先把目光转向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和一豪聊一聊。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比赛呢，两个人是第一阶段会打4个阶段，今天的8点，明天凌晨2点啊，还有明天晚上的8点和后天凌晨2点，4个阶段打一个35-18啊，这么的一个这个决赛局。现在是不是整体这个比赛还行？就是3-1哈，就吴一泽控制的还不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局的情况啊。
1: 今天8点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呢，是要打8局球。目前是完成了一个4局的比赛，现在应该是正在一个15分钟的区间休息。前4局比赛呢，吴一泽上来先是连赢3局，然后呢，在刚刚结束这第4局呢，墨菲是单杆上手扳回1局。虽然一上来连赢3局，但是其实还是挺波折的。吴一泽在第2局和第3局都是在超分或者接近超分的时候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然后呢，被墨菲一路是不断的在做斯诺克和防守，给到他压力。尤其是在第3局啊，经过很长时间的缠斗，也是一局超过30分钟时间的单局比赛，然后吴一泽最终是通过墨菲的一杆失误啊，白球摔带

0: 然后打进分球锁定胜局。但是我觉得维格呢，他通过跟艾伦这个半决赛的缠斗啊，现在来到决赛，应该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有一个更好的心理预期。所以今天呢，面对墨菲的时候，我觉得维格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而且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比较好的这个上手能力和连续的进攻得分能力。开局这个3-0，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但我觉得对维格来说呢，就是还是要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比如说你在行将超分的时候，或者说你刚刚超分的时候，这些球都要处理的再仔细一点，否则的话，这些一流的斯诺克职业选手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你一些惩罚。那一旦你在某一些关键的局次出现这种被逆转的情况，那可能你心态的波动就不是影响一局两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维泽来说，就是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啊，同时减少掉一些随手球的习惯。
1: 今天第三局的时候，当时就是应该超分球没有打好，这个是一个失误，导致墨菲呢跟他做了半天斯诺克。这个你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哈，也是当普及了，就是现在这个斯诺克比赛，当比如说像吴一泽第三局已经超分，超分不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对面的墨菲不放弃，那他在场面上在追求什么呢？这斯诺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对这项运动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们来解释一下。
0: 斯诺克呢，就是我们说它是一项看谁这一单局得分更高的运动。那如果当有一方实现超分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默认这一局呢可能就赢了，但如果超分不够多的情况下，对手可能会去进行防守，或者说形成斯诺克，也就是所谓的障碍球，造成对手犯规的情况。那犯规的话呢，最少是可以罚4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上去超分是超5分、6分，甚至是10分左右，但其实对手还是不会对这一局的比赛进行放弃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我觉得斯诺克他的精髓呀，其实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去通过这样的防守，然后去逆转比赛。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马开伦在半决赛失利出局之后，也是说到像维泽这样的进攻型选手，他进入到决赛，其实对于斯诺克的长远的发展是更有利的。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大家可能更追求这种犀利的进攻和视觉上的极致享受。所以过去传统的这种防守大战，现在在斯诺克比赛当中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呢是追求流畅的打法和犀利的进攻。那维泽很显然就是符合现在当代这种斯诺克审美的需求，但只不过呢有一些很多老派的球员，他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好。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维泽也是需要去向他们学习的。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两个人在第三局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最后呢互做斯诺克，最后给墨菲也做烦了，墨菲被做成了，并且是这个白球进底带。就是大家也在看这比赛的时候在讨论哈，说咱年轻啊，咱熬得住，咱不行就跟他熬，就跟他熬，咱把这四个阶段给他打满啊，争取是经常性出现100分钟。因为毕竟年龄得到20多岁，快一轮了，已经快2轮了，已经这从年龄上，因为2005年当时墨菲拿的冠军，那个时候是23岁，今年呢其实，维泽是22岁，应该是201天，就现在就是墨菲看着维泽，满眼都是自己22岁的时候的样子，就在自己的22岁不知道什么样子，就现在这个战术上，你觉得怎么确立啊？就是要磨吗？还是就坚持自己打法，就是打快？但是坚持打快的话，墨菲之前打赵新彤，他可有过从开场就开始瘦。
0: 我觉得肯定是不要磨，因为磨这套打法呢，维泽并不擅长。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艾伦的时候，其实维泽这些磨的时间比较长的比赛，看上去他的收效并不理想，对他来说还是可能打得要简洁明快一点更好。虽然墨菲呢相比于马开伦是一个更全面的球员，他的长台很准，而且呢他的进攻相对要更犀利，但是墨菲呢他不是一个像马开伦那么擅长防守，或者说那么愿意去把比赛拖入到防守缠斗节奏当中的球员。 值得一提的是，肖恩·墨菲在生涯早期，他是一个比赛节奏很慢的球员，他打的其实也很磨。但是呢，在某一年，肖恩·墨菲突然想明白了，他突然之间把自己的打法改得很激进，就是有一段时间，肖恩·墨菲的进攻非常的犀利，就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两极分化。那现在的肖恩·墨菲的这个比赛风格就趋于稳定，是攻守兼备的一个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可能肖恩·墨菲在防守的这个意愿程度上，没有他半决赛的对手马凯伦说那么愿意说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但是与此同时呢，肖恩·墨菲也是一个有更好的上手能力的球员。所以对于吴泽来说呢，肖恩·墨菲肯定是一个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对手的进攻能力和连续得分能力也更强。但是毕竟是世锦赛的决赛，我们刚才说到吴一泽在接近超分或者说是行将超分之后有简单球的失误，肖恩·墨菲也是。肖恩·墨菲今天在第二局的开球的白球直接就碰到带角，然后局面大散，留给吴一泽上手机会。然后呢，在自己获得上手机会的时候，他最擅长的架杆出现了失误，这都是发生在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说明即便是肖恩·墨菲，即便是他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即便是他之前一共四次进入过世锦赛决赛的球员，他也会紧张，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我觉得这样的失误可能也会让吴一泽的心态更加的稳定下来，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察对手，然后呢有一个更平稳的心态，帮助他去更好的进入比赛。那我觉得开局3-0，前四局打完3-1，能够帮吴一泽比较好的进入比赛节奏，而且让他的心呢也稍微的稳定一下，这个开局是很好的。那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就更好的期待吴一泽的表现吧。
1: 嗯，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呢，就是吴一泽在开局的比赛中表现都不错，他容易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断片，但我们希望这个比赛他不要这样子。墨菲这边呢是一路走过来，应该是赢了3位中国球手，对吧？那除了就是打魔术师之外，其他的他应该打巫师之外，其他的他都是打的中国球员，赵新彤，然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0: 肖国栋，
1: 嗯，第一盘的时候打的是
0: 范正一，
1: 其实当时有机会赢他的，应该是就那个时候是他这个运气确实好，范正一当时是有赢的机会的。
0: 当时在决胜局，范正一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领先，当时如果再打两颗红球，我忘记的是两颗红球还是一红一彩，很接近超分了。
1: 嗯，
0: 当有一颗中带的红球，范正一是没有打进。然后肖恩·墨菲是完成了清台，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肖恩·墨菲说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佳清台，所以也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比赛的压力，当时他那杆清台的难度。但是我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个决胜局肖恩·墨菲卖过去之后，后边打肖国栋是砍瓜切菜，然后八进四立刻赵新彤，然后半决赛逆转希金斯，我觉得都是说明墨菲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在提醒吴一泽不要掉以轻心，要重视这个对手，但我们内心也都是期望吴一泽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帮助中国再拿一个斯诺克世界赛冠军。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这个马凯伦半决赛的那个球吧，就是当时那个黑球如果下的话基本就赢了，但是呢就是那个球按道理就是换你换我咱们有可能50%能打进啊，按道理在斯诺克顶级赛这种比赛赛场，这种距离这个角度我这么多年没看到过打丢的，你怎么看？
0: 按照马凯伦自己赛后采访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打丢这样的黑球，你就确实不配看在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上。他自己也说了，这完全就是压力所致，因为你这种简单的黑球打丢跟技术水平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时那颗黑球呢，手架的位置确实不是很舒服，而且呢又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打丢的理由，实在是太简单了。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世锦赛及克鲁斯堡这个场馆的魅力所在。可能这样的戏剧性的画面只会发生在世锦赛上。当然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啊，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我希望吴一泽经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波动，然后以这样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 得力逃生，闯入到决赛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能够忘掉之前的半决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崭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决赛的赛场上。
1: 两个人都是大难不死，应该都必有后福。另外呢，我们还站一点，就是你打中国运动员不能再三再四了，都打了三个了已经，你要打到第四个就难度比较大哈。我们希望吴玉泽在比赛中打出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一豪。目光呢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这比赛呢稍有点遗憾哈。今天下午四点，大家看到八点多啊，这比赛最终呢将近鏖战了五个小时，中国女队是1-3输给韩国女队，韩国女队呢是获得了本届的尤伯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场比赛，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昨天我们还连线哈，就是也在分析这个韩国队一些可能性。今天其实韩国队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他变阵了。就昨天我们还在想，这个最后是就是，安家兰上啊，还是说这个申有镇二单啊？后来发现人家全变了，就是单打也变了，二单也变了，申有镇也放到三单去了，并且拆了自己的这个双打组合李白组合，因为李白组合的排序高嘛，所以他只要在一起肯定是一双出战啊。但是今天给拆了，拆了之后呢，他是把李白组合就是白荷娜和金惠珍去组队了，然后这边呢是这个郑娜恩和这个李朝夕。其实感觉上他想拿一单二双还有这个三单的，但今天其实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二单上哈。整体先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天的比赛哈。
2: 嗯，我觉得主持人已经说其实挺好的了。今天其实韩国队他的这样阵，从单打上来说我觉得是正常的，包括二单的金佳恩，包括三单的申有镇，这个是按照世界排名是这样子的。最出彩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在两个双打上。其实双打上的这个变化呢，刚刚也说了，他的把拆掉了最强的李朝夕和白荷娜两个临时组合，郑娜恩和李朝夕，然后金惠珍、白荷娜，他们主要是针对咱们的二双贾一凡、张淑娴的，因为可能现在通过比赛我们能发现，就是刘胜书、谭琳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可能现在目前世界上哪对组合打他们，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所以韩国队可能就是避而求其次，不去和中国队的这个一双进行较量，而是去选择二双。二双是贾一凡、张淑娴，那贾一凡、张淑娴和今年的亚团赛上和金惠珍和白荷娜是打过的，也输了。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韩国队的教练组就进行了这个变阵。从结果也能看到，确实我们在二双的就是虽然打了三局吧，还是双方在对抗的激烈程度上，在多拍的相持上，还是繁星组合还没能去熬得住吧，所以最后也是输掉了。然后最关键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二单这个情况上，陈雨菲和金佳恩其实交手过很多次了，陈雨菲只输过一场，
1: 对，
2: 但是
1: 八胜一负就没输过。
2: 对，但是团体赛很不一样，就包括其实近几年中国和韩国队在打团体赛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的世界排名会高过韩国队很多，除了安喜之外，二单和三单都会高很多，但是往往到决赛的时候呢，咱们就没有被对方冲击的，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被对方冲击的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今天的陈雨菲我们也会发现，在他面对金佳恩的时候，其实第一局已经15分领先的时候，领先了很多分，突然就会有一种断电的情况，这个是让我们在赛前就是没法去，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他是五朝元老，然后也是从一单打到二单嘛，我们很相信他，认为他能赢，其实他也觉得自己能赢，但外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这一分是100%的时候，恰恰这个压力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包袱，包括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对，我是最稳的二单，其实压力也很大，所以当他处于领先被追分，然后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犯错的时候，对方的心态是很好的，我打冲击球，我冲击你，我赢了很好，我输了我也不亏，所以呢就会导致这种反差吧，尤其在第一局那种惜败之后，第二局对方 可能包袱更没有了。陈宇飞你会发现打到15分以后，那个长多拍之后一下子又断电了，就是没有了

0: 这个加二加三都可以，就能力上差距比较大一些。他们其实会认定的就是圣坛组合啊，我们是一个就是肯定是能够拿下他们的，所以他们不怕拆，对吧？拆开了之后，他的遗孀就不要了，这是他们的想法。但其实对陈宇飞来说，他应该所有的这个认知都是正常的，就是他也在就是在对方李白组合没拆，二双一双没有换人的情况下。在他这个位置上，应该就是个1-1平的一个局面，是？难道这个临场的这个双打的韩国队的换人，让陈宇飞有些心理变化吗？还是说，因为这个小组赛当中哈，这个我们说这个沈友镇打的挺多的，他这个金佳兰也上过，因为沈友镇上的话，就都不能把金佳兰排上去，因为金佳兰的事业排序超过沈友镇，他就会上金佳兰，那是藏了一个人，让我们这个队里面没准备吗？
1: 没有，就是实际上从比赛过程中看，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陈宇飞自己调整的速度过慢了吧。其实我刚刚说的一些外界的原因，可能就是压力啊，自身啊，团体赛啊，而且大家回顾一下这次整个尤伯杯陈宇飞的状态，其实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包括他在尤伯杯之前他是退出了亚锦赛的，这些其实他就有伤啊，然后状态不好啊，其实都在准备这个尤伯杯。但是尤伯杯到打到今天，我们再回顾看他的小组赛，其实即使没有输球，但是包括他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每一场其实都磕磕绊绊的，这或多或少会。我觉得是给他决赛其实今天的发挥是有一个隐患的，包括他赛后他也总结说他这次尤伯杯其实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外界的压力，然后自己的状态不好，再加上对手的发挥，我们还要承认的是对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很好，金佳恩基本上没有，失误很少吧，尤其是在陈宇飞先失误的时候，他自己表现得很稳定，对手发挥好，陈宇飞发挥的不好，就是此消彼长吧。而且团体赛的这个压力呀，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队可能就是心态上，就是韩国队打我们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冲击去打，因为整个世界排名来说，我们是陈宇飞世界排名第四嘛，所以这个心态再加上各种方面的原因吧，我觉得是导致陈宇飞发挥欠佳的一个情况吧。
0: 就这比赛呢，对方其实这种变化他也担风险的，因为之前在南线的韩国队和这个南线的印度队上都出现了这种拆队儿、临时变换组合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们在这比赛中的表现都是一塌糊涂的，就是这次唯一一个就是变阵。比赛结果是正向的，就是韩国女队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也要去反思，就我们有可能教练组要去想，这个有可能它实际带来的这个战力变化不大，但它有可能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思想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想明白，就是韩国队，因为他现在这个像这个白荷娜和金惠珍是打过的，他不是没有练过的，他并且是和贾一凡和张旭贤打过，并且赢过，包括他后来排的沈友镇和韩悦也赢过韩悦，所以说他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心理战。就如果我们这个之前的工作做得细一点，告诉大家，韩国队很有可能 Plan B 就是这个方案，大家要有准备，是不是会好一点？
1: 是，就是这种辩证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想打到现在，其实就是名牌。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说是李霄汐和白荷娜去冲圣坛，然后樊娴去和他们的二双去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们的二双目前的这个辩证是起到效果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二双今天的比赛吧，回过头来看和亚团赛的那场比赛，虽然都是樊娴输了，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他输球了，我们能看到第一局的时候，樊娴的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他把金惠珍是拉到后场，因为金惠珍个子特别矮，在往前非常给人的压迫感很强的，但是调到后场的时候，他的攻击呀，他就没有那么有威胁。第一局我觉得能赢下来，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体能啊，然后速度啊，都是占上风。但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张舒婷的几次杀球的下网失误，然后影响了整个球，就是队伍的影响了这场球的，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吧，让整个就是组合樊娴组合的气势又掉下来。然后韩国队他是一直很稳，他不怕打多拍，他就是喜欢多拍对抗找机会反击，所以在第二局失利的时候，第三局就是 你也会发现，在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教练啊或者贾一凡也意识到说是熬得住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就是。

0: 缺点在哪，但是我们没法和对手熬得住，多拍对抗当中率先失误的往往是我们，这个就是打到了韩国队的特点当中。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反先组合他的这个他们对韩国队的二双其实是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基于还是刚刚说团体赛1-2落后这个大比分挂着在，还有就是本身的多拍对抗需要耐心，这个耐心这个心态的考心态又更关键了。当我们在1-2落后的时候，当我们被韩国这样冲击的时候，耐心是很难做到，就是怎样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强大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团体赛打团体赛一个很新的课题吧，也不是说很新，就是中国队需要去更多去方面去研究吧。
1: 嗯，今天其实教练员在比赛时候也说了，就对方就打拉掉，那你跟他得僵持住啊，对吧？就是队员说得坚持，就是自己也在说得坚持。他说完之后，我当时觉得，就是贾一凡、双游自己心都没底儿，就坚持坚持，就是对回多回合。像你说的，就是永远失误的是我们，就是你反倒坚持了，最后有可能出破绽的是我们哈。当然，这个比赛呢，的确就是韩国队方面也有这个实力强点。你比如说安喜盈，这是一个稳定点。当然，我们开始以为的陈宇飞是我们的一个稳定点，1-1的。当其实陈宇飞输球的时候，这场比赛我个人的观感就已经是可能性不大了哈。那我们再来说说汤姆斯杯的决赛，这个是明天凌晨0点打法国队。法国队这边如果还排双兄弟打一双的话，那就是不是整体上来说就不会出现这个前三场有双打了，就是三个一单、二单、三单。直接开打是这样吗？
0: 对，他的排兵布阵已经出来了，双方名单也都出来了，还是这样，他肯定是把他三个最强的三个单打先打，然后后面的两个双打再打，然后小波波夫、大波波夫他们兄弟两人天象肯定是在如果打到决胜场的话，第五场的话，他们是对阵两王组合的，这个排兵布阵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也是他们的强项嘛，就是三个单打，他们就是世界排名，其实按世界排名来说仅次于中国队吧，就是而且包括从这次汤姆斯杯来看，他们先后就淘汰赛淘汰了印尼啊、印度啊这些传统强队，一下进入了这个决赛，就是士气是非常非常旺的。然后我在这场比赛吧，就是怎么看呢，中国队的优势肯定是在双打，但是前三分必须要拿下一分才可能投入到双打的比赛，但是这个单打的压力是不是就比较大的，像石宇奇现在因为说双方对阵都出来了嘛，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1: 对，您也说一下。
0: 对对对，石宇奇他对阵小波波夫，那就是我们也知道他们最近交手了很多次，然后每一场都很激烈，像去年的世界羽联总决赛还输给过对手，然世锦赛打的虽然石宇奇也赢了，但是打得非常非常之激烈。然后李世峰是对阵世界排名第10的拉米尔，然后他们也是两次交手，李世峰是获胜的，但上次交手是2年前，那个时候拉米尔还是小将，就是实力还没有突飞猛进到今天这个，就是我觉得历史交手记录就是不能这作为参考价值了。然后温弘扬是对阵大波波夫，他们之间也是两次交手，然后温弘扬也都获胜了，但跟刚刚说了一下团体赛一步同一端向赛，像大波波夫他这几场团体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法国队如果在前两场单打都拿下2-0领先的情况下进入到第三场单打的时候胜负就很难料了，像温弘扬对大波波夫我们就真的就是五五开的球了，所以三场单打我觉得这场比赛三场单打是每一场都非常非常之激烈对抗的，我们每一场都没有优势，关键看临场发挥，还有就是这个心态吧，我觉得就是吸取下午你对尤伯杯决赛的这个经验教训吧，怎么样去就是法国队他已经创造历史了，他更是心态会更好，就是冲击我们怎么能不被他冲垮，而是冲他们去冲击法国队，这个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非常关键，如果我们还去守还去想觉着法国队他是黑马，那我们可能就是会非常非常不被动吧。然后进入到双打，我觉得像我们这次调整了一下，是前面可能淘汰赛派出的是陈博洋、柳毅，虽然他们没上，但是这场是派出的何继廷和任翔宇小手枪组合，还有最后一场是两网组合，他们都是上一届淘汰赛决赛的都有决赛的经验，所以说打到双打的话，我觉得我们胜率就比较高，尤其对方的二双基本上就是实力比较弱一些，然后 小波波夫、大波波，因为打了前面打了单打的话，他要再打双打，他的接项体能就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今天的看点还是前三场的单打比赛。
1: 由于小波波夫、大波波夫打一单和三单，所以他们的这个双打呢，就是他们作为一双组合得放到第二个登场，对吧？所以我们的两网组合就变成第五盘去登场比赛了。那就是最最起码的，我们在三个单打里面要拿一分，然后我们的二双必须再拿一分，打成平局，让两网组合来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波波夫兄弟，像你说的，他们有个体能上的一个损失，对方想的3-0解决战斗，就不争取不要拖进双打，这是肯定对方想的。所以这三场单打会非常凶，应该可以预计是这比赛是这个局面，是吧？
0: 对对，
1: 行，我们共同期待啊，0点的比赛呢，到时候大家也是为中国男队来加油鼓劲儿啊。这个比赛呢，相当于法国队是黑马，但是黑马的意思就是他实力还是不济于你。相比较我们其他预计的对手，这是一个我们未知的对手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个困难需要大家一起来克服。好，今天非常感谢周远的连线，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传

0: 刚刚开跑一圈之后就发生了机械故障退赛了。对，
1: 是什么故障呢？
0: 官方张雪这边也是发消息说是机油压力下降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退赛。那么机油压力下降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嘛，包括可能发动机内部的这个机油泵出现故障导致机油压力上不来，发动机缺少润滑，会产生高温啊，各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它具体的现在是初步排查是机油压力下降，因为它具体的还要等到可能明天吧，会给一个最终的结果。
1: 就是很多网友在今天我看评论里面也说，这看着不像这个自己车坏了，像这个崩上什么东西了。
0: 对，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了，因为很巧的是，当时也有一台赛车正好摔车。摔车之后有这个零部件
1: 飞出来
0: 散落在散落在这个赛道上，有很多人可能以为是轮胎扎了或者是什么原因，但其实是张雪的53号这个德比斯在一个翻身的 S 弯的时候，在右翻左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车突然失去了动力，你看他的那个其实右手的油门还是一个加速的状态，但是车的动力就变弱了，很明显。对，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机械故障。
1: 其实，在这种这个赛车啊、摩托车和赛车比赛中出现机械故障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强如 F1 赛场，就是各个车队的研发资金一年上亿。那车今天大家看 F1 的话，奥迪的这个车两辆车都冒火，都爆缸，然后呢刹车片着火，都拿着这个就是消防器械去灭火，这是很正常的。就是很多时候这是不同的场地、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赛车，它的适应性都是需要去结合比赛调整的。这个结合今天这个成绩呢，我们说不是特别理想，咱们展开其他聊一聊哈。就张雪这个赛车，我们说了这是民用车比赛，你比如排在前面的雅马哈大概是20万，张雪这车应该是纪念版6万是吧，平时的正常版4万，杜卡迪更贵，得接近30了是吧。你这怎么可能价格差距这么大的车一起比呢？这方面你给我们普及普及啊。
0: 其实虽然价格差距比较，毕竟张雪是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那进口的品牌来到中国其实涉及到一个这个税的问题，其实它实际的造价并没有这么高。对，这是一方主要的原因，其实它并没有比张雪就自身的价值并没有比张雪去贵很多，就可能是贵，但是并没有太这么大的差异。就相反，可能张雪的车出口的话，它可能也是要，对吧？到欧洲或者某个国家，它也要去加上那个关税。
1: 但是就是可以说，张雪的赛车它的性价比应该比这些车要更好，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比如整个的一个完整赛季，我们能够获得好成绩的话，那对这个品牌的赛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比如国内像春风啊、凯越啊，这非常有名的一些大厂，就是多少年了。那张雪现在他自己的这个车的制造的能力是什么一个局面？他现在我看说是得预定是吧？
0: 对，现在是预定了，因为流水线的话是生产量生产力是有限的。现在而且这个张雪，这拿到世界冠军之后爆单了，对吧？这个排队订车人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要排队去等去预定的，然后慢慢的交付。对，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厂牌在发展进程当中，通过它的个人坚持和这个研发，现在这个车呢比较和车手达成了人车合一。就昨天我们也聊了，同样是53号车手德比斯成绩好，64号车手过往在这个比赛里面战绩很不错，但这辆车就不适合他，对吧？这个你经常骑摩托车，也跟大家简单朴实的说一说，这个原因是什么？怎么就不适合？是腿不够长还怎么的？
0: 其实就是每个赛车的特性吧。那比如说他可能以前骑到雅马哈，那比如说或者骑到杜卡迪或者川崎，那其实每个赛车的特性不一样。那其他我打一个比方吧，比如你说雅马哈它就弯道性能非常的好，它的进弯指向性非常的准，就是你看到弯心直接做动作可以非常快的去接近弯心，但是在出弯的时候你要想加速让车迅速立起来，那就是需要你人需要你费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需要去费一些力气吧。再像川崎的赛车，那么在进弯的指向性非常的差，对吧？你看到弯心想要进去的时候，并不像雅马哈似的直接 去瞅瞅。

0: 完全直接下身做动作就可以下去，他要使全身的力气去带车，对吧？那川崎比如说出弯的时候，那就不像雅马哈那么费劲了，因为他进弯很费劲，但是他出弯开油立车的时候就很轻松，直接开油车自然而然就立了。我只是简单打一个比方，所以每个车的性能和特点差异非常的大，而且张雪呢又是一个新的品牌的赛车，今年刚刚去参加比赛，那么对于车手的适应能力还是有差别的，那可能64号对于赛车适应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的，不像德比斯可能是经验方面更强一些，他骑过的车可能也更多一些，他属于那种经验老道、身经百战的车手，所以他对车的适应能力更快、更强。就是这样。如果说在这种高级别，因为它不像普通咱们的小比赛，国内的这种，它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了啊，就是量产车最高级别比赛。那么你适应车的早晚，一天甚至是一场比赛，那都会有很大的差异的。对于车手来说，你早适应一场比赛，那它和晚适应一场比赛，那对于车辆最终的一个结合和成绩，那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就是我们说张雪赛车，其实这场比赛匈牙利站呢，它是一个16个重刹的弯曲，不太适合快速的。就是张雪这个车的整体性能还是直道比较快，应该是吧？就
0: 对，是的。
1: 按道理这个赛道跟它不是很匹配，所以这一站比赛我们取得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对，就已经非常的艰难了，能够取得这场胜利，我觉得都很意外了。因为这条赛道，你看，其实整场比赛它是很挣扎的，但是它采取一跟车战术，它其实是，就跟车战术其实应该是能保证一个有效的距离，在跑自己的节奏不被带开，但是感觉张雪并不是说在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节奏当中轻松的在跑，而是说奋力的去追，尽量的不要被带开。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场其实很吃力。
1: 摩托车也要讲究吃尾流吗？
0: 对，是的，
1: 也有尾
0: 这
1: 流，
0: 个
1: 所以跟在后面总是还是会有点优势，是吧？
0: 对，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直路更长的赛道。其实这条赛道尾流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因为直路不够长。
1: 所以我们这一整个赛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多少站比赛，然后呢，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期许张雪这个第一个赛季？
0: 其实我觉得张雪第一年，我先说一下，一共是12站比赛啊，今年12站，下一站是半个月以后去到捷克。所以我觉得张雪第一年参加 SBK 中排量组别的比赛，我觉得对于她的，如果我个人，我觉得她能够年度获得前5，然后分站的12个分站有几站可以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满足了。我觉得最开始张雪的这个期望，虽然他的目标是冠军啊，所有人咱们都会目标是冠军，但其实他的，我觉得他就像我刚刚预想的一样，就是能够上领奖台，我觉得就很知足了。对一个新车队来说，
1: 大家要给张雪时间，因为之前呢上领奖台是有它这个新车的一个保护机制，先看看你的性能和这个现在场内这些车的差距有多大，然后呢结合这个差距，让你往回调一调。大家都基本在一个大差不差的起跑线上，就是起跑啊，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比赛。但是张雪已经做得很优秀了，因为这一站比赛它就已经完全无保护了，对吧？就是一个正常比赛，又不是特别适合它的一个赛道，是吧？
0: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一站真的主要是不太适，这条赛道对于他来说也不太友好，就是赛道特性对于张雪来说，没有任何的优势。对，
1: 好，感谢静斌的连线，谢谢，我们也期待张雪车队未来的成绩越来越好。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目光呢转向乒乓球啊，这边呢我们说，团体的世乒赛2026年比赛呢在英国进行，这也是乒乓球回家哈，因为英国人发明了这个运动。那今天呢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国乒男女队继续各自出战。更多话题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好的。
1: 女队今天就是不用多说了啊，还是一如既往的比较稳。现在我觉得攒点时间全给男队吧，因为男队现在还在挣扎着打比赛呢，就这比赛还没结束呢，就跟对方已经打成了2-2平。现在呢，局分上也是1-1啊，是现在在打第三局是吧？
3: 对，第三局现在8-9落后。
1: 8-9落后，这个像8-10落后了，这要就是赛点了，对方要快兑换赛点了是吧？第一盘是王楚钦3-0赢了安东卡尔伯格，第二盘呢是林诗栋2-3输给了这个拉内福，第三盘呢梁靖昆见到了莫里加德输了个2-3，第四盘呢王楚钦再次出战3-0拿下拉内福，第五盘呢对方是卡尔伯格上面对林诗栋啊，瑞典这是个什么？排布，就莫雷加德都没出来打两场，这是对方收着了是吗？
3: 对对，你说的这一点正是这场比赛瑞典队这个排阵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瑞典队所有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这个四个队员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也是中国男队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对手就是莫雷加德，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但是这场比赛居然给他就排了一个三单，就打一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排位？不是轻视中国队，而是说他这一场比赛对于瑞典队，他前两场已经都2连胜的情况下，他只要再拿一局的比赛，他就肯定排在小组第一了。所以他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去突然把他最核心的一个主力弄了三单去打啊，就是抓了一个梁靖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场比赛人家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点。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是那个拉内福啊，今年29岁，世界排名第70位。我们在这个国际乒联的巡回赛中，或者说 WTT 的这种比赛中，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位拉内福啊，因为他的排位实在是太低，我们在高级别的比赛中根本见不到他。但是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位拉内福这个属于一种既有特长的打法，就是抢前三板发球，然后呢又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啊技术不全面的这么一个打法，结果给我们这个林诗栋就给整蒙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一场比赛，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中二单的较量中就已经输给了他，2-3输给了他了。这样的话人家等于瑞典队提前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这个唯一的需要胜一盘的啊这个比赛了。但没想到打到三单的时候，人家莫雷加德还是3-2人家战胜了梁继坤啊，这样的话人家就肯定赢了。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林诗栋和这个卡尔伯格的比赛，
1: 就输一局，
3: 那人家大比分就肯定赢你了，嗯啊，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再说的，人就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跟中国女队的情况是一样的，人肯定是第一了，所以现在局势是就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赢的话，我们也是小组第二了，应该是吧？
3: 小组第那还要看，因为现在那边韩国和英格兰的比赛我还不太清楚这边比分，如果韩国队是3-0。胜英格兰队的话，我们跟这个韩国队都是2胜1负，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算算小分了，算算局分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小组第三，
1: 有可能，
3: 这样的话呢，哎，就稍微的有点不太有利。但是需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这次世乒赛你刚才说了是百年乒乓球回家的一个路程，所以他的比赛呢，在整个的赛事安排上是有所谓的创新的啊。第一个创新就是64支。参赛球队，这个也是团体世乒赛参赛规模扩军之后最参赛人队数最多的一个。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最多很多水分的球队进来的这个情况呢，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阶段的一个所谓的区分，就是它分小组 A 段和小组 B 阶段。小组 A 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世界排名前7位的这个球队和加上东道主英格兰队，这个是小组 A 阶段，它是8支球队也分2个小组。然后打组内单循环，但是他这个小组没有淘汰这一说，只是打一个排位赛。这个排位赛就是马上从明天开始的这个32强淘汰赛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 A 阶段这8支球队的各个排位放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那么你排位越高的队伍，那你面临的就是这个另外进入到32强那个这个小组赛阶段 B 阶段那个组别，他是进了24个队伍，那个队伍的实力跟这前8个队我就实力肯定要差，但是呢，你排在第一位的那个 A 组的，你就要打这个24进来的那个第24位那个最差的那个队伍，那你过关的难度就会相对就比较小。但如果你排位比较靠后的话，你就面对着这个24个进来的这个所谓弱队中稍微比较强的那个队伍，那你晋级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它的主要核心意在这里啊。
1: 后续就是淘汰赛了，是吧？
3: 这是32强淘汰赛从明天开始了，
1: 就跟世界杯一样，有点像这个足球比赛里面的16强比赛了，就是跟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完了昨天和今天啊，所以这个小组赛 A 阶段的这些8支强队的较量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男队啊， 赛前我们就很担心，对吧？
1: 嗯。
3: 但是现在真的是通过这个两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啊，中国男队的整体实力跟2024年和2022年这两届的团体世界杯相比，我们的实力真的是下滑了一大块啊。难怪张本智和在世界乒赛之前口出狂言啊，说这是日本男队冲击中国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一个窗口啊。
1: 嗯，
3: 我们听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看了这两天比赛之后，我们认为这个还不是他夸海口，确实我们能力下降了很多啊。
1: 我们带，
3: 比如说包，
1: 我们带的队员有这个周启豪、向鹏是吧？没有带温，没有带温瑞博是吧？
3: 没有不带，没有。他、
1: 哦、
3: 一个世乒赛每个队伍只有五名的参赛队员，我们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6的林世栋，世界排名第15位的向鹏，排在20位的周启豪和排在21位的梁靖昆，我们是这五个队员组成的。
1: 嗯，
3: 虽然梁靖昆和王楚钦也是2024和2022两届团体世界杯冠军的成员，但是梁靖昆我们看他由于从去年下半段到今年开出这一段时间，他由于受腰伤的影响，他整个的训练啊不够系统。所以他的整个战力的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今天他虽然是2-3输给了莫雷加德，但是这一场球我觉得他还打出了一点啊，这个我们一是看到的他那个真正的梁靖昆那个影子。
1: 嗯。
3: 但是呢，我觉得21岁嘛，他输给那个拉内夫，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的是不太应该的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世界排名第70，您是世界排名第6。这个位置差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差距，应该说一个整体实力上的厚度，那应该是相当非常大的。但是这场比赛没有拿下来啊，这个很遗憾。另外呢，1-3，意外的输给了并没有出张雨珍的韩国男队。
1: 对，
3: 我觉得这个结果也非常非常令人。
1: 那个我们没有出王楚钦，但对方也没出张雨珍呢。对，
3: 对对，我们不出王楚钦，实际上王楚钦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出的这后几个队员。整体的实力也不弱呀，对吧？我们以为就能肯定能拿下来，结果没想到居然是1-3输了。
1: 嗯，
3: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队队员的心理打击，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啊！这就让我们感觉到，因为我们一说到中国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嘛，无论是男队女队，它在整个世界乒坛中啊，它是两道高墙，是吧？被称之为中国长城，它是一种信念上的一个对任何一个对手。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威慑力，
1: 嗯，
3: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威慑力，它要是强起来是非常非常强的，你别看它是无形的，但一旦被人家戳了一个窟窿，戳了两个窟窿的话，那可能这个形象，强队的形象也会垮塌的非常严重。
1: 那个老师，我插你一句话，我这个插播一个这个斯诺克比赛的情况啊。斯诺克这边吴奕哲和这个肖莫菲啊，这比赛呢现在是吴奕哲赢了3局之后，对方连追3局，所以说这个肖莫菲这状态
3: 总分3平呗，
1: 对，这状态上来了啊，这个比赛跟他插播一下。然后这个
3: 临时那边吴奕哲那进入到决赛的时候打那个谁是吧，那个也是上来的时候打成一个平局之后最终给打回来
1: 的。对，卡尔伯格目前啊，现在是还领先的临时动物呢，所以这比赛不管打成什么样，人家肯定是要有第一了。但是这比赛我们内容还是要的，就你临时动物不能。
3: 当然，我们对瑞典队，他是小组排名没有问题了。
1: 你临时动物不能
3: 输
1: 给拉内夫之后再输卡尔伯格，这说不过去了，已经就嗯。
3: 对，另外你队伍在整个这个 A 阶段的小组赛中的排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你的排位比较靠后了，这样的话对明年开始的。32强的淘汰赛的对阵形式会产生后续的一连串的影响。
1: 嗯，
3: 那么对于我们要想卫冕这个，这个男团世乒赛的冠军，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
1: 我现在回想，咱们上次应该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对吧？然后底下林高远和梁靖昆坐底下，那是我们上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现在这个目前情况。李老师，就是谈卫冕，我觉得压力太大了。但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说是马龙和许昕往前面去了，就是先帮助大家站脚助威哈。完，很多网友就说，
3: 往前面去了，两个人可不能出场。
1: 对，网友说能不能更换一下报名，更换一下报名，让龙队和许昕上，比这几个能稍好点。然后急招樊振东归队，这球队有难。
3: 在这次出征这个团体世乒赛之前啊，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内已经意识到这次参赛的前景啊是比较凶险的，所以在成都进行的封闭训练的时候已经把马龙和许昕请到了成都 啊，其实又不是作为教练，也不是作为陪练，那作为什么呢？就作为上两届团体世乒赛的冠军的成员，而且是两个核心的名将，经验丰富，给这期的这五个队员传递一下心理上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你应该怎么打，遇到困难应该怎么解套，怎么临场的去想办法。比如像打拉内夫，
1: 嗯，
3: 你要遇到这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乱拳打死老师傅似的这种打法的队员，你怎么样去临时解？
1: 嗯、
3: 我们看面对的同样拉内夫啊，我们的林世栋和王楚钦给出的解题的答案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林世栋就交出了一份比较糟糕的答卷，打起来整个是浑浑噩噩，不知道怎么想怎么干啊，完全场上我觉得是一锅浆的。尽管王浩叫到场边，不断的去啊
1: 说
3: 怎么去给临场指点说，但是你自己不明白，你还是不行。
1: 嗯。
3: 那么换到我们看林世栋，林世栋3-0胜的时候，第一局其实也打得很悬，是12-10胜的，也就是说他也是跟拉里夫第一次啊这个交锋，所以他的这种怪球式的打法还是对王楚钦形成了冲击，勉强第一局12-10拿下了。但是我们看在第二
1: 局这比赛结束了，李克老师3-1，对方赢了，对方赢了，
3: 人家赢了，那人家肯定是小组3连胜了，
1: 对
3: 对吧？这样的话让中国男队，我觉得这个现在要看教练团队啊，整个的去做怎么样的一种安抚了，是吧？这个小组赛的成绩应该说是兑现了赛前，我觉得无论是圈内人士还是圈外的我们球迷也好，还是我们媒体也罢，对这支中国男队普遍的一种担心啊，就是
1: 普遍的
3: 这
1: 种忧虑。关键就
3: 是
1: 你现在肉眼可见的就是小一点就温瑞博了。后面的队员队内有我们都不太了解，现在这个问题在于现在梯队培养出现大问题，就是应该马上顶上来一波人，先顶不上来，包括周启豪年龄也大了，向鹏现在目前肉眼看也不能够马上就是打见谁灭谁，所以现在难度就非常大了哈，就这再次呼唤樊振东的归来。好，李克老师今天的时间关系，
3: 好的，
1: 咱就聊这么多啊，希望这个男队尽快调整，最起码从气势上，从自己能做的这些点上啊调整回来，谢谢您，再见。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2026年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北京结束，最后一天的两项比赛呢，中国队都拿到了金牌，这让中国队呢包揽了本次比赛全部冠军。女子单人3米板，陈佳、陈逸文包揽了冠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白玉明获得金牌，练俊杰排名第3。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呢，是今天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再获一金一银一铜。混合双人自由自选呢，是曹艺昕和石皓月是获得了冠军。集体技巧呢，中国队派出了两支队伍，分别排在第2、第3位。冠军呢，被俄罗斯队拿到了。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正在博茨瓦纳进行，昨天的4x100米资格赛中，中国队跑出了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总排名第3，晋级决赛。那同时呢，拿到了明年北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参赛资格。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4: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地时间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 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2号说，以色列方面扣押西班牙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谢克的行为非法，应立即将他释放。以色列外交部称，阿布·凯谢克为巴勒斯坦裔西班牙公民，是海外巴勒斯坦人活动组织重要成员。该组织被美国认定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有关联。此刻提示，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半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是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一个音乐厅。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赣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赣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丽老师。
2: 你好，苗林。
1: 陈老师您好啊。您现在就在咱们南昌大学教学。
2: 是的，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
1: 赣剧文化研究中心，
2: 对，
1: 主要就是研究咱们的赣剧。
2: 它是2005年成立的。当时我还在江西省赣剧院工作。那么赣剧呢，是江西的一个大剧种啊，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呢，说它历史悠久嘛，它又很年轻，因为赣剧的主要声腔阴阳腔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真正命名为赣剧，那么是上世纪50年代啊，50年才正式把它命名为赣剧的。当时呢，因为赣剧它是一个多声腔的一个剧种，它吸纳很多旁边的这个声腔都把它包罗进来，然后呢，阴阳腔这个曲牌非常丰富啊，它有220支曲牌。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是石林鹤老先生，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他来当文化局的局长，他就觉得他想挖掘一个江西的本土的一个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剧种，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阴阳腔价值非常的不一般啊，有那么长的历史，而且阴阳腔它非常有特点，走到哪它就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错用乡语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在江西阴阳这个地方生发了以后，那么就往周边呢，它都发展，营对44个剧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阴阳腔好像就快失传了，就老艺人都不行了，就很多都在病床上了，然后呢，就江西省那时候就派出去了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老百姓家里，就是这些老艺人家里，在他们的床头给他们记谱，就他唱一支曲子他就记一支，这样的话抢救了220个曲牌，那么再吸收了一点别的这个声腔，你比方说青阳腔，青阳腔实际上也是这个阴阳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那么也是抢救回来，那个时候就抢救了大概有，也光青阳腔就有300多个曲牌。然后呢，我们赣剧还包括弹腔，什么西皮、二黄、文南词啊，有很多的这个就风格不一样，阴阳腔、青阳腔属于高腔，那么这个属于弹腔系列，还有昆腔也吸收进来了，我们还有昆腔戏，所以呢，它这个赣剧的声腔啊，非常的丰富。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就正式的把它定名为赣，就成为江西省的省剧。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毛主席、周总理，这个很多的中央首长，50年代、50、60年代到庐山开会，就每次都是调咱们这个赣剧院的啊，这个同志们上去给主席演出。主席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赣剧的南词。

0: Head。 那么这个也是干剧，这个非常荣幸哈，每次中央首长来都去。然后呢，主席有一次看完了我们的《游园惊梦》，就是杜丽娘和春香游园啊，他非常高兴，就提笔写下了几个字：美秀交甜。那么这个对于赣剧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当然赣剧的风格有很多了，它这个是杜丽娘是美秀交甜，那别的行当它又不一样的。你像《阴阳腔》，它就非常的高亢激昂，它擅演这些三国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青阳腔》就比较委婉，他比方演一些爱情戏呀、一些苦情戏呀，他就比较拿手。那么赣剧呢，他又分了这个饶河派、信河派。老百姓呢，在田间乡间这个都会唱的呢，可能是饶河戏，可能更通俗一些。那么信河派呢，一般就是唱高腔，赣剧高腔比较难唱。所以它普及起来啊，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它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你看它能够流传啊600多年，它跟昆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呢是中国的戏曲的四大声腔之一。阴阳腔，所以说它的地位在中国戏曲的这个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1: 没错啊，哎呀，不愧是老师啊，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是明明白白，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哦，原来这个赣剧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它的历史源头多少年了。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特别是提到了啊，阴阳腔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不断的吸纳其他的声腔啊，青阳腔啊，包括昆腔啊，就组成了咱们这个赣剧的一个整体的脉络。你也提到了阴阳腔它比较高亢，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0: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高亢激昂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可以唱一小句啊，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唱几句啊。

那么他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综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

0: 饭。
1: 哇，果然是美秀娇甜。
0: 对、啊、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1: 对、哎、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
0: 嗯，
1: 会后面有帮腔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一唱重和，
0: 嗯，
1: 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哎，
0: 对，
1: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0: 气势就上来了，
1: 这就是舞台艺术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
0: 嗯，
1: 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在戏里面的、嗯、和声音的状态是一起在起伏在涤荡的，所以这就是哎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中国诗词里，

0: 树，谁家新叶着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刚才呢是艺阳腔，您还提到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大众比较易于接受的，就是饶河派，旋律比较明快一些。
1: 那个饶河派呢，这西皮二黄唱的比较多，你比方说我唱了这个西施。

0: 哇，
1: 对，这是西施。
0: 嗯，
1: 还有一个《嫦娥奔月》，那是跟男演员合唱的。
0: 哦。
1: 一轮皎月呀，晴空万里。男孩唱，

0: 哎呀，男生唱哒啦哒哒哒滴嘚，滴啦滴哒哒哒哒，哒啦滴哒滴嘞当，大概是这个旋律
1: 啊。这个也好动听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他一般是上下句
1: 啊，那种对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故事情节通过一男一女给演绎出来了爱情故事。
0: 对。
1: 刚才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演绎，就会发现，
0: 嗯，
1: 其实他不仅仅说。它是那种很大的那种舞台艺术，它其实也可以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然后整个旋律也是很洗脑，而且呢很动听的。
0: 对，
1: 刚才呢是咱们陈老师一直在讲解，包括示范赣剧的一些这个流派也好啊，唱腔也好啊，您自己也提到了，您是花旦。
0: 花旦，文武花旦，
1: 文武花旦啊，也就是说还是有架子啊，有功夫在身的啊。那您是江西人？
0: 我是江西临川，我祖籍临川
1: 啊，
0: 就是他。

0: 赞祖的故乡。
1: 哦，那您是从小就听着赣剧长大的吗？
0: 不能这么说，因为呢，南昌市它并不是赣剧特别流行的地方。当然我也听啊，这个耳听得小时候也听，但是呢，这个我是进艺校，12岁考进艺校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赣剧的。以前对戏曲并不了解，但是进了艺校之后，真的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么确实是咱们的戏曲不像流行歌曲啊，就是可能我这一两个月我很卯上的，我喜欢这首流行歌曲，值得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生讲的课

0: 那它讲究圆，啊，它腿也要勾着。那芭蕾它是往前放的，就还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芭蕾，所以我后面到学戏曲以后学干剧，我就总是不安分。就老师说你这个学生特别不安分，你比方说老师这个叫拉完顶下来，赶快抱着坐着，我就说老师我不能这么坐着，因为坐着呢他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让 老师说哎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融合一点儿。
1: 那您后来从事这个干剧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芭蕾？
0: 在我的艺术创作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吸收了大量的舞蹈。包括这个我的拿梅花奖的剧目《刀仙草》里面大量的开打，但是呢，我也吸收了芭蕾的托举。男演员怎么托举上去再抱下来，这样的东西都在戏曲当中。那么那个时候是86年。88年首届中国戏剧节把我这个剧目挑去四演《白蛇传》，就是我的《道仙草》展演中央一台现场直播。那么那个时候这出戏打得很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呼唤咱们的戏曲改革，觉得戏曲再这么一桌二椅这么传统的这么演，好像年轻人不能接受了，就特别呼唤改革的时候，正好我这出戏就改革力度特别大，里面有蛇舞，就打
1: 还有
0: 晕了之
1: 蛇
0: 后
1: 舞
0: 有蛇舞，就是接受，就是这里面就我以前的舞蹈功底就用上了。然后呢，有些戏曲的跟斗啊、唱啊、长水袖啊，那时候啊都放上去了。然后呢，我们的跪步是一边跪，我那个时候走蛇形跪，就是很多它都是就等于是变了，就是跟咱们戏曲的那个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卧鱼儿，就是卧鱼儿，我卧鱼儿回去我要反过来盘成蛇形，就是它有很多的变革的东西。我也就是因为这出戏，让北京的大学生记住了我，也让北京的专家记住了我。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带了一台专场去评的梅花奖。所以我那时候22岁就拿了梅花奖，
1: 我
0: 是
1: 天
0: 当时最年轻的梅花奖演员。
1: 啊！但也能看出来陈老师够大胆的。您想在80年代，您就敢这么的对这个戏曲进行创新，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0: 对的，对的，对的。当时特别是有一些专家就说这怎么能这么改呢？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有特别喜欢我的专家，就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这个戏曲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永远那样的话，那不会有发展了，年轻人无法接受。我们就支持小白蛇，所以我现在到中国剧协去这么多年，他们说哎呀，小白蛇来了。
1: 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陈老师还是原来小白蛇的样子，就没变过。这个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私底下问了一下陈老师是哪一年的，您说吧。
0: 不许说，不许说。
1: 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反差太剧烈了，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陈老师，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搜一下啊，陈老师这个年纪和他这个样貌，就不敢对上号。就是完全这是这个年纪人该长的样子吗？
0: 不能这么说，人家现在50多岁的女的都非常的漂亮，年轻。我这人只会搞专业，只是对舞台创作，比方说这个角色怎么塑造、形体啊、唱段、眼神，一辈子就琢磨这个。那你说，如果这个咱还唱不好，那怎么拿的梅花奖？
1: 对，我觉得也是天赋啊。当时来到了咱们的艺术学校，跟谁学的？
0: 我当时是这个我们的老师呢很全，你比方说我们的毯子功、基本功是京剧老师教的，那么我们教戏有专门教戏的老师，我的主教老师教戏老师叫郑苏兰，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师，她呢我的三出戏是昆曲戏开的批，那么昆曲戏对于这个培养演员来说，它就非常规范，就是你在台上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脚步、哪个音符出去，他都是要算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可以乱来。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就比较规范，就是今天这个定在这儿就是这儿，明天这个还是在这儿，还就不能够在那儿看，就不可以哪个动作规定在哪个音符动就在哪个音符。就是科班可能就是科班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是系统性的，这个非常规范的教学。

0: 之前我也专访了昆曲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孔爱萍老师，对，孔老
1: 孔
0: 师
1: 爱萍是我同学，
0: 啊，
1: 他是我研究生班的同学，
0: 在哪儿
1: 我
0: 上
1: 们
0: 的
1: 在
0: 研究
1: 中国
0: 生？
1: 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同一班的。
0: 啊，同一班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么巧吗？那当时学的就是戏曲研究吗？还是？
1: 不是，他那这个研究生班他是那个。要不就是拿了梅花奖的，要不就是一级，要不就是京剧大奖赛的金奖，就是他都是一些这个已经成名了的演员，他招进去，就等于是在你理论基础上、艺术上再给你拔高一下。他请的都是上长鱼啊，什么这些很多都是名家来上课，那时候给我们的
0: 哪一年啊？
1: 我是04年，2004年，
0: 好早啊！
1: 对对对，
0: 对，孔老师也讲了，就是昆曲它这种规范性。
1: 规范，
0: 那同
1: 对。
0: 样，孔老师其实和您一样，也是那种敢于创新的。再说回来，就是当时您在艺术学校，经过了就是那么多戏曲老师的这个教学，功夫应该也学了一些。
1: 我们是6年，比较扎实
0: 哦，
1: 的。
0: 这么长啊！
1: 6年虽然是那时候就是个中专艺校，但是我们从12岁到18岁，就是6年时间，从基本功练起，那么翻跟斗啊、形体啊、这刀枪把子啊，都得要学的。
0: 您刚才说就是您越学这个就越喜欢，越学这个就一下就投入进去了。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就是戏曲就非常的难，也非常的辛苦，就甚至一些这个动作，他这个腿呀，这个都很疼。您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想过，哎呀，太难了这个。
1: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挺专情的孩子，就是我学哪样东西，我会很投入。那么尽管是难，戏曲真的是很难，而且他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形象、个头、嗓音，是吧？还要基本功好，还要有艺术天赋，有很多条件很好，他没有艺术感觉，那你也不行。所以说，确实是我是觉得戏曲是最难的。他不像唱歌，我光唱；跳舞，我光跳。他是不行，在台上你又要跳，又要唱，又要舞，你还要塑造人物。我觉得我学戏曲之后，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韧劲儿。就什么事情，今天我没有做好，我一定，我哪怕就是这几个月，我就攻克这一个跟斗，我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我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能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这对于我后面的工作，包括我的教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当时一个班多少人？
1: 我们当时在戏校一个班是50个人，
0: 啊，还挺多的呀。
1: 哎，50个人。
0: 那到最后坚持干这一行的还有多少？
1: 坚持干这行的，反正一大半改行了。你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知道算不算改行，因为我
0: 啊，
1: 调到
0: 您
1: 高
0: 不
1: 校
0: 算
1: 了，
0: 啊。
1: 但是我还是在讲着干剧。
0: 对对对。
1: 那么有很多，比方说脱离这行的也有不少，但是我觉得戏曲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因为它清贫，这块土壤它就非常清贫，你要能够经得住外面的诱惑，不离开这块清贫的土壤，这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拿梅花奖的时候，22岁，很多人叫我改行，包括我的声乐老师说：“陈丽，你声音条件很好，你可以这个北京音乐学院啊，上海音乐学院，他们系主任是我同学，你去考，你完全可以考得去。”但是我那个时候，他你都拿了梅花奖了，你还搞干剧干嘛？一个古老剧种，你把自己给都陪葬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呀，江西的领导这么培养我，我如果就走的话，拿了奖就走，我说太没良心了吧。”就那个时候总是觉得良心过不去，你要领老师培养你这么多年，所以后面还是留在江西了。那时候领导也重视，我省长把我找到省政府去，说陈丽啊，你不能离开江西哦，你要为江西人民服务。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梅花奖，后面所以我在江西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江西确实是领导对我也很好，后面就一直也在江西为老百姓，每年要演出100多场。然后后面自己当院团长，自己还要排戏，还要带着队伍。我经常带着100-200号人出去演出，
0: 就是送戏下乡啊。您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到了干剧院了
1: 对，直接进到干剧院，
0: 啊，然后就开始做演员。那时候是从配角开始，还是直接就
1: 我就非常幸运，因为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是《稻香草》这个戏呢，因为全国都是打出手，就纯粹一个武戏。那么呢，我们的有一个编剧叫陶学辉老师，他就改编了一下，就把它改成了以秦见长，就是他最后他打不赢这2个童子，他感化他，他求生不能，他求死，就是最后就觉得这个2个童子觉得，哎呀，这个就感动了他们，他这么爱他的丈夫，就把这个草赐给了他。那么虽然他也。

0: 是一出这个以情感人的戏，但是打得更厉害了。
1: 嗯，
0: 里面有不什么托举啊、蛇舞啊、翻呐、啊、这个高台呀、啊，一样不少，还有转体啊、僵尸这些，
1: 嗯，
0: 都很多。那么这出剧目确实可能因为别的团里的老师基本功可能达不到，
1: 嗯，
0: 他就到戏校去招一个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就站一排，
1: 哦，
0: 那老师就挑，说你唱一句、
1: 啊、
0: 翻一个、
1: 啊、
0: 什么的，最后他们就挑中我了。就其实我那时候是以文戏为主，因为我个子挺高，
1: 啊，
0: 就不像人家别的孩子个子不那么高，他翻跟头可能翻得比我溜，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是看综合的素质，然后就挑了我。之后还没毕业我就借到省干剧院，
1: 嗯，
0: 然后就排这出剧目。尽管它是半个小时的剧目，但是呢一气呵成，从唱作念打，那个戏很累很累。然后呢他的体力跟不上，他就早上6点钟坐校车到南昌市，然后就跑步，就练体力啊，跑步到剧院练早功，练完早功再排戏。所以那个时候是对于我来说是哎呀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都没穿过自己的裤子和裙子，
1: 嗯，
0: 一天到晚就是个灯笼裤扎个板带，
1: 嗯，
0: 因为他一天三遍功，然后中午回去去洗个澡赶快睡一下，下午又去排练，晚上要演出。
1: 哎呦，
0: 那么就是说在这种高强压的这种填鸭式的这么一个训练当中，速成。

0: 次我垫的这出戏一下在北京就产生了挺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北京的北大呀、航空学院，我记得他们都逃课来看，哎，出了一个这样的戏，大家觉得很新奇，都来看。然后呢，还给我写信，说陈丽，你一定要坚守你的这个艺术风格，我们非常的喜欢，你千万不要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你的艺术棱角。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哦，那个时候
1: 这句话现在还记得
0: 啊？对，很深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确实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付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全力以赴的去练功，这个排练。那么你看他这个戏就，我很庆幸自己就第一出折子戏，哎，他就能够开出花，引起大家的关注，北京专家也特别喜欢我。首届戏剧节那个开幕式演完之后，中国剧协的党主书记那是霍大寿老师说，陈丽，你那个我们晚宴的时候你说两句话好吧。哎呀，我说副书记我不会说话。他讲没关系，我在幕后你站在幕前，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们的孙辈差不多大，我18岁嘛，他们就特别喜欢，一看那一个小学生啊，在台上那么自嫩，那么有光彩，就那些北京的专家真的是特别喜欢我。那么后面呢，他们开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刚上任的厅长去了，叫郑光荣厅长，他们就说你们那小女孩，你给她再凑两出戏，给她弄个专场，她就可以评梅花奖。然后我们那个厅长听着，她刚来嘛，她也想培养青年演员，回来她就问我，陈丽啊，你想不想评梅花奖啊？我说啊，我说我还可以评梅花奖啊，那时候我说根本想都不敢想。他讲你觉得你哪儿不行啊？我觉得我哪儿都稚嫩啊。我说厅长，我说我不敢想，我说我唱就不过关，我说我这个唱嗓子经常就唱不上去。那你不要害怕，我带你去找老师。就厅长就带着我去找那个师大的陈红莲教授，那时候学声乐，就一年时间，那时候老师真的很淳朴，一分钱都没有收我的，就每个星期上一次课，但他很严厉，就他跟你这个拔这个嗓子教你民歌，你一定要把那个谱子都抄好。你要带着去，恭恭敬敬的，他给你上课，上完之后气息在哪换，哪个音要怎么唱啊，发声方法、气息、共鸣，全部他都给你，一年以后把你的声音拔出来了。
1: 哎呦，
0: 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然后后面老师都很喜欢我，教我的老师，然后就说你可以去考音乐学院，跟我说，特别好玩。后面你看拿了梅花奖，我又不好意思走，就一直就留在江西。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我后面创作的大戏有很多，我都是大量的吸收这个舞蹈啊、形体来塑造人物。你比方说我的一出戏叫《等你100年》。啊，虽然是真人真事改编啊，一个这个苏区的一个少女，结婚之后新婚之夜送她的丈夫去当红军，等了70多年。中央电视台给她拍了一个专题叫《老镜子》。人家说你为什么等70多年？她说因为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丈夫了。你看这句话，就一句话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就是在全国人大期间听到那个赣州的书记说这个故事，很感动，热泪盈眶，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我说我要把它搬上舞台，那时候就是想，然后呢回来就找人写本子什么，后面就遇到问题了。因为他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对这个男人的这种坚守的这种爱。他一个好的剧目，他是要靠不断的矛盾冲突来搭建，他才成为一个好的剧目。那么你光是等待70多年，他太空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想，那咱们不能往实里写，那咱们就把它虚化，我们意象性的，咱们找美，就是一个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她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跟了我2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他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这个习俗，脚不能沾地。那么就赣南那边有那个筛子，就筛那个糠啊，筛那个的嘛，脚要在筛子上面，然后再踩在新郎的身上，再跨过这个椅子，都是一系列的边唱边走，这儿新郎身上跨过去，大量的双人舞的这种东西。然后这出剧目呢，我当然我拿了优秀表演奖，就中国戏剧节的。然后呢，这个文化部那时候在南昌开那个全国的文艺创作会议，我们这台剧目就展演，然后他看了以后就。

0: 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啊，他讲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
1: 嗯，
0: 等一百年，他从16岁演到80多岁。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他的表演，他的形体有变化，他整个声线也是有变化的。前面是女孩的声线，后面她的大嗓唱。
1: 哦，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唱。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说她这个表现她贤惠的一面，那么这个也始终贯穿她的这个爱情。她穿上我打的草鞋，你就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小镜子，她丈夫送给她镜子，说等着我。这一个镜子陪伴了她一生。
1: 嗯
0: 啊，包括她的后面年轻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形体，老年的时候，她开始想象她丈夫的时候，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当镜子照着她满脸皱纹的时候，她那种扭曲的也都是大量的形体。
1: 所以陈老师是首先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对干剧呢他有很深的感情，且呢具有创新精神，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很庆幸这个我们的老师呢不保守。如果我是京剧的话，他不会让你乱动的。
1: 哦，
0: 对，京剧人家就很规范。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呢就是我总想尝试各种各样的尝试。你比方说等你一百年，他就是交响乐的双管制的交响乐的这个伴奏。那你像我们一般传统戏它都是民乐嘛，
1: 对对对，
0: 啊，干胡啊，金胡是金胡，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用的大量的提琴啊，双簧管啊，这些都用进去了，包括一些架子鼓啊，一些这些东西都用进去。
1: 也有民族乐器，
0: 也有民族乐器，但是它也有这些管乐的衬托。
1: 哎，
0: 因为它很烘托人的这种情感抒发嘛。
1: 对，你说在高音部分可能民族乐器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低音对吧，然后这个要营造氛围的时候，其实西洋乐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作用啊。
0: 你比方说他在唱腔上面也是有变化的。你可以注意得到，我已经不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唱戏的方法，因为我是吸收了民族的唱歌的方法，
1: 民乐。
0: 对，那么你像等你一百年当中，他看见他丈夫走了，走了，心上人走了，他甚至有气声。
1: 哦，
0: 那么他又有流行歌曲的东西在里面。
1: 哦，
0: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容纳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在里面的。
1: 啊，所以就是能看出来陈老师如果早点转行的话一定在那个领域也是头把交椅。
0: 现在就是规范嘛，这个我觉得国家给我很多荣誉，那么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
1: 那您在干剧院做了多久的演员？后来又当了院长，
0: 做了在干剧院工作了大概将近30年，然后呢艺校那个学了6年。然后到南昌大学现在也教学也上10年了。
1: 那当时您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是不是走上管理岗位了？
0: 对对对，我后面就那个当院长。然后呢领导找我谈话特别好，我们厅长说我们觉得你专业很好啊，梅花养育全国人代表，我们准备提你副院长。我说不要，我说我天天在练功房，我没时间去做办公桌。我说我，而且我说我喜欢搞专业，他不影响你搞专业啊，你也可以搞专业啊。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搞专业的人。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哎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哎那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就梅花奖演员了。所以每场演出我都要很认真，我一定要代表梅花奖演员的水平。那么后面呢又当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呢你还要给反映你这本行业的，包括基层我下乡演出基层的文化设施的简陋我也得反映，是吧？然后呢你后面又给你副院长当，那你还要带队伍了，你还要管艺术生产了，就不光是你一个人演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被一路的推着这么往前

0: 那么包括后面我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那时候要怕转企？我说能不能到大学？我们的副省长说，咱们能不能搞一个留下来一个种子？那么我就带了几个人过来，咱们就正式的在南昌大学弄了一个赣剧文化艺术中心。
1: 哪一年？
0: 2005年。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我那时候人没过来，我还在省赣剧院。
1: 哦，
0: 我是后来才过来的。再过了5年，我才正式的调过来。
1: 2010年。
0: 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有所提高。
1: 嗯，
0: 就是我们老演，你要静下心来，你要沉下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演。
1: 嗯，
0: 那么这个剧种我也觉得需要有人来给他保留一些资料和这个不光是表演上的也好，理论上的也好，我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它能够归纳一下。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到高校有一个这样的科研机构吧，我就能够把它整合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高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把这个剧种推得更远。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赣剧第一次出国演出，我就是在高校南昌大学推出去的。
1: 嗯，
0: 你看我全本的《窦娥冤》推到法国巴黎的演出。
1: 嗯，
0: 包括到德国、到美国、到墨西哥很多国家了，孔子学院我们都演出。
1: 嗯，
0: 那么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剧种来说，它能够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大学可能比我们那个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戏曲要传承要发展，就是我觉得重在教育，就年轻人他都不了解，你怎么叫他去喜欢？就像我们看足球一样，那么多人抢个球，看不懂也觉得他不喜欢。那咱们年轻人至少要让他了解戏曲，他就觉得哦，戏曲这么有味道啊，哦，啊，他是这样的，艺术他是这么审美的，他才会去喜欢。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我就开设赣剧艺术鉴赏课程。
1: 嗯，
0: 在2024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在网络上他还爆火了一下。嗯，现在在抖音光他浏览量已经超过6亿。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别的网络，这个 DeepSeek 一搜他就出来了。
1: 嗯，
0: 哪有2亿，哪有几个亿。
1: 嗯，
0: 现在已经全网超过10亿了。
1: 嗯嗯。
0: 那么我就觉得，哎，我很惊讶，我就说咱们的传统戏曲，哎，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让年轻人知道，
1: 嗯，
0: 啊，了解。那么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咱们不能够只封闭，我们只是搞艺术创作，只是在舞台上演。你看，咱们现在在短视频上，在新媒体上，是吧？大家你看看，刷一刷，也能知道。你像比方说，我以前的《道贤草》，
1: 嗯，
0: 哎，我截一个片段，就咱们截几个精彩片段。哦，在网上流量也很大。
1: 嗯，
0: 是吧？大家因为进剧场来看，他有很多，他年轻人也忙，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哎，他通过这个能了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所以咱们的陈丽老师呢，也是一个跟得上时代，嗯，与时俱进的老师。而且呢，我觉得在南昌大学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
0: 嗯，
1: 就是这个面儿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
0: 嗯，
1: 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赣剧，
0: 嗯，
1: 甚至喜欢上赣剧。
0: 对，
1: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
0: 嗯，
1: 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
0: 嗯，
1: 哎，如果真喜欢的话，
0: 嗯，
1: 去宣传赣剧。
0: 对，
1: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0: 对
1: 啊，让这个赣剧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这个南昌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
0: 嗯，
1: 啊，然后呢遍地开花，
0: 嗯，
1: 相信未来呢也会这个枝繁叶茂。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来到这儿当老师，
0: 嗯，
1: 今天呢其实也有您的学生，
0: 对
1: 啊，
0: 对，
1: 来到了
0: 研究生，
1: 对，您的研究生，
0: 啊，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您的学生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0: 好，好，来。
2: 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接下来呢，先请陈老师的学生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来，丫头先生。
2: 主持人您好，老师好，我叫素欢。
3: 大家好，我是马雨涵。
4: 大家好，我是胡帅彪。
5: 大家好，我叫柴梦婷。
0: 哇，就是一下就感觉回到校园时光了啊，也发觉我自己也老了。
1: 所以你看看，你说我年轻，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啊，
1: 我心态也年轻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孩子们给我也反馈很多养分。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问，哎，你们喜欢什么呀？然后呢，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会，虽然我讲的是传统的戏曲，
0: 嗯，
1: 但是也会哎吸收他们喜欢的东西，相互的融合一下，
0: 嗯，
1: 咱们的课堂就丰富了。
0: 嗯，
1: 咱们的戏曲年轻人也更容易接受。
0: 是，都是学这个艺术学的是吧？啊，
1: 学艺术的
0: 啊，
1: 对，都学艺术，学舞蹈的，学表演的
0: 啊，学表演的，嗯，谁是学这个表演的？
1: 这三个都是。
0: 哦，你们仨是学表演，你是学
1: 舞蹈的。
0: 舞蹈，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表演和干剧是不是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4: 嗯，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0: 嗯，这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1: 教过，
0: 教过，
1: 也教过，
0: 啊，
1: 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专业的嘛，
0: 嗯，
1: 只是简单的啊，一两句。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
0: 嗯，
1: 让大家能够喜欢，
0: 嗯，
1: 啊，从了解、熟悉，哎，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
0: 嗯啊，现在对干剧都有一定了解了，对吧？嗯，问问这个学舞蹈的这个姑娘啊，
1: 嗯，
0: 你是学什么舞的？
2: 中国舞专业。
0: 啊，
2: 我觉得戏曲和中国舞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舞本来就是从戏曲来衍生出来的。
0: 嗯，
2: 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些水袖方面相关的知识，
0: 哦，
2: 相关的戏曲身段。这个在水袖在舞蹈的里面也是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戏曲在戏曲道具的运用和舞蹈道具的运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老师的水袖会比戏曲方面的水袖会比舞蹈方面它会更长很多，水袖那么一甩开的感觉就占满了整个舞台。包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练习一下老师自己编创的一些眼睛的组合、眼神组合和戏曲手势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0: 真的，我觉得因为本来陈老师就喜欢舞蹈，同时从小学习芭蕾，另外一个呢也是把舞蹈融到了干剧当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是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是学表演的，有很多是学舞蹈的，而且功底都这么深厚，而且学生都非常的不错啊，私底下交流也都是很懂事儿啊。再问问这个小姑娘，
6: 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干剧的戏曲身段，
0: 哦，
6: 陈怡老师会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是有幸在课上第一次看到陈怡老师在我们面前耍刀枪之类的。
0: 哦，嗯，哦，您还在耍呢。
1: 耍剑耍枪，但是就是翻跟斗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翻了。
0: 哦，您还教他们眼神？
1: 我还耍双剑呢。
0: 哦，
1: 眼神我那个课堂上我会教他们手势组合、戏曲的水袖、扇子啊，都会有很多东西。
0: 扇子功也有，
1: 要是有课堂上都教。
0: 哇，您是拿的是什么折扇？还是
1: 折扇、团扇都有。
0: 那这样吧，咱们那么多学生都在
1: 啊，
0: 我们五个一块儿学一句唱腔，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吧。
0: 这是很著名的啊。
1: 这个是阴阳腔，
0: 阴阳腔
1: 比较典型的。
0: 太好了，
1: 嗯，学一句吧，好吧，
0: 啊，
1: 低点调哈，原。

0: 小声都出来了
1: 啊，我
0: 可以，
1: 这那就没办法，这男
0: 挺好挺好的、啊、这可不好唱，这阴阳腔
1: 哦，挺高的、
0: 啊、你要学会了这一句，你出去可以跟人家说我会唱阴阳腔、啊、老牛了，阴阳腔
1: 啊，我不敢说是陈老师教我的 啊。哎呀，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这个音乐厅跟咱们陈丽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一起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赣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四个字，美秀娇甜，在陈老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南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赣剧，我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吸引住，也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再次感谢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陈老师和他的徒弟孔丽晴带来的赣剧表演
0: 游园
1: 惊梦。

0: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有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7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

经典再流行。八点整，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八点十五分，为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八点三十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九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十点整，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十点三十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十一点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十二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九九九音乐榜样》。十三点整，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十四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十五点整，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十六点整，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十七点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十八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十八点十五分，为您播出《奇事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整，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十九点三十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二十点整，您收听到的是《九九九尖峰音乐》。二十一点整，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二十一点十五分，您收听到的是奇事新闻联播。二十一点三十分，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二十二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二十三点五十八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少帅的《暖一杯茶》。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编曲，用简单的吉他和弦就勾勒出了纯粹美好的爱情故事，也唤起了人们青春爱情的记忆。少帅呢，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恰到好处，在沙哑与激情、低沉与高亢间找到了平衡点，也使得歌曲听起来呢，既不太激烈也不太平淡，仿佛呢在分享自己的故事，使得听众更容易产生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50年以后。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邱振哲的《太阳》。这首歌呢，温暖又励志，我们听过之后呢，会觉得旋律很动听，歌词很感人。邱振哲呢，也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人生守护和对于他人的关爱，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而且呢，这首歌还很有正能量，鼓励人们在困境当中也要坚持希望，勇敢前行，就像太阳一样，无论如何，无论何时，都能够散发着光芒和热量。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虚拟》。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葛东奇的《风吹丹顶鹤》。葛东奇呢，这是一个擅长将中国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风格相碰撞的音乐人。他的音乐既有东方美学的那种朦胧感，又不失潮流音乐的冲击力。所以呢，很多人都说葛东奇的作品呢，就像是一场不受约束的音乐实验，不迎合主流审美，却在小众领域凭借鬼才般的创意站稳脚跟。他也用音乐搭建了一个充满个人色彩的奇幻世界。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歌，就是用电子齿轮转动东方诗意，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棱角去生长。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曲筱冰的《谁》。
1: 并没要求有谁能体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
14: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威胁。

0: 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 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3代馆。那我们是
1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7: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9: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
10: 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2: 不要反悔来哦！
23: 雾气松酒。
24: 他喜欢风平浪浪
21: 哎。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2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2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2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3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1: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32: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
2: 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3: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

0: 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4: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4: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7: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6: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8: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6: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8: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6: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7: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9: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3: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3: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1: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0: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0: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

0: 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呼和浩特晴，27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5个项目上新，探索煤电低碳先进技术应用；
1: 五一假期，各地抢抓农时，持续推进春耕生产；
0: 劳动者之歌，制造轨道未来的匠人们；
1: 赛场立青春，夺冠显担当，农大健儿用拼搏书写54青年答卷。
0: 我们的节日假期里，人们走出家门，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1: 走一线改文风，逆行救火民警的平。

0: 凡坚守。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自治区开展新一代煤电试点和现役机组低碳化改造，提升煤电的清洁降碳、安全可靠、高效调节、智能运行水平。今年计划开工5个煤电项目，加快煤电产业转型升级，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示范经验。请听报道。眼下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准大电厂2期项目正在紧张建设，汽轮发电机组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当前该项目工程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项目总投资约78.65亿元，规划建设2×100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抽气凝气式汽轮机发电机组。其中低碳化改造的关键就是超超临界技术，它能让锅炉内蒸汽参数提高到临界点以上，从而压低煤耗。一台100万千瓦机组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近40万吨。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工业供气776万吨，为自治区推动煤电功能形态转型提供可靠的能源支撑。准大第二热电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卢小平：
2: 在场的施工人员达1700多人，施工力量充足，我们将全力冲刺项目建设目标，确保实现年内机组双投目标。
1: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电装机规模大，机组类型多，承担着煤炭保供、西电东送等重要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区煤电装机规模1.2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其中外送煤电装机占比约33%，单机60万千瓦级及以上煤电装机占比55%。在发挥煤电保供压舱石作用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保护生态环境，内蒙古积极组织开展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抓好现役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在蒙西、蒙东等能源基地布局示范项目，并推进三改联动，重点对剩余服役期较长、煤耗高的机组实施改造，年内计划新投产金山5期、包头喜贵图2期等5个煤电项目，新增装机500万千瓦以上。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副处长马健：
3: 积极探索煤电低碳化先进技术应用，围绕氯氨掺烧、生物质掺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组织开展技术验证和工程示范，依托我区风光之氢产业基础，推动氯氨掺烧试点，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提高煤电机组清洁降碳水平。
0: 五一假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持续推进春耕生产，为粮食丰产丰收打好基础。请听报道。
4: 在新安盟科右前旗归流河镇巴达人贵嘎查水稻育秧大棚，村民操作自动化育秧机同步完成覆土、播种、浇水，育秧效率显著提升。村民包宝良：
5: 今年的温度还可以，在这个大棚里预计育苗3000多盆，能满足70多亩水稻的种植。
4: 为破解农户育秧难题，巴达人贵嘎查创新探索集体建棚加承包经营发展模式，由村集体统一建设标准化大棚，提升秧苗质量，夯实水稻稳产基础。巴达人贵嘎查党支部委员金殿波：
6: 巴达贵嘎查集体水稻育秧大棚有44栋，能满足5000亩地的插秧需要，包括其他小棚的这个稻苗呢，能完全满足我们这14000多亩插秧的需要。
7: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滦源镇榆树林村的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平整地块、清点农资，一派繁忙景象。今年，村民李玉林家在推进青贮玉米种植的基础上，签订200亩年玉米种植订单，率先尝试新品种种植，做好示范引领。李玉林：
8: 5月1号就得开始种的了，我就考虑到今年种田玉米，试年看看什么样，要是可以了，明年就往大扩扩规模，回收能有点保障。
7: 青苎玉米作为肉牛的核心饲草，一直是村里的主要种植作物，既有效保障了肉牛养殖的饲料供应，又实现了秸秆就地转化循环利用。在保障肉牛饲草料自种自足的同时，村里今年积极对接市场，拓宽增收渠道，推动村民签订种植协议。今年青苎玉米、结实玉米、黏玉米的种植总面积将突破10000亩。榆树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春茂：
9: 今年春耕本耕都比较早，化肥、籽种到目前为止已经大部分都采购回来了。采购模式是统一集采机构模式，这样呢就给老百姓降低了成本。
10: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公庙子村党群服务中心，其残联专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如期开讲。培训特邀农技专家围绕当地特色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科学田间施肥管理等内容授课。现场为50多户残疾人家庭免费发放化肥，每户10袋，减轻春耕生产成本。村民王翠英：
11: 通过老师耐心细致的农业实用技术的讲解，让我们更好的科学种田，增加产量，提高收入。
10: 乌拉特前旗残疾人联合会教救部主任傅彤：
12: 给大家送技术、送帮量，也送化肥，给他们点实实在在的帮助，助力他们重耕生产。
1: 劳动者之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深耕铁路车辆及相关装备核心技术研发领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贡献青春力量。请听报道《制造轨道未来的匠人们》，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采制。
13: 在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他和团队正在对一批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端漏斗车和平车进行产品试制后的查漏补缺。肖艳梅：
14: 大概有个1年多的时间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完成了试制，获得了用户的这个初步验收，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批量生产。
13: 肖艳梅创新团队科研人员17人，平均年龄36岁，女职工占比超70%，汇聚了技术骨干、技能能手、青年职工等一批高素质人才，主攻铁路车辆转向架、车体、制动、钩环等核心模块，独立完成整车设计。转向架是铁路车辆的底盘心脏。
15: 肖艳梅团队在这个领域深耕10多年，
13: 先后研发不同轨距、不同轴重系列铸钢3大件式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其中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减少铸件重量25%以上，疲劳寿命延长20%，核心技术获多项专利，破解行业共性难题。肖艳梅：
14: 我们铁路货车呢，其实就是一个钢结构，像我们大秦线连挂车辆一般都是1万吨列车，但是在1万吨列车它牵引这么多这么重的这个货车的时候，它的速度还要跑到120，保证我们装的货物不受损伤。
13: 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以来，围绕设备升级改造、生产工艺革新、新产品研发等重点任务，开展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同时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创新、肯担当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徐超：
16: 在整个团队向前进步和创新的时候，肖工总是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而且是我们进步的根基，也使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3: 肖艳梅创新团队累计完成15项重大攻关，20余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内蒙古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科技带头人肖艳梅：
14: 我们传承弘扬兵工精神，坚守忠诚奉献，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全力服务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升级，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铁路力量。
0: 在54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在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中勇夺冠军，用自治区校园足球历史最好成绩给青春留下一份滚烫的礼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宋可欣的报道。
1: 4月30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总决赛在广西梧州落幕。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冠军代表队7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经过7轮激烈角逐，最终捧起全国总冠军奖杯，这也是自治区校园足球的历史最好成绩。回顾这段征程，队员阿斯汗最先说起的是内心的成长。
17: 这次比赛经过之后，感觉心态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1: 比心态更坚韧的是整支队伍拧成一股绳的劲头。南丁来自呼伦贝尔，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树立了驰骋绿茵场的梦想。如今站上全国赛场，他说自己最享受的还是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感觉。
18: 一起在场上拼搏，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了。
1: 为了这次总决赛，全队26名队员付出了超长的努力。去年寒假，他们远赴广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冬训，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出赛场上的全面绽放。本次比赛，他们不仅夺得团体最高荣誉，还包揽了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3项个人大奖。然而，冠军的合影里却有一个位置始终留给无法上场的队长伊布格勒。作为球队的队长和绝对主力，比赛前夕，伊布格勒膝关节交叉韧带断裂，虽然无法和队友一起并肩作战，但是伊布格勒始终关注着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主教练格勒说起这件事，言语里满是心疼和骄傲。
19: 队友们也是带着他的球衣到了比赛赛场，他们是每次有个开场前那个球队合影，都会把他这个队服要拿出来，感受着一起战斗吧。最终取得冠军，队友们也是聊天也是意思为了他而战斗啊。
1: 从去年11月夺得中国大学生5人制2级联赛校园组冠军，到今年4月摘下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男子足球校园组桂冠，再到如今全国登顶，这群草原青年用脚下的足球诠释着永不言弃的青春。主教练葛乐：
19: 我们这群孩子呢，踏实，能吃苦，意志力强，敢打敢拼，永不言弃。
1: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山林、动物园，拥抱自然，在春日里用脚步丈量春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0: 在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为期5天的 Zoo Walk 动物萌趣奇遇记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科普、萌宠互动、动物行为展示与潮流游园于一体的沉浸式假日游园盛宴。游客走进园区，可以在前广场邂逅各种童话 NPC， 参与互动小游戏，赢取园区专属的萌萌超。定时上演的奇幻花车巡游和骏马踏春舞蹈，让游园氛围感瞬间拉满。漫步在大青山悬空栈道上，游客一边呼吸着春日山林的新鲜空气，一边俯瞰猛兽的自然习性，轻松解锁徒步与观赏的双重乐趣。游客王梦雨：
20: 来到咱们这儿的话，还能看到我还有各种的表演，还有各种的活动可以参加，比较有乐趣。
10: 游客刘彩月：
21: 我们就过来踏踏青，然后呢，这里环境也挺好的，场地也很宽敞，我们也是一家三口来这儿玩的，享受生活。
10: 在包头市，梅里根自然生态风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春日山峦已经覆上浅浅青翠，大家沿着蜿蜒山道缓缓前行，峡谷间溪流潺潺，岩壁间瀑布飞驰而下，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亲近自然。游客
22: 带孩子一起来爬爬山，散散心，
23: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晒到明媚的阳光，就比较舒服。
10: 游客
24: 一直在视频中看见梅里根的景色，前来亲身体验一下。有很多沿途的风景和山路都很让人心旷神怡，感觉不虚此行。
25: 走一线，改文风。
0: 今年4月21号，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环河街派出所民警龚兆赫在快速路上毅然逆行，挺身救火，事迹感动全城。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执勤一线，默默守护万家平安灯火。请听报道，逆行救火民警的平凡坚守，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26: 这个是复印件，
27: 这个复印件。
26: 这个我
28: 虽是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环河街派出所依然忙碌，民警龚兆赫坚守执勤一线，妥善处置辖区各类矛盾纠纷，办理各类紧急案件。今年26岁的龚兆赫已从警4年，
26: 24小时值班，就是小到电动车归还，大到这个各种违法犯罪的案件，我们都有接触。
28: 4月21号逆行救火的经历，龚兆赫记忆犹新。当晚7点多，巴彦高架桥正值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私家车突然引擎盖冒烟起火，火苗迅速穿入了驾驶室。高架上车流拥堵，火势一旦失控，即引发爆炸。加班途经此处的龚兆赫见状，立即拎起了灭火器，冲上前去。
2: 两个前驾驶座已经燃没了，发动机上面的东西已经化掉了，烧的，担心那个油箱温度过高。
28: 眼看火势愈演愈烈，他与现场交警一边全力灭火，一边疏导拦停后方车辆。未几时刻，一辆洒水车及时赶到，二人当即拦停了洒水车，精准压制明火。经过近半小时的奋力扑救，大火被成功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龚兆赫
2: 当时确实是没想那么多，
3: 你穿这身衣服了，哪个同事看见这种情况肯定是都上，
28: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早已是龚兆赫的本能担当。2024年夏天，呼和浩特市谢府街扎大盖河道有老人失足落水，出警抵达以后，龚兆赫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水救人。
3: 没有啥防护措施，当时那个桥比较高，水也挺深的，而且河床它是里头全是淤泥。那个大爷救上来以后，咱们送到医院，人没事儿了，我们也就撤离了。
28: 记者在淮河街派出所看到，院内墙面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既有龚兆赫的救人表彰，也有众多名辅警为民服务的暖心见证。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早已根植每一名民辅警的心中。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淮河街派出所副所长杨伟龙：
4: 遇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遇险，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人民公安为人民。
0: 请听简讯。5月2号晚，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点项目《在路上最美》呼斯楞里德戈锦千村百场巡回演出呼和浩特站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倾情上演。
1: 截至5月1号，位于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新能源总发电量突破6000万千瓦时。目前，巴彦油田在运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16.9兆瓦，日发电量9万千瓦，年减少碳排放约3.2万吨。
0: 近日，包头市统筹3000多万元促消费资金，依托多个消费节点开展系列活动，激活重点领域消费。其中投放1500万元补贴，助力五一车展。
1: 5月1号，呼伦贝尔根河市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开园，主打与驯鹿互动、桦树皮烫画和太阳花缝制等非遗项目体验。
0: 5月2号，2026年5·18巴丹杯春季那达慕大会在巴丹湖景区举行。
1: 包钢股份与北方稀土的绿色低碳实践案例日前双双入选2025年绿色贸易典型实践案例。
0: 近日，内蒙古蒙厚有机肥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200吨发酵羊粪，经乌拉特海关查验合格后，正式发往老挝，用于当地蜜柚种植。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
25: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
0: 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

0: 全然放松地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0: 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1: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死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

0: 给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目标是人生路上的灯塔，它让迷茫的人有了方向，让平凡生出光芒，不必因为它遥远而却步。信心是点亮征程的星火，相信自己能够迈出第一步，便已经赢在了原地徘徊的犹豫。不必因为暂时的失意而沮丧，努力是丈量梦想的标尺。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减肥、学技能、去旅行，年底又到年底了是吧，然后这一年的这个计划完成的怎么样，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

0: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今天来说的是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马上就要到2026年了，是吧？
1: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0: 现在我们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收录于专辑《追梦赤子心》，核心歌词就是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够感到直击人心？以这种嘶吼式的唱腔，传递了对梦想。

正在收听的是在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今天和各位互动的内容是来说一说年底了啊，这一年当中你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这位叫做小明的朋友他说啊，李明的朋友他说，今年目标瘦10斤，目前已经减6斤了。他也在向大家寻求有什么高效燃脂运动的推荐吗？我觉得这个太多了，抖音里面搜一搜，那真的是数不胜数，想怎么减就怎么减。但是其实减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一个毅力的问题啊！再好的饮食食谱，再好的健身减肥的方法，都需要你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这位叫做张婷的女孩子吧，她说想学 Python， 刚看完基础语法，接下来练什么项目比较好呢？你说的是程序吗？想写程序吗 ？Python？ 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总觉得能够写出程序的人还是很牛了。这位叫做浩浩的朋友他说，计划年底前能够远行，最好去爬一次泰山。

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1993年的这首歌《海阔天空》，来自于 Beyond 乐队。

来安排一下抖音平台龙腾来点播的一首歌曲《美了美了》。这首歌呢是由汤潮作词作曲，小沈阳跟他合唱完成的一首流行歌曲，在2009年发行。这首歌曲大家非常喜欢，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的东北的民谣元素，旋律轻快流畅，歌词呢又是直白热烈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龙腾先生也希望愿每一个人听这首歌，美了美了，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天天有，是吧？感谢龙腾先生的互动。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年底了，这一年你的小目标完成的怎么样，完成情况是怎样，来和我们互动一下。陈雪说想戒奶茶，已经坚持21天了，最近总是馋，有没有什么抵抗诱惑的方法？

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的小阿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轻轻的给我们一个关注。吴强说，目标是存下20000块的旅行基金，目前1.2万。副业做点什么能快速增收呢？你也可尝试一下这个送快递啊，但是真的很辛苦。我们家小区有一个这个快递基站，我就不说名字了，几乎每年都在换这个主人，每个人干着干着就坚持不下去了。其实盘下那个快递站呢很容易，但是能够把这个快递站很好的经营下来太难了。每一个老板最终呢，开始我见到老板的时候都是信誓旦旦啊，有的夏天的时候都光着膀子，那真是撸起袖子光着膀子加油干。

但是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然后呢就耷拉着脑袋，等到第二年春天，哎，便就盘出去了，就是很难坚持。不过目前这个店，我要说的是，科技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老板引进了非常科技的那个取货箱，哎，就是电子扫码那个，每个人呢几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也不需要跟老板做更多的交流。所以他已经干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吧，继续加油，这个目标总是能实现的，把它长久的坚持下去，给这个广大业主提供更多便利的方便的服务。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同步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开播时间是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我们都会准时直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抖音平台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周杰的信息说是打算学做十道家常菜，已经解锁了红烧肉还有番茄炒鸡蛋了，下一道菜学点啥呢？哎，这一年的功夫您才学了两道菜，这速度有点慢呀，怎么都供不上自己吃，是不是？一年十道菜，那也的确挺难的。郑林说计划去云南旅行，攻略看了一堆了，求避坑指南，网上去搜，抖音里有的是。我每次要去出行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抖音里我就看各个旅行主播还有一些旅游达人，哎，他们发的一些避坑指南很好用啊。在这里也谢谢抖音平台当中为我们大家提供很多便利生活服务的这些主播们，就像这首歌唱的是吧，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未来都不是梦。好的，接下来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4号，农历3月18，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节目《数字赋能溯源兴木：呼伦贝尔可追溯助养体系建设落地见效
1: 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郝日乐，银针绣匠心，携手传文脉。
0: 》。阿荣旗储能电站值守者。以岗为家，护航能源安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将可追溯助养体系建设作为产业转型升级、擦亮区域公用品牌的关键抓手。截至目前，全市养源选定、养殖主体筛选、数据信息录入、耳标采购佩戴、收购协议签订等工作均取得阶段性进展。全市已超额完成养源选定年度目标，以数字化追溯推动畜牧业提质增效、牧民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连日来，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科部门联合企业深入牧区，为小羊羔佩戴电子射频耳标，赋予每只羊专属数字身份证，实现养殖、检疫、屠宰、加工全流程可追溯。近日，该企举办2026年草原肉羊追溯羊订购签约仪式，现场3家企业共认购20000只羊。截至目前，该企已将683户牧户的21.2万只肉羊纳入可追溯体系，完成肉羊耳标佩戴2.15万只，同步开展农技培训，推动产业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呼伦贝尔新绿洲民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吕进钊。
3: 牧民